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1: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2: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3: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4: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9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1: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4: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1: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3: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4: 上午9点，民生派 FM 9.1 FM 88.9，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早上好，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朋友，欢迎大家呢可以在今天上午和大家如约守候在我们的电波当中。今天我们这种直播的方式呢和往常有所区别，
1: 有区别。
0: 对，平时的时候我们可能是视频号直播，然后呢我们听见灵魂也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
1: 对，
0: 但是今天我们听见灵魂的这个抖音直播账号是有其他的任务，
1: 所以今天我们只有视频号直播。
0: 是的，那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和我们来实时互动，有什么想和我们分享到的一些话语，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听见灵魂的这个视频号当中直接留言啊。
1: 对对对，所以说呢今天这视频直播在等待各位啊，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当中啊，视频号正在直播啊，打开这个这个叫什么听见灵魂的公众号是吧？
0: 是的，然后呢后面有一个视频号，大家呢直接点击进去。其实啊这个视频号找我们会更加方便和快捷。
1: 是，
0: 对，只要大家关注了听见灵魂，每次我们直播的时候它就会嘚弹出来
1: 开播提示。
0: 对，第一时间就能够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
1: 是的啊，所以说大家可以来抓紧时间跟我们分享和互动起来啊，朋友们进入到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来，一起来分享和互动。来看一下目前呢这个是还没有朋友进来互动啊，朋友们抓紧时间来一起分享互动一下啊。
0: 对，节目一开始首先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一些具体信息。很多人都比较关心未来一段时间的这个高温天气究竟会持续多久，下一场的降雨究竟会在哪天呢？
1: 对，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啊。那根据最新的预报显示，在今天明天后天三天的时间呢，我市仍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天气。昨天的这个雨，这个我觉得夏天这个雨下的就是好的一点是它下一下就停了，
0: 坏的呢
1: 一直下，坏的就是下的时候太大了是吧？
0: 对，昨天好像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就听见窗外在哗啦啦的下雨，
1: 但是就只有西边下，东边就没下啊。
0: 对，
1: 这是我的经验啊。
0: 是的，当时下雨的时候我们的另外一位同事还给自己的孩子打电话，就说哎你宝宝你怎么去的这个学校？
1: 对对对，结果没下雨，
0: 结果就说妈妈你在说什么，没有下雨啊，哪里下雨了？然后当时我们正在直播间里上节目，就满心就在想我的电动已经成了落汤鸡。但是昨天下完雨之后，虽然说太阳还是比较猛烈的，但是我们的体感温度然后会比较舒适一点点啊。
1: 对对对，所以说凉快很多。昨天下午也下雨了，
0: 也下了
1: 是吗？
0: 你看 我那边没下。
1: 咱们不在一个区域是吧？
0: 是的。
1: 那当然呢，其实要提醒各位是在未来三天呢还是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部地区呢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大家要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避免在强对流时段外出。那气温方面呢，我是最高气温呢仍将持续啊，部分地区会有35度或以上的高温天气，后期呢可能会有这个39度以上的高温啊，建议大家呢尽量避开午后气温较高时段出行，尽量减少户外活动，田间劳作，要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目前进入汛期，天气变化多变，还是要注意关注最新的预报和预警信息啊。
0: 对，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关注到在7月7号白天，全市晴转多云，是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呢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还有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部分地区是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西南风是2到3级，市区的温度24到36摄氏度。
1: 那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的白天呢，全市是晴间多云，局部地区伴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的强对流天气，部分地区有35度以上高温，局地有37度以上高温。那温度呢，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呢是23到38度的一个天气。那在这个明天的夜间到后天白天啊，全市是晴转多云，部分地区有35度以上高温，温度呢是37度以上高温啊，温度呢是直逼到39度啊，最高是39度，25到39度的天气啊，就是说在后天还是比较热的啊。
0: 是的，这个高温天气呢将会持续一段的时间。
1: 你说这个

0: 假真的是啊，就是高温刚来孩子们就放假了、啊、
1: 对，就是因为为了、
0: 啊、幸福
1: 就是为了避免这个高温天气带给大家的一些这种不适感嘛、嗯、
0: 对，
1: 因为有的一些孩子可能教室里还没有这个空调，
0: 是电风扇吹吹有点热是吧
1: 是的、嗯、所以说在最热的时间呢刚好给孩子们放放假，
0: 对，
1: 让大家呢休整一下、嗯、迎接全新的这个学习、
0: 啊、
1: 对，天气一凉快新的学习就要开始了、嗯、
0: 对对对。
1: 不过在这个暑假最辛苦的应该就是各位家长朋友了、
0: 嗯、
1: 很多孩子们可能会上各种各样的一些兴趣班、
0: 嗯、
1: 所以家长朋友们可能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一天可能会这个接送八趟啊，
0: 比较忙碌是吧
1: 是的、嗯、这个抖音当中啊最近也是比较火的，
0: 对，
1: 就是虽然放暑假了孩子们是轻松了、嗯、但是家长呢却变得忙碌起来，
0: 压力又大了起来啊。好，那大家呢可以继续来分享最近呢特别喜欢的一首歌，是一个电视剧的主题曲、啊
1: 嗯、
0: 是一个关于戏曲的，不知道陈静有没有看，叫主角、嗯、
1: 好像听了这样的一个、嗯、这个电视剧，但是一直都没有空去看啊、哦。
0: 是是，推荐大家可以去来看一看，确实很不错啊。那这首歌曲吧、
1: 嗯、
0: 王菲演唱的主角啊，这一刻来分享听听看。

0: 呀，这样的一首歌曲听到之后就会感觉到啊，真的就被王菲的那种声音呢深深的给沉浸于其中了。
1: 对对对对，是是是，就是很多人我之前看这个有人说嘛，说就因为他唱这首歌所以才看这个电视剧啊，觉得这个真的很好，是吧？
0: 是
1: 讲戏曲的啊，很好啊。
0: 对，那么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依旧会和大家呢去分享一下大家所关心的那些事情。
1: 是是是，
0: 如果说生活当中啊你也遇到了怎样的一些困惑或者是一些麻烦的事情，那么大家呢也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和我们大家共同去分享。那么在今天的话呢，大家可以打开听见灵魂的视频号，然后在视频号当中啊跟我们直接留言和互动啊。
1: 对，那这时间呢咱们来分享第一条消息，就是山西的这个消费券啊，这个每天10点发放，这个看电影有福利了，是不是？
0: 是的。
1: 对，最近的这个电影消费券再传来好消息啊，是光影惠民乐享山西为主题的2026年的电影惠民促消费活动啊，这个呢是通过一个这个淘购票的一个平台来进行发放啊，这购票呢是30元减5元的一个活动啊。这个呢是在2026年的5月至2027年的3月来，每天的10点都会发放。主办单位呢是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和山西省的电影局啊，包括支持的单位是山西省的财政厅呀、商务厅啊、文旅厅等等。那大家怎样去领取这个消费券呢？其实是好消息，是吧？
0: 是的。
1: 曾经有没有爱看电影的习惯？
0: 因为刚好现在到放假了嘛，那么很多这个孩子们都已经进入到假期生活了。
1: 是。
0: 那么在这个写完作业、闲暇之余，各位家长朋友们可以带着他呢去看一看电影。之前可能是因为这个学业比较紧张的一种这个状况，可能大家呢没有时间去享受一部很好的电影。那么刚好有这样的一个惠民补贴，刚好也有时间可以带着孩子呢去看一部他最想看到的电影。包括最近呢上映的很多部电影都是非常不错的。
1: 是的，是的啊。那这个大家可以通过这个淘票票的平台啊，来进行这个抢专属的一个消费券啊。立减活动呢，这个购票期呢是30元立减5元啊，这个是自动抵扣的。而且呢，平台有专属的优惠活动，每人每天通过天降红包、快闪红包、优惠券等多种形式获得1至100元的优惠，两种呢可以同时来叠加使用。
0: 对，那么在这里呢，要提示大家，本次的这个惠民消费补贴的发放范围是山西省内常住人口、在境工作学习还有观光旅游的人员。那么你的这个地理的位置呢，必须定位是在我们山西省省内才可以享受这样的一个优惠政策。
1: 对，而且呢这个电影院你是山西省地区的部分影院可享用啊，就是咱们省外是不能看的哈。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活动吧，分享给大家呢。其实现在是刚到9点，是不是啊？10点钟大家可以去抢一抢这个惠民的补贴啊。
0: 对，那么对于有一些这个承接的集体观影活动的影院的话呢，也是会给予相应的一些补贴。比如说对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组织的职工文化集体观影，学校组织的学生思政教育集体观影，还有部队组织的军人集体观影，还有社区组织的居民文化集体观影的话，这个呢是会进行相应的一些这个补贴。那么这个领取的方式的话，大家呢可以下载云闪付 APP， 然后点击电影惠民就可以了。
2: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

0: 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3: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
4: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5: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6: 一个重要的这个日子啊，今天是小暑，我们来和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小暑的相关的一些事情。
7: 来关注一下啊，这件事情啊。
6: 这个7月7号，7月7号的9点57分，大概还有53分钟的时间啊，即将会进入到第5个节气小暑。小暑过一日热三分，那么这个时候正值初伏前后，盛夏呢正式的会开征啊。
7: 对啊，那这个高温呢加高湿呢，身体呢容易这个心浮气躁，是不是胃口差、睡不香？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们小暑节气该怎样去调整自己呢？啊，首先呢就是饮食要有调整，是不是啊？小暑节气的话呢，这个小暑食用有3个推荐的饮食。第一个呢就是这个莲藕，哎，这个很多地方的小暑都有吃莲藕的习俗。生藕呢清热生津，这个吃莲藕呢也会这个夏天呢会有一个安神助眠的作用啊。第二个呢就是薏仁儿啊，就薏米，是吧？我们常说薏米会祛湿，是不是？
6: 对，
7: 比如说湿气生啊，会祛湿啊，所以说可以吃一些薏米粥呀之类的，是吧？
6: 对。
7: 第三个呢是黄瓜或者苦瓜，这黄瓜呢是甘寒多汁，清热生津；苦瓜呢是能够去暑明目，清心除烦的。这两样的食品呢都在夏季呢是非常好的食品啊。
6: 是的。

0: 需要大家特别注意的就是啊，千万不要在这样的一个比较炎热的节气当中啊，吃太多的冷饮，还有冰镇西瓜。小暑虽热，但是人体的阳气是浮于体表，脾胃呢是处于外虚内弱的一种状态。这个时候啊，猛喝冰水，吃雪糕，那么这个寒邪呢就会直接攻击到这个脾胃当中，损伤阳气，很容易会导致腹胀、拉肚子，甚至呢会让湿气呢困在体内是排不出去的。
1: 对，所以说这个小暑节气呢，还是要注意有养生，对不对啊？
0: 对
1: 啊，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不要贪凉啊。具体建议的话呢，就是大汗淋漓之后呢，不要立刻的冲冷水澡，不要大口的猛灌冰水，这样是不好的。室内的空调温度呢，建议在26摄氏度以上，不要直吹冷风。夜晚呢，一定要保护好这个腰和后颈部这两个地方呢，是寒气容易进入的一个风口啊，盖好薄被，能够避免寒气趁虚而入。
0: 是的，那么说到了在小暑节气当中啊，运动呢也是有一定的一些办法，不要贪猛，然后静养神，因为在夏日运动的时候啊，大家一定要遵从这个慢和轻的一种原则，最好呢是选择在清晨或者是傍晚气温回落之后进行散步，还有慢跑、打太极或者是八段锦等一些舒缓的运动，时间呢是控制在30到60分钟，以微微出汗呢是为宜，千万记住不要大汗淋漓。运动之后啊，大家呢一定要及时的补充温水，可以少量的加点盐，然后补足流失的津液啊。
1: 对，所以说小暑呢重在静心啊，不要太这个过于暴躁，是吧啊，不要心浮气躁啊，心情不要大起大落啊。那午后呢最好能够小睡一下，不过咱们山西人都小气，是不是啊？
0: 是
1: 啊，小睡一会儿啊，可能会有助于这个养护心气，顺应天时，清心养胃，护阳祛湿，等安稳稳的度过这个炎炎的盛夏。
0: 是、
1: 大暑小暑之后呢，可能这个就已经要迎来秋季了，是不是啊？
0: 是的，
1: 时间过得真的好快啊。
0: 对，那说到这个小暑，我们不妨和大家来讲一讲一个冷知识啊，就是为什么小暑要叫做这个小暑呢？
1: 哎，为什么呢？在这里呢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样一个小知识。
0: 对，那是因为天气太热嘛，人们盼着暑气能小一点嘛，还是大家呢会把这个小暑呢当作一种高温的预告，提前有个心理准备呢。
1: 对，
0: 那么在这个月令72候集解当中记载啊，这个暑呢是热也，能够热之中分为大小，月初为小，月中为大，令呢则是热气由小也，一个小字呀表示呢这个酷热的程度还没有达到极热。虽说如此啊，但热浪呢早已经席卷大地了。
1: 对，刚刚我们分享天气预报时也了解到啊，在这个这两天是35度以上，是不是在后天是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啊，所以说在午后时段呢还是比较炎热，大家呢还是要做好防暑降温啊，尽量呢减少外出啊。
0: 是的，那古人笔下关于这个小暑的话有很多的这个诗句啊，小暑大暑上蒸下煮，然后呢还有人说到啊，说这个做绝叫做这个蒸饮等等，比如说像这个蒸煮煎烤，总有一种烹饪的方式能够适应当下的这样的一个季节当中啊。
1: 对啊，这个也是分享到这里吧。也希望大家呢都能够这个有自己的一个解暑的妙招，是不是方式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解暑的方式啊，可以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继续来分享一下。
0: 是，说到这个解暑的话，最近好像最流行的就是爆冬瓜的那个办法。冬瓜法，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或者是大家有没有去实施呢？
1: 据说是真的是很管用，是吧？对很多这个孩子吧，1-2岁的小朋友啊，这个家长们都会在买一个超大冬瓜让他抱着睡觉，是不是？
0: 是，首先得买一个这么比较跟你们家孩子这个
1: 大小一样
0: 大小，
1: 不过冬瓜都挺大的。
0: 像这个冬瓜很大，但是我们现在去的一些比如说像超市或者是一些农贸市场，基本上我们这个冬瓜它都不会特别的长，你像我们搜抖音的话基本上冬瓜都特别大。对，想买到那种大家必须去那种农贸批发市场，你才能够找到超级长的那种
1: 原生态的，是吧？
0: 对，那个冬瓜确实还是比较舒服的啊。
1: 对对对啊，村里逢集的时候买一个。
0: 是的，你像前两天我是在对面的菜市场买了一个，没有那么大，就是一点点。
1: 你也抱着睡觉了？
0: 不是我抱，孩子抱，我抱有点太小，咱们抱得买那种巨大无比的嘛。但是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那种适合这个我这个身高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冬瓜啊。不过说到这个冬瓜，很多人就在怀疑说这个冬瓜法真的是真的吗？难道就是网络当中为了爱去赚大家的这个眼球所想到的一个办法吗？其实它是真的，
1: 对，那
0: 非常凉爽。
1: 而且有人担心啊，说抱着冬瓜睡觉会不会对健康造成影响呢？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啊。首先呢，来解答一下吧。冬瓜的含水量在瓜类里面是比较高。

0: 较大，因此呢，很少有人会选择用这个
1: 西瓜，
0: 西瓜抱着睡觉。嗯、你稍微一侧身，西瓜可能就被压爆了。
1: 对，
0: 所以说啊，
1: 还
0: 有这个
1: 小太小是吧？
0: 对，这个冬瓜的话，它的质地是比较致密的，瓜皮呢相对比较厚，表面呢覆盖着这种光滑的蜡质，可以有效的抵制微生物的入侵。
1: 对，
0: 你买一个冬瓜，你大概放一两个月，基本上都没有问题啊，只要它的表皮没有发生任何破裂的话。
1: 是是是，那你说那玩意儿还能吃吗？皮儿削了能吃？
0: 基本上不吃了吧，就放时间太长了。
1: 对，那当然，其实冬瓜的大小呀、形状和收获的季节呢，都让它成为了夏季的天选之瓜，是吧？冬瓜长度呢，有那种非常大的、非常重的那种，是吧？
0: 是，
1: 有的长度可以达一米，啊，那得吊着种的那种冬瓜，和普通的这个抱枕的尺寸相当，而且大多数呢符合人体的工学的一个长筒型。黄瓜呀、苦瓜呀、丝瓜呀，就达不到抱的效果，因为太细，是吧？
0: 对，太小，太小。嗯、
1: 对对，所以说呢，夏季呢正好是冬瓜上市的季节，还比较高产啊，所以说呢是非常合适的。那很多朋友还有提问说，抱着冬瓜睡觉会有风险吗？新鲜完整的冬瓜呢，自身是无毒的，不会散发异味，也不会刺伤皮肤，抱着入睡呢，并不会影响健康。嗯，但以下几类人群要注意：首先呢是婴儿呢，也是务必慎重选择冬瓜降温。啊，容易呢滚动的瓜呢比婴儿的体重还要重啊，压到孩子是吧，可能会造成一些安全隐患、啊、
0: 是的，如果说孩子的身体部位呢被这个冬瓜压住的话，他肯定会比较危险一些的嘛。
1: 对对对
0: 对，如果说还有一些冠心病或肠胃功能比较弱的一些这个人的话，他基本上呢也不能够紧贴着这个温度较低的冬瓜。
1: 对，
0: 那没有基础病的成年人当然呢也要注意自己是否会冬瓜、它表皮有一层这个
1: 细毛毛，
0: 细毛会不会啊、有过敏的一种现象啊。
1: 对对对啊，那要这个注意的是呢，我们要把冬瓜洗净是吧。
0: 对、
1: 对，
0: 冬瓜保存的时间非常长，它大概能有四五个月，基本上夏天就已经过去了。
1: 对，
0: 只需要大家呢把这个表皮保管好，
1: 保护好，
0: 对，
1: 是
0: 不要磕磕碰碰了、
1: 对对对啊，哎，其实说到这个冬瓜，真的还是很这个
0: 很凉快的。
1: 对对对啊，很消暑的感觉啊。今天中午回家买一个吃一吃。
0: 对，
1: 一般我们买一个
0: 吃一吃，我以为你要买一个抱一抱。
1: 一般我买都是那种切片的，是吧？切上一片回家。
0: 对，就菜市场基本上就是那种零售摊的话，它的冬瓜基本上你去晚一点去，它基本上都被切开了。你想买一个完整的还不容易。
1: 对对对，是是是啊，包括这个食欲不振的夏天呢，它冬瓜呢也是这个改善胃口的一个食品，是吧？自身水和水分含量比较丰富，没有特殊的味道，却能够像海绵一样吸附其他的味道，是吧？比如冬瓜炖排骨啊、鸡架呀、肉丸等食材啊，这个或者是剁碎的肉馅啊，比如说包饺子呀、包子呀，都可以充分的缓解这个油腻，是吧？
0: 对对对，
1: 非常棒。
0: 是的，在这样的一个炎热的夏天啊，冬瓜呢也是大家首选的一道蔬菜。抱着也可以，或者是把它做成菜去吃一吃都是可以的。
1: 对对对啊，这有想法了啊。
0: 今天中午的饭。
1: 对，可以准备一下，是不
0: 是？
1: 是
0: 的。
1: 好，那大家呢可以继续在我们的这个公屏当中来留言啊，打开我们的听见临汾的我们的视频号的直播间，是吧？
0: 是的，
1: 就可以来分享一下啊。
0: 对，
1: 好，那在这里呢要与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这个三伏天啊，这个时间表呢也已经正式出炉，在这里与大家来一起来关注和了解一下啊。2026年的三伏天的标准呢是加长版呢，全程40天。哎，我们说有一句叫夏练三伏，是不是？
0: 对，
1: 三伏天一定要这个治一治这个冬病啊。
0: 小暑至啊，盛夏始。7月7号呢，我们刚刚也说到了，那么今天大概还有30分钟的时间，就会迎来小暑的节气，气温升高，降水增多，
1: 是
0: 农作物呢，它也进入到快速的生长时期当中。那么根据这个最新的气象预报显示，我们未来一段时间最高温度呢将会升至39摄氏度。
1: 对，
0: 那说到这个时间表的话，那么初伏呢总共是有10天的时间，是从7月15号开始到7月24号。
1: 对，
0: 中伏呢它的时间会有20天。7月25号到8月13号，末伏的话是10天的时间，8月14号到8月23号。
1: 也就是说，这个三伏天整个贯穿了孩子们的暑期假期，是不是啊？
0: 对，还有很多人呢会在三伏天当中啊，会选择就是你说的冬病夏治，然后会选择去贴这个三伏贴。
1: 对，
0: 那么三伏贴呢，有一些这个三伏贴基本上就是有这个初伏、中伏还有末伏的时候会三贴，有的地方呢在之前可能还会有一贴。
1: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0: 是，如果说大家准备去贴三伏贴的话，7月15号。之前赶紧把这个我们就是四贴当中的第一贴呢赶紧贴起来，
1: 就了解一下，是吧？
0: 对，
1: 这个我还真没具体了解过、
0: 对，就一年三伏贴它是有具体的时间的嘛，然后错过这个时间的话可能这个效果并不是特别好了，大家一定要

0: 掌握好时间，一个是24号之前，另外一个呢是8月13号之前，最后一个是8月23号。
1: 那想到今年这个夏天应该是会稍微炎热一些了，因为一共40天的这个三伏天的时间出现啊，加长版啊。
0: 对，所以说大家在未来一段时间的话，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还有补水的相关的一些工作。
1: 对。
0: 然后另外现在就是基本上家家都已经开空调了，每每我们从炎热的这个室外进入到室内的话，如果说有这种空调的话，可能我们会有一点点的不适感。
1: 是。
0: 所以说这个空调的温度，包括大家这个防暑降温的一些工作，一定得做好。
1: 对对对啊，我们刚刚提到说温度呢要在26度以上，是吧？可能会对身体比较能接受一些啊。
0: 是的。
1: 好，那咱们接着来说一说吧。这个最近有一条这样的消息啊，就是这个运动鞋的一个消费提示，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到啊？这个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说这个运动鞋最近就是现在孩子们的运动鞋比较丰富一些了，是吧？像现在很多这个运动品牌的鞋都加那个碳板。
0: 对
1: 啊，但是这个碳板适不适合小朋友的脚型呢？其实还是有待考量的啊。
0: 是的，那么这个鞋的种类也很多，有足球鞋、篮球鞋、跑鞋、网球鞋、
1: 羽毛球鞋
0: 、就是不同的好像运动的种类都有针对于它的不同的一些这个鞋类。
1: 对。
0: 那么运动鞋的话，那么我们不同的场景，可能我们功能不同，鞋底它的这个鞋底和鞋面的设计，包括它的材质呢，可能都会有相应的一些区别。
1: 是的。
0: 所以合理的选择才能够减少运动的损伤，优化运动的风险。
1: 对。
0: 那么说到这儿的话，有的人就说哎，比如说我今天去打个篮球，我穿一双这个跑鞋行不行呢？
1: 哎，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不同项目的运动鞋有哪些区别啊。那首先篮球鞋呢，多以这个跑跳呀、急停急走呀为主要，是吧？它主要是防侧滑。
0: 哦。
1: 啊，这个篮球鞋一定要防侧滑，防这个脚脖子这块的位置比较高一些，是吧？我们回头看到啊，减震效果要求比较高，保护脚踝。鞋面呢多采用不易变形的高强度复合材料或者是皮革类的材料，在篮球的运动当中呢，打不同位置选择的鞋力略有不同，中锋呢长体型呢比较重啊，更大一些，建议选择保护脚踝的高帮鞋，而后卫呢速度要求比较快，多急停加速，建议选择防滑性好灵活多变的低帮鞋啊。那跑鞋的话呢，除了同样要求减震之外呢，要更侧重轻便还有散热通气，鞋面呢更加轻薄，鞋底呢多纵向止滑。那当然呢，同类的跑鞋呢，根据运动的时间啊、步频啊、速度也是有区别的。比如说专门跑马拉松的可能更柔软一些，是吧？像我们平时跑步呢，可能主要是主打舒适为主，底儿薄一些更好一些，是吧？
0: 对。
1: 包括网球鞋、乒乓球鞋、羽毛球鞋都是一些室内运动，是吧？它这个主要是面向侧向移动呀，鞋面两侧通常有加固的一个处理，鞋底呢横向的纹路为主，实现了侧向的防滑。排球呢整体更加轻巧一些，鞋底呢也是止滑性突出啊，这个鞋帮呢高度适中啊，减震速度比较快。其实我最近有这个运动啊，室内运动，我发现很多这种场馆里面，它那个地面特别像，就不像是我们常见的，像车库的那种底儿。啊，你有那种感觉，
0: 它是不是会有这种相应的减震的一种功效？
1: 它是防滑，就是那种你知道我们开车的时候有时候在那个地库里边拐弯的车滋滋滋滋滋滋滋那种响那种啊，好多那种健身房现在是那样的地面，但是有个问题就是穿的，比如穿跑鞋去的话，就肯定有点滑了，做一些这个比如说垫子上的动作啊。所以说还是适合自己的鞋类最好，是吧？
0: 是，就像刚刚我所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就是关于运动鞋能不能够混穿呢？那比如说网球鞋、羽毛球鞋、乒乓球鞋等一些运动模式呢，它是比较相近的。
1: 对。
0: 那普通人的话是以休闲为目的，那么进行相关球类运动的时候，你是可以混穿的。
1: 对。
0: 但这个篮球鞋它本身是比较重的，日常走路进行普通的球类运动的时候你是可以穿。但是你长时间去穿着这个篮球鞋去进行什么漫步走啊或者跑步呀，它会增加这个足部的负担。所以说我们大家要注意的是，使用碳板的专业跑鞋的鞋底它是比较硬的。
1: 对。
0: 鞋头会上翘，重心会前倾，在普通慢跑或日常走路的时候长时间穿呢是容易影响步态，反而会造成这个脚步不适。
1: 对，你看就我刚才说这个很多现在这个鞋类都加碳板啊，这个还是根据你的使用环境来说，是吧？而且呢只有运动者的步频速度达到一定的程度，碳板才能够发挥作用。因此呢日常健身呢是不需要盲目追求顶配的碳板。还有呢就是这个儿童的鞋类如何选择啊，由于儿童呢在生长发育期间，可以选择鞋底前段有1/3的弯折，后半段的偏硬的鞋，让儿童的足部肌肉得到充分的

0: 锻炼，同时呢鞋头要做好加固啊，就避免磕碰受伤。还有保养啊，那鞋面呢如果有比如说脏污呀，尽量用湿巾或者是含少量酒精的清洁布擦拭污渍。清洗时呢不要长时间的浸泡，避免开胶发黄，材质老化。网面织物面的鞋面呢禁用硬毛刷洗，以防止破坏这个它的一个面部的结构啊。那鞋内的一个养护呢则以通风干燥为主，运动后呢不要直接收纳在密闭的鞋柜，通常呢会滋生细菌，要进一步放在通风的位置啊，或者现在有那种通风的喷雾，是不是消毒的喷雾啊。
1: 是的，不同的鞋样它有不同的一些作用，所以说针对不同的运动场景呢，大家要穿适合的这个运动鞋。
0: 是。
1: 还有人说到说这个专鞋专用不能混穿，是的。那么还有一些朋友说到说根据这个消费提示真的是学到了非常多。
0: 对，其实现在有这个对于咱们正常来说有一个就是综训鞋是吧，那个就比较好、
1: 综训鞋就是综合训练鞋。
0: 都能穿
1: 、但是如果说是比如说专业从事比如说像这个足球运动的一些这个同志们，大家肯定就是足球运动的时候我们还是要专项的
0: 足球鞋，
1: 对，比如说经常打篮球的一些这个孩子们、大家应该穿专业的篮球，比如说我们经常要什么慢步走啊，是不要锻炼身体啊、我觉得可能偶尔混穿一下也是可以的，但长时间的话可能会对你的足部呢会有一定的一些损害啊。
0: 对，运动主要为了健康嘛，是吧，不要这个为了
1: 适得其反，是吧，
0: 对，这个是很重要的啊。好，那大家呢可以继续来在我们的抖这个视频号的公屏当中来留言互动啊，我们来关注一下有没有朋友来分享互动留言呢。
1: 对，在今天呢我们这个直播的这个平台呢，大家可以直接在听见临汾的这个视频号当中啊去寻找我们，只需要大家呢关注听见临汾的微信公众号码，然后每次直播的时候您就可以第一时间找到我们，
0: 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一起来分享，欢迎大家呢可以来在公屏当中来留言互动啊，大家抓紧时间进入到我们的公屏当中啊。那如果您在听广播想看视频直播的话，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视频号搜索听见临汾啊，进入就可以了。

0: 好，那伴随着孩子们放暑假呀，我们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些一个暑期的一个安全提示，是不是啊？这个中小学生这个放暑假，
1: 哎，每次放假之前啊，老师呢都会在学校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在暑假的过程当中啊注意安全，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安全，比如说居家人身安全是吧？就是外出人身安全，居家什么用火、
0: 用电
1: 的一些安全，外出的时候这个千万不要玩水啊，
0: 对，
1: 这些相关的一些安全，每每在放假之前，老师都会千叮咛万嘱咐。
0: 那在这里与大家再次来分享一下我们这个比较常见的一些暑期安全的场景哈。第一个呢就是严防溺水，在夏天呢，可能这个很多这个天气比较炎热嘛，什么孩子们可能会有一些玩水的一些地方，对不对啊？要督促孩子严格遵守防溺水的六步准则，哪六步呢？第一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监护人陪同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措施、无专职的救治人员的水域去游泳，不到陌生和危险的水域玩耍戏水，不擅自下水施救。
1: 是。
0: 对于小朋友来说要求不会那么高，对吧？
1: 但是呢也要注意安全啊。然后呢落实外出四知道，清楚孩子去往何处、同行人员、活动内容、归家时间，实时的掌握孩子的行踪，
0: 带那个电话手表。
1: 对，除此之外我们严防溺水之外，还有交通方面的一些安全啊。交通安全之外还有极端天气的防范安全，那么居家安全呢也是需要大家去注意到的，就是你在家的话不要攀爬这个窗台，然后一定要把家里的这个用电方面的一些这个需求的话一定要注意安全。当然还有网络安全，一到放假的话这个孩子们动电子产品的时间会比较多，
0: 是的，
1: 一不小心万一碰到了什么就是那种专门针对孩子的这种诈骗手段，那么孩子们他的心智可能不是那么成熟，可能会一不小心被骗。所以说啊，不要沉迷于这个网络游戏，不要轻信网络的一些陌生信息，这些是非常重要的。
0: 当然还有就是心理健康的疏导需要注意啊，比如亲子假期时光相处增多，家长要多观察孩子情绪变化与心理需求，留出专属的陪伴时间，通过比如户外运动呀、家务劳动啊、亲子阅读

0: 社会实践还有外出旅行的多种方式与孩子进行更加密切的沟通。因为平时上学比较忙是吧，现在刚好放假，多陪陪孩子是吧。
1: 嗯，是的。
0: 还有就是要注意饮食的卫生安全了，是吧。夏季呢气温偏高，食物容易腐败变质，家长选购新鲜食材，引导孩子饮用烧开的温水，不吃变质呀有异味的食物，防止食物中毒啊。好，那大家呢可以继续来关注到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啊，进入到视频直播间当中，一起来分享和互动。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3: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这种鲜花是吧？这个段咱们继续来分享我们值得关注的一些身边事情。这段咱们来分享是临汾随手拍方面的一些内容啊。那如果大家有一些问题的反馈，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视频号的公屏当中来留言啊。这个搜索听见临汾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就可以了。
1: 嗯，是。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一位朋友所反映的问题啊。那么最近在节目当中说到关于这个违停现象的这个情况还是比较多的。
0: 对的。
1: 有一辆车牌号码为GLY7297的车辆，长期呢违规停放在市区西华公馆小区西南门前，这个站前北路啊，占用了道路充当私人停车场，遮挡了小区地下车库驶出车辆的视线，极易是容易引发交通事故，存在非常大的安全隐患。
0: 对，
1: 小区的居民呢多次劝阻都是没有任何效果，也恳请交管部门呢对该车违法的停车现象、停车行为依法进行查处。
0: 哎，这是一个反馈信息啊。那随手拍反映到说此事已经转办到市交警支队啊，那这个及时会给大家进行一个回复，正在办理当中。
1: 对，还有前两天啊，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说是在西兆南十一巷的公共停车位。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十一巷这边呢是比较宽的一条道路当中，那么这边呢是画有临时的停车泊位。那么现在呢是有一些这个人呢是在这边私设地桩，变成了私人停车位。
0: 对，而且呢这个车上还加盖了一些篷布，是吧？一看就是长久要停到那里啊。
1: 是的，然后经常会有人私占这个停车场，影响了附近居民的正常停放，希望相关部门予以解决，彻底的能根治这样的一种情况啊。
0: 那当然呢，其实这个反馈信息也已经到位。

0: 就是说根据姚庙镇的政府的回应呢，说核实土地，了解到该停车位呢属于西兆经济股份合作社集体土地，由合作社成员所使用啊，是一个公共的一个停车位啊。
1: 是的，这是一个最新的回复。
0: 嗯，
1: 然后呢还有人问到关于有一笔钱啊，是说到这个个税，关于个人所得税，就是这种换房退个税的这种政策，那么这个具体的时间是什么时候，我们来和大家详细的来分享一下，
0: 了解一下。最近呢这个国家税务总局也是发布了关于个人所得税的有关征管事项的公告，明确了两项个税的征管事项啊，这个我们要关注一下。自2026年的7月1号起呢，自然人报废产品出售者通过三流合一反向开票向资源回收企业销售收购的一个报废产品，对三流合一反向开票年销售额不含税不含这个增值税不超过60万元的部分，减按0.25%的一个预缴经营所得个人所得税，超过60万元的部分仍然按照0.5%预缴经营所得个人所得税，其他的服务与征管的规定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资源回收企业向自然人报废产品出售者的一个反向开票有关事项的公告来进行执行。
1: 是，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延续实施支持居民换购住房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公告规定，那么在2026年1月1号到2027年12月31号期间，纳税人出售自有住房并且在住房出售一年之内在同一城市重新购买住房，是可以按照这个规定申请退还其出售的现住房已经缴纳的个人所得税。那么具体的服务和这个征管的规定是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支持居民换购住房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事项的一则最新的公告。
0: 对，那还有朋友问到说这个关于这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税费的征收的问题啊，在这里与大家进行一个反馈和回复。在明年开始呢，这个节能汽车呀新能源汽车的车船税优惠政策呢是有所调整的。
1: 对，
0: 根据财政部和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呢在7月3号联合发布的公告，调整节能汽车、新能源汽车车船税优惠的政策，自2027年1月1号开始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的政策，取消对纯电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的政策。纳税人呢，新取得及本公告实施前已取得的上述类型的车辆，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法》及其他其实施的条例和其他相关的一个规定啊，来收取车船税啊。
1: 是，那么有听众朋友就问到了，那如果说我家是纯电动的乘用车还有燃料电池乘用车的话，那是否需要缴纳车船税呢？
0: 对，
1: 那么根据
0: 分享一下，
1: 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法，那么纯电动的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它是不属于车船税的一种征税的范围，是不征收这个车船税的。
0: 也就是说这个 D 开头的那个纯电的是吧，还是不征收的啊。然后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插混的是吧，这个混合动力的是需要缴纳的啊。那这个公告实施以前呢取得的纯电商用车的四类车型是否继续享受车船税的优惠政策呢？根据公告规定，自2027年1月1号起，纳税人呢在公告实施以前取得的纯电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节能汽车不再享受优惠政策，需按照规定缴纳车船税。
1: 对，这个公告实施之后啊，纯电动商用车等四类车辆如何计算这个车船税呢？那么从这个2027年1月1号起，纯电动商用车还有插电式含增程式的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节能汽车呢，是需要按照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法》所附的车船税税务的税额表，确定呢车辆具体适用的税额，计算缴纳车船税。 税啊。
0: 哎，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消息吧，是吧？大家呢，如果要买车的，是吧？如果想买插混类车型的话，其实现在优惠还是比较大的，是吧？
1: 嗯，
0: 可以去消费一下啊。
1: 是的。嗯。那么再来关注一下之前在节目当中啊，有朋友所反映的一些问题，我们在节目当中及时的为大家来回复一下。
0: 继续来关注。
1: 是，有朋友说到关于这个占道经营的问题，这个好像也是我们在民生派节目当中大家反映度比较高的一个问题。
0: 对。
1: 那么说到的是在市区的这个
0: 二中路
1: 和108国道交叉路口这边发生的一个事情啊。
0: 对。这个蓝山府项目部的出入口这边呢，会有流动摊贩比较多啊，私搭这个散棚呀，停放餐车，占道经营，直接侵占了行车的一个路面，导致该路段经常性的一个交通堵塞和拥堵，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周边居民劝阻时呢，摊贩也是这个不配合，是吧？严重扰乱公共秩序，侵害群众的出行权益啊！希望有关部门开展整治。那有一些回复啊，说这个事项呢正在办理当中啊，已经转办至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要及时调查处理并回复信息啊，大家注意一下。
1: 是的，后续如果有最新的一些处理的办法，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啊及时和大家分享。那么还有一位朋友之前所说到的，有一辆车，车牌号是进 LR9739 的车辆，是在市区的福利巷天美智慧沙龙门口。
0: 嗯，
1: 它是占用了这个机动车道违规停车。机动车道它本来是我们是竖着停放嘛，它是横着停放在这里，它的这个半个屁股呢全部都在外面露着啊。他说影响了其他车辆的正常通行，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存在非常大的安全隐患。希望有关部门能够调查呢，并且进行解决。
0: 然后呢，这个交警支队是很快就行动啊。那该路段呢停放车辆进行了整治，并对该路段加强巡查力度啊，也是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我觉得这个虽然他这个车很小，是吧？但是他我觉得。还是不要太任性啊。
1: 对，大家停放车辆的时候，为了您自身的这个车辆的安全，也为了他人的出行的便捷，
0: 对，
1: 大家呢一定要停放在合理合适的位置，不要因为自己的一个方便影响其他人的一些正常出行啊。
0: 对对对，这个是很关键的啊。不要这个太随意啊。
1: 是的。
0: 好，那大家呢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关于这个各方问题的反应的一个信息啊。那这个继续来分享下一条消息吧。山西的有一个演唱会的时间呢是有变更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最近呢，山西省的文化和旅游厅网站发布了公示，任贤齐的奇迹2026的巡回演唱会演出时间和场次有变更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这样一条消息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看，哎，这个想问一下陈静有没有看演唱会的习惯？
1: 只喜欢看自己喜欢的这个明星的演唱会。
0: 比如说，哎，前两天不是有一个徐良吗？
1: 啊，徐良跟我不是一个年代的，我不是很喜欢徐良，但是很多这个比我小的一些这个朋友们，他们会去选择去看徐良的演唱会，然后都穿着那个校服嘛，就是
0: 对对对，他是标配，
1: 对，这是他的标配嘛。
0: 每一个人都会发一件。
1: 对，你像我，我可能喜欢的就更加的是多一些的，就是周杰伦啊，张惠妹啊这些。所以说剩下的一些人可能我不太感兴趣。
0: 对，你喜欢这几个都不好抢
1: 啊。是的，尤其是那个周董的，之前在抢北京的嘛，抢半天也抢不上，后来心想算了吧。
0: 是是，其实一直想去看一场，但一直是
1: 没有时间，
0: 抢不到，没有机会啊。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特别热爱特别喜爱的这种演唱会的一些歌手，是吧？或者是你看过那一场谁的演唱会？
1: 你会不会选择加价去购买这个票呢？都可以来说一说。
0: 是是，我一般觉得看音乐节性价比比较高。
1: 就可以看到很多你喜欢的一些明星，是吧？
0: 对对对，他上去就唱一个小时，是吧？现在很多音乐节这个明星也很多，就很多能开演唱会级别的明星都会去。
1: 但是我觉得音乐节唯一不好的就是你得站着，是吧？很少有坐着的，基本上都是站着，站着好累啊。
0: 对，而且你要想到前排，你得一直站在前排。
1: 对，你得一直站着，然后你像那个什么太行山音乐节是吧？还有这个草莓音乐节的话，
0: 堵车那边，
1: 对，比较堵。然后呢，但是它这个氛围是其他的这种就是演唱会好像不能够比拟的，
0: 因为它比较自由嘛。
1: 是的，大家会比较嗨一些。
0: 是是，然后。其实之前有了解过一个，就是有一次这个毛不易去一个音乐节，然后他的粉丝就是疯狂到哪种地步呢？就是提前两天，就为了抢前排
1: 啊，
0: 提前两天就是住在大帐篷，住在那个音乐节场地外， 等他开门，
1: 要第一时间、啊、要第一时间抢到前排位置。
0: 对对对，然后就我听到那个讲的，我觉得还是真的是挺不容易，就是那音乐节开始肯定不是就是我们最喜欢那个歌手嘛，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啊、开门之后就往就是还而且在那边住，开门之后要往里跑啊，
1: 要抢，这个是要现场抢是吗？
0: 对呀、啊就是，
1: 谁来的早谁在前面，
0: 对，谁到的早谁在前面吗？
1: 哎呦、那就是忠实的粉丝一定

0: 会第一时间进去的。
1: 对，而且一般这种腕儿比较大的在最后啊，可能就站一下午。
0: 是，就像我这种比较懒的人，我是实在受不了在这种大夏天然后站很长的时间，因为如果你看它基本上是晚上，但是你要进入场内的话可能下午四五点，
1: 对，
0: 它这晒的时间会比较久一些，这个是我不能够忍受的。
1: 我觉得主要还是放松为主，是吧？也不用给自己太大压力。
0: 对，如果说自己能带一些这种便携式的一些小凳子，哎，这样的话可能会稍微好一些了。
1: 对，我们人群当中可能没法坐，你得坐到后排，是吧？嗯，好，那最近呢，如果大家有出行计划呢，跟大家分享一条出行的提示啊，这个是从太原到晋中的一条高速路段的一个交通管制的信息啊。
0: 嗯，
1: 那为了消除桥梁面的一个安全隐患，提升道路的通行条件，太旧高速公路管理太原有限公司呢将开展 G20 轻盈高速太旧段，就是武宿机场到晋中北路段，这个提升了一个整治工作啊，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交通管制的信息。
0: 是的，具体的这个施工路段是在 G20 轻盈高速太旧段的826公里加254米处到826公里加292米处。
1: 对，
0: 桥梁全长是38米，该路段日常的限速呢是100公里每小时，双向同步开展桥面的病害处置的工作。
1: 对，当然这个要注意的是呢，它这个交通管制并不是全封闭啊。
0: 嗯，
1: 这个时间呢是从7月1号到8月5号，石泰方向呢，就石家庄到太原方向呢，是从7月1号的0点至7月18号的24点，占用第二行车道及硬路肩施工。
0: 是的。
1: 7月19号的0点至8月5号的24点，占用第一车道来进行施工，就是路段可能会稍微窄些。
0: 对，这边呢是有一些施工的一些情况，大家呢一定要格外注意。
1: 对，那太石方向的话，7月1号至8月5号施工路段呢为当施工时间是当天的8点到17点，采用两种施工占道方案的这个交替实施啊，一是占用第一车道，第二是占用第二车道和硬路间进行施工。出行的话还要注意一下，其实关注最新的路况信息，是不是啊？这个避免影响到各位的出行。进入施工区域呢，前要关闭智能驾驶系统，途经施工路段要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距离，按照现场的标志指引来行驶，服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如遇道路比如说缓行拥堵，要依次通行，严禁穿插变道，避免形成剐蹭和追尾事故，这样的话可能这个通行会更加的不便利一些啊。
0: 是的，如果说暑期打算去往这边的话，大家一定要格外留心一下。
1: 嗯，
0: 那么这边呢是有一个修路的情况，大家呢在路上开车一定得格外注意安全，出行的话一定要了解目的地的天气变化，包括一些具体的路况信息，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1: 哎，那最近呢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我们更新了很多关于这个办证，是吧，政务大厅这个一些操作的流程和准备的一些物品之类的啊，那大家可以来详细关注一下，看到的话点点赞，是吧，给陈静和仙仙点点赞啊。
0: 是，希望大家能够把我们的视频分享给更多需要我们帮助的一些朋友，或者是你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怎样一些困惑，比如说啊，你想开一家这个商店，开一家店铺，还需要怎样的一些这个具体办哪些证呢，都可以来咨询我们。你可以关注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然后也可以关注听见临汾的公众号码，在后台给我们留言，说不定呢我们就会出一期视频啊，解决大家的一些困扰。
1: 对，如果大家以后有需要的话可以提出提问啊，我们会去，然后如果有想看我们办什么证啊，可以先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搜索一下，没准我们又已经给大家拍摄过，是吧？
0: 对对，是。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作休息一下，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我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那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留守在我们听见临汾的视频号当中，来关注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一些精彩的内容啊。

0: 好，那我们继续来分享到下一条消息哈，关于这个献血的事情啊，临汾市的中心血站呢也是室内呢采血点呢改时间，大家来关注一下，这是一个通知啊，这个2026年的7月1号至2026年的8月31号这个暑期期间呢，临汾市中心血站室内五个采血点，平阳献血屋、鼓楼献血屋、新百汇献血屋、时光颂献血屋，还有这个解放路路东路东城的一个解放东路东城的一个献血屋啊，这个时间呢是改为早晨的8点至12点，下午的16点至19点30分。那市人民医院的献血屋呢是全天是早上8点到下午的17点。也希望室内的所有的献血的爱心人士按以上发布的采血时间段到室内各个献血的一个献血点啊，及时来关注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1: 是，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有几个采血点呢，现在时间呢都是有一定的一些改变，因为这个夏季比较炎热了啊，所以说这个时间呢稍微有一点点的变动。
0: 是的，
1: 上午记住啊，这五个采血点的话是8点到12点，下午是16点到19点30分。
0: 对，
1: 那么市人民医院的这个献血点呢，它是全天都开放，早上8点到下午的17点整，一定要记住这个时间是有所变动啊。
0: 对，这个要关注和注意一下了。
1: 是，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山西呢是有多个事业单位现在呢是有具体的一些招聘的这个活动啊，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首先第一家呢是山西财贸职业技术学院。那么这个报名的时间会持续比较久啊，7月份到12月份，它是招聘的是博士研究生，招聘5名均为专业技术的工作岗位。
0: 对，那

0: 报名方式的话呢，要将材料打包发送至电子邮箱，应聘者呢标题统一格式要求，2026公开招聘博士研究生，岗位类别和毕业院校加姓名就可以了啊。都是一些院校招聘啊。下一个是山西的林业职业技术学院呢，也是在招聘，是一个公办的全日制的高等院校。那他招聘呢是从7月到12号招满为止，也是招聘博士研究生4位，均为专业技术岗位啊。
1: 是的，是的，这个也是招博士生啊，是专业技术岗位，招聘时间7月到12月报满为止。
0: 对，
1: 应聘人员呢是要把你的报名材料全部打包发送至相应的电子邮箱。然后呢，统一要求是有一个具体的要求，大家在网上去进行查询一下。那么除此之外，还有山西卫生健康职业学院，那么这个呢也是要招聘博士研究生，招聘1名，这个也是专业技术岗位。
0: 对对对，
1: 报名时间是7月到12月，招满为止啊。
0: 也是发送的指定邮箱，还有太原学院呢，也是这个招聘啊，他那个招聘人数比较多了，是岗位呢为专职辅导员岗位，本次共计招聘博士研究生10名，男性5名，女性5名，是从7月6号至7月10号，这个时间稍微紧一些哈，就因为这个可能工作地点就在太原是吧？
1: 嗯，
0: 然后呢，大家呢可以来这个将应聘材料发送至学院的邮箱，然后按照统一的格式，内容呢包含太原学院公开招聘博士研究生报名表，现场确认复核时间呢所应提交的材料及证件的电子版啊，要这个一并在邮件当中来进行发送。
1: 是的，那么在我们的民生派的节目当中啊，那么也会和大家呢来关注具体的一些招聘信息。那如果说大家有怎样的一些招聘需求的话，也可以编辑信息呢发送到我们听见林粉的这个抖音直播间，或者是关注公众号码，然后呢在我们听见林粉的后台进行留言。
0: 对，
1: 我们也会在未来的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关注具体的一些招聘信息。因为又到了每年的毕业季，有很多毕业的孩子们呢都有这个招聘的一些应聘的需求。
0: 是的，
1: 那么也欢迎有一些招聘需求的各个企业，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单位，那么大家呢这个招聘专员也可以和我们的节目呢进行对接，
0: 也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分享。
1: 是的，那么我们的节目也会作为一个桥梁，帮助大家呢去解决大家所关心的那些问题。
0: 好，那这个时间段呢我们要跳播的是广告时间段了，广告呢会临时闭麦，希望大家呢有一份好的心情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稍作等待，来听听好听的音乐歌曲。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

0: 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3: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要就是以年轻球员为主啊，是吧？年龄大的好像就一个那个佩德里那个后卫啊、不是那个后腰啊。
1: 说到这个西班牙的在世界杯赛场上的连续第六场、零封对手，也是创造了这个世界杯的一个最新的一个记录。
0: 对对对。
1: 那么这个也是很多人们关注度比较高的一支球队啊，觉得是这个夺冠的热门的一支球队啊。
0: 是是。那赛后呢，这个第六次征战世界杯的葡萄牙球队的队员 C 罗也是一度落泪啊。C 罗六次24岁。
1: 哎呦。
0: 那我觉得你当年看的时候他已经。
1: 他还年轻呢，人家还小呢，
0: 在赛场上了，是不是啊？
1: 是。
0: 哎，那接受采访时坦言说，这样的方式告别世界杯呢，感到很难过，并表示呢，说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比赛，谁赢都有可能。
1: 是的，
0: 西班牙队的运气稍好一些，他们在最后的时刻取得了进球。总的来说呢，也是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
1: 对，这两天我看这些比赛的时候，发现都有一个规律，因为可能大家这个实力上都是不相上下，
0: 都在绝杀，
1: 基本上90分钟。之前大家都是0-0，然后都在伤停补时的时候会有非常精彩的一些表现，
0: 哭进几个球是吧？
1: 对，有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命运之神好像是眷顾哪方，哪方就会进球一样。
0: 就是、足球就是这样，充满魅力啊！
1: 对，我记得有一次是那个梅西在比赛的时候，就是上一场比赛，然后当时因为要上班嘛，要送孩子，当时我的天呀，我就一直在看，我就觉得好紧张呀。当时我就心想，我喜欢的梅西可千万不能离开世界杯，这么早就不能回家，然后一路就一直在看。当时我记得。有很多人都在朋友圈去评论什么时候自己的心脏都要受不了了、
0: 其实这个葡萄牙上一场比赛也很紧张、
1: 也很紧张，
0: 对，他们在最后也是在最后才补时的时候才踢进的，我忘了是跟谁家踢了，最后踢进的，踢进之后呢，然后对方呢就进了一个球
1: 啊，
0: 然后最后那个球是
1: 停了是吧，
0: 那个球是在最后一分钟进的，
1: 嗯，
0: 然后这个裁判就一直在看那个回放，看是不是
1: 在那个时间
0: 越位，就是不是越位，
1: 嗯，
0: 然后看最后取消那个进球，然后葡萄牙才晋级到这场跟西班牙的队员当中啊、当然这场比赛他们运气没有那么好了，是不是？
1: 是呀、那说到这个 C 罗的话，估计也是有很多人的遗憾在其中。那么在六届的世界杯当中啊， C 罗总共是出场有27次，取得了11球两助攻、他也是这个世界杯史上唯一一位在六届比赛当中进球的球员，当然也是这个世界杯史上
0: 最年长
1: 没开二度的球员和
0: 年长淘汰赛进球球员。

0: 国对比利时的这个比赛当中啊，其实这场在2014年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当中，比利时呢加时赛也是淘汰了美国，是吧？
1: 嗯
0: 啊，这次呢是4-1啊大胜，是吧？比如它里面有德布劳内啊、卢卡库啊，这个德布劳内应该你们那个年代应该知道，是吧？
1: 我们那个年代。这个说实话，这个比利时当中啊，也是能够有很多这种功勋的老将啊。
0: 对，
1: 球员的实力和大赛经验呢，也是他的一个最大的一个优势。但是上一场比赛呢，在对阵这个塞内加尔的比赛当中，比利时经历了这个120分钟的激战，体能储备相对美国来说，它是会比较差一些。
0: 对，但是经验丰富嘛，我刚才提到的啊。好，那这个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个看点吧。已经有6支球队是吧？刚刚又晋级一支啊，晋级了8强，分别是摩洛哥、法国、挪威、英格兰、西班牙以及刚刚晋级的比利时。那还有2支，就阿根廷和埃及是待定的，瑞士和哥伦比亚是待定的啊。
1: 是的，就比较期待的就是下面的这些这个比赛了。
0: 觉得世界杯呢，就是越看到后边越精彩，对吧？就是可以看到更多的这个强队来进行比拼啊。那今年其实很多，比如说挪威呀、摩洛哥呀，都是没有想象到能晋级到这个8强的球队啊，非常厉害。
1: 是的，最近几天这个比赛都是非常精彩的啊，很多人看完之后啊，都会记忆犹新啊，都
0: 是
1: 有一些这种非常搞笑或者是啊非常精彩、非常激动的一些瞬间都留存在我们记忆当中。比如说昨天那场挪威的比赛当中啊，这个哈兰德偷喝门将的水，哎呀，就是大家正在争执的过程当中，
0: 非常有意思。
1: 默默地去喝了门将的水，我觉得这个他的心态也是非常的好。
0: 对对对，好，那大家呢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那如果你有看世界杯的话，也可以来聊聊你的观点，是不是啊？这个世界杯一聊起来还是非常欢乐的啊。
1: 是的，如果他这个比赛时间能够再早一点，或者是再提前一点，
0: 说6点开踢就好了，其实上班时间不耽误，是吧？
1: 是的，一点都不耽误上班。但这个3点的这场、4点的这场，就真的是有点痛苦啊。
0: 是，你可以12点踢。
1: 啊，12点都差不多，12点踢到2点、是吧？
0: 就看到1点多就睡觉就行了。
1: 对，很多人都在纠结，是我睡一觉起来再看球呢，还是就熬夜熬到这个3-4点，然后去看一场球呢？
0: 对，
1: 其实我觉得这个的话是看自己了，
0: 是
1: 吧？
0: 是
1: 是
0: 是，
1: 你自己怎么最舒服的一种状态，不影响第二天的工作和生活，
0: 看你怎么能熬了。好，那接着来分享吧，就是关于这个普通的咱们临汾市的一些信息啊。这个是马上拉回来啊。
1: 对，说完了一些这大家就是在世界层面上所关注的这个世界杯的比赛，然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身边的一些事情。
0: 对，中考的一个成绩公布时间呢是已经有公布了，是吧？
1: 对，那我是2026年初中学业水平呢评卷工作已经圆满结束了，是在7月8号上午会公布考生的成绩。
0: 明天啊，
1: 对，
0: 明天我们该怎样去查询呢？在明天节目当中我们也会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是不是啊？自7月8号的9点开始，考生可以登录山西招生考试网，选择中考考生网上服务平台，按照页面的提示输入考生报名号密码及验证码，就可以查询成绩。成绩复核的话呢，在中考成绩公布之后，考生如果对本人主观卷成绩有异议，可以自行下载并填写临汾市2026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文化课成绩主观卷的一个查阅申请表，并在7月10号的15点前交报名所在地的县市区招考办，逾期呢是不予受理的。复核申请呢只能由本人或考生父母或法定监护人提交，不可代办。那市招生考试中心呢将于7月10号至11号组织专人对考生申请查卷的科目主观卷进行复核，复核内容仅限于有无漏评、漏记分、错记分项目。那复核结束呢，结果呢于7月11号的12点前反馈给各县市区招生考试办。那各县市区的招生考试办呢负责通知到考生本人。成绩的复核现场不接纳这个考生及家长的关注啊。那成绩的复核工作结束之后呢，各招生考试中心呢将划定各县市区及各普通高中学校最低控制分数线，并在临汾市招生考试网、临汾市教育局微信公众号发布，请考生及时关注一下。
1: 是的，这是呢我们和大家所关注到的关于这个中考的一些最新的一些消息
0: 啊。对，
1: 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最近我们所关注到的一些这个考试，比如说7月6号山西省招生考试管理中心呢也发布了关于对口升学考试的一些具体的网上填报的一些使用说明啊，大家一定要记住。
0: 是，
1: 那说到这个对口升学的话，那么它是山西招生考试网，它是山西省各类教育招生考试的信息发布。

0: 当中啊，就是唯一的一个这个网站，大家一定要保存好自己的登录密码，不要泄露给别人。然后填报志愿之前呢，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计算机它是有相应的一些这个要求的，比如说它的 CPU 的主频，会有要求，内存是在2G 以上，硬盘的剩余空间呢要在 10G 以上。除此之外呢，必须用 Windows 操作系统啊，有一些这个特定的一些电脑，它可能没有这个系统
1: 之类的就不行啊。
0: 对，你得换一下啊。然后计算机呢，必须接入到互联网，网络带宽要求4兆以上啊。
1: 对，那填报志愿的流程呢，网上填报志愿前，考生应认真的研读招生的一个政策，查看招生计划，填写志愿的预填表。成功填报志愿后呢，考生应安全退出系统。首先就是打开浏览器，在页面输入到的是山西招生考试网的一个网址，点击菜单栏考生登录，选择点击对口升学考生网上服务平台，进入界面之后选择对口升学考试，点击山西省2026年的对口升学网上填报志愿入口啊，然后呢首次登录时呢必须修改密码，初始密码是考生身份证号的后8位，修改密码后呢需重新登录系统方可填报志愿。那系统的要求呢，考生密码呢应由8位数字或字母构成，其中呢字母区分大小写。为了安全起见呢，建议考生密码同时包含数字和字母。填报志愿呢，也是这院校专业呢也有很多，是吧？就是我们可以来具体选择啊。然后呢，这个填报成功之后呢，要查看是否志愿填报成功，就一个结果的查询，是吧？
0: 是的。
1: 然后如果显示的话，就说明已经成功了。在规定的时间内呢，这个可以登录系统查看修改自己填报的志愿。那如果确认自己所填报志愿无误，考生应点击安全退出按钮，退出志愿填报系统，谨防他人篡改自己的志愿，还要保存好自己的密码。
0: 是的。那么最近啊，人社部也是发布了关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做好2026年技工院校招生工作的通知。那如果说有想学技能的朋友，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
1: 对。
0: 那么这个通知呢，是明确了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呢是125万人。各地呢要及时的细化分解任务指标，压实工作责任。
1: 是的。
0: 通知当中啊提到，组织技工院校广泛要参与到技能照亮前程的培训行动当中，比如说要推行产教评、订单式、项目制等一些培训的模式。那面向有就业还有培训意愿的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等一些重点的群体，围绕人工智能还有先进制造，包括低空经济、新能源汽车还有康养服务等一些重点领域市场的需求和职业技能的要求呢，开展相关的一些培训了。
1: 那同时呢，要求发挥技工院校的专业师资和实训的资源优势，按照工学一体化的一个技能人才的培养模式开展职业技能的培训，根据企业需求提前全方位培训，一站式的服务，积极承接企业培训和政府的补贴性职业培训的任务。在产教融合方面的话呢，要通知要求技工院校呢要根据全国技工院校的专业目录及新增专业方向动态的调整招生的专业专业的方向和这个培养的规模，围绕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优化增设专业，同时呢要压减就业率较低的专业的招生计划，增强专业设置与市场需求的适配性。此外呢，要这个鼓励院校对接区域内龙头企业，共建产业学院和的实训基地啊，那也是合作开设订单定向培养或者是企业冠名的班级。
0: 对，另外呢，要支持技工院校适当的放宽招生的年龄的具体的一些这个限制，积极的面向各类有技能提升意愿的一些群体进行招生。针对不同群体的需求，可以采用全日制、非全日制和职业技能培训等一些灵活的培养的方式，分类编制技能人才的培训方案，量身定制技能提升课程，扩大工学一体化培养模式覆盖面，将工作过程和学习过程呢融为一体，提升学生培养的质量，推动技工院校提升培养的评价能力，提升在校生获得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一些比例。
1: 那同时呢，为了保障招生工作的公平有序呢，通知要求各地要做好技工院校的招生资质的核查工作，及时对外公布核查的合格和当年具备 备全日制这个技工教育招生资质的院校的名录啊，那同时做好招生和技能工作的一个人才培养的相关政策的解释。其实我觉得学一门技术很重要，对吧？就是学一门技术可以更好的帮助我们啊，灵活就业，对吧？选择更加对口的一个就业方向。
0: 是的，那么最近呢，我们也是关注到关于这个高考的考生填报志愿，包括后期的一些录取工作，那么大家呢关注度也是比较高的。
1: 对，
0: 那么未来一段时间，我们会在节目当中也会和大家呢具体的来关注大家所关心的那些问题啊。
1: 嗯，
0: 如果说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怎样的一些困惑，或者是一些比较不清楚，或者是遇到了一些麻烦，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来到我们每天听见临汾民生派的节目当中，听见临汾抖音直播间可以找到我们，或者是在听见临汾的这个视频号。我们是同步直播的。
1: 对，
0: 那么今天呢，我们是有一些这个外场活动的需求，所以说我们今天听见临汾呢是在直播另外一场活动。
1: 是的，
0: 那么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听见临汾的视频号当中啊继续进行留言。
1: 嗯，
0: 节目结束的之后的时间，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听见临汾的公众号码
1: 继续留
0: 言，都是可以的啊，我们都能看见。
1: 对，可以帮助到大家啊。那大家可以继续来分享。那如果在直播间的话，可以来提出你的问题，我们来帮助大家进行一个沟通。

0: 好，那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受到一份非常好的心情啊？那希望大家都有一份好心情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啊，每天呢给自己一些积极的这个正面的提示，是吧？啊，让每天的状态好一些啊。
1: 是的，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每天上午的8:30到10:30锁定我们的调频，来关注听见灵魂的抖音直播，也可以来关注听见灵魂的视频号。
0: 对，
1: 每天上午的这2小时，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陪伴大家一路好心情。
0: 嗯，好，那今天的节目呢就要在这里跟所有的朋友们说再见，感谢大家的锁定和收听啊。每天早晨8:30啊，明天早上还是我是吧？
1: 嗯，还是你、
0: 啊、我和这个仙仙啊。
1: 是的，
0: 对，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资讯内容啊，以及问题的反馈。大家如果有问题提问的话呢，可以在这个公众号的后台进行留言。
1: 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吧。
0: 好，拜
1: 拜
0: 各位。
2: 乱乱说上我、哦。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环保十小事，我们这样做。
1: 节约用水，随手关紧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0: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降耗省资源。
1: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0: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1: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0: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1: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0: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益健康。
1: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枝一叶要呵护。
0: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2: 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两点一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两点一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0: 到轻松的上午时段，依然会有好听旋律和主播陪伴在你的身旁。各位上午好，正在收听关注的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午间交通节目开心方向盘。各位好，我是齐泽。
1: 各位中午好，我是江漂亮。今天啊，我们这个颜色有点特别。其实我会发现，就是换一部手机，这个呈现的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哎，是的，没错啊，就是大家可以从这个镜头里看到这个，刚刚还会变色啊。
1: 对，也是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搜索“听见临汾”啊，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和联络。
0: 对，
1: 每天我们这个节目直播的时间呢，是从10:30到12:30，一共是2个小时。
0: 哎，这个节目当中会有不同的信息分享给大家，跟有车、跟开车有关系。大家如果有这个想咨询的问题，或者是想分享的内容，都可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里来和我们互动和交流一下哈。那今天是小暑节气，暑气啊，这两天也可以明显感受到，非常的浓烈啊。昨天下过雨之后，有朋友就感慨说，这雨还不如不下呢。下完雨之后更热的感觉。下完雨之后让人觉得也就喘不过气儿的状态了啊。
1: 昨天中午其实我们在中午下班的时候，在12:30左右啊，突然间就降雨了。本来说好约着一块儿去外头吃饭，但是我们被迫是困在这个算是这个单位里，然后我们就去食堂吃了午餐。
0: 哎，是的，昨天这个面确实还不错啊。
1: 哪里不错啊，分明就Just so so。
0: 哎，我觉得这个在这他的一众场面当中，这个都是很出色的啊。大家敢在哪里路上情况怎么样都可以来分享一下。随着这个假期的来临，暑假的来临，这个我们市区的这个五高峰来的会稍微迟一些，退去的会稍微早一些。一些路段之前很堵啊，现在这个基本上没有这个五高峰时段了哈。
1: 对，
0: 还是要提示各位在路上开车注意安全，小心驾驶。最近天气炎热，要注意这个观察检查一下自己的车辆的情况，轮胎呀、车的内饰啊等等，这个因为高温天气哈、容易出现一些安全隐患的这个情况。
1: 是的，没错，也欢迎各位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喽。今天是听见临汾听开心方向盘正在直播，我们今天是被迫换了设备，可以感受到这个像素确实很低，而且手机是非常非常的发烫啊。各位也是如果卡的话可以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告诉我们这个状态。说到这个小暑啊，想问一下各位对于这个暑天有没有一些特别的打算和安排呢？其实说到这个小暑节气，小暑大暑啊，就是连着一年当中最热的时节是已经到来，而且今天齐泽专门给我分享了一下2026年的三伏天是标准的加长版，全程长达40天。
0: 哎，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条消息哈。2026年的三伏天是标准的加长版，我国这个传统三伏天推算遵循干支纪日法的规则，夏至后的第三个庚日为这个初伏的起点，第四个庚日为中伏起点，立秋之后的第一个庚日为末伏的起点，其中初伏末伏固定是10天，中伏时长由夏至到立秋之间的庚日数量来决定，出现四个庚日时，这个中伏10天，出现五个庚日的时候啊，中伏延长到20天。那2026年夏至是6月21号，立秋是8月7号，夏至到这个立秋区间共出现5个庚日，那因此呢，中伏这个时间长达20天啊，三伏总计是40天，具体的来分享一下这个时间的这个划分啊。
1: 是，其实现在这两天已经是非常非常炎热了，但是很遗憾的告诉各位，
0: 还没有
1: 开始入伏啊，
0: 对，
1: 还没有开始三伏天。三伏天从7月15号开始到7月24号，这是第一波叫初伏，一共是10天；第二波是中伏，共计20天，从7月25号到8月13号。
0: 对，
1: 末伏呢是10天时间，8月14号到8月23号，共计10天。那么也是关注到啊，这样的一个三伏天今年是加长版，热上加热，可以说是 plus 热版的三伏天。
0: 对，
1: 也是关注到是进入21世纪以来40天的加长版三伏天气占比超过了半数，是正常的立法的循环现象，并非是异常的气候信号。
0: 所以说还没有入伏啊，就已经可以感受到这个热浪滚滚了。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注意做好这个防暑防晒的工作，还有就是这个少吃生冷的食物。就是天气炎热，大家可能这个在空调房待的时间会长一些，也是提示各位啊，避免这个空调直吹。可以的话，在这个不是特别热的时段，也要开窗通通风啊。
1: 是的，没错。好嘞，各位也可以就来到我们直播间和我们进行互动啊。今天我们的开心方向盘正在直播，来分享一首特别好听的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希望能够收获一份好的心情吧。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本健康十小事，人人来践行。
1: 合理膳食巧搭配，均衡营养最科学。
2: 规律运动好习惯，合理适度是关键。
1: 有效睡眠精力旺，规律作息保健康。
2: 戒烟限酒靠自律，关乎健康莫轻视。
1: 科学用药遵医嘱，善用滥用损身体。
2: 心理健康心态好，积极乐观少烦恼。
1: 定期体检要提倡，疾病干预要趁早。
2: 讲究卫生好习惯，健康生活常相伴。
1: 接种疫苗守健康，疾病侵染屏障牢。
2: 生活健康立万家，健康临汾靠大家。
3: 汽车资讯解读，全面的驾驶体验分享，暖心的选车困惑解答，美食露营等等等等，丰富的有车生活，让我们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启动汽车，系好安全带，出发。

0: 注的依然是 FM 八八点九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 九五点一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午间交通节目开心方向盘，我是齐泽。
1: 各位上午好，我是江山，依然要问候在路上出行的各位好朋友啊。今天天气是非常非常炎热，我们刚才说今年的三伏天是加长版，一共是长达40天，但是啊今天其实还没有进入三伏，已经开始、哎、我们先预热加热版哈，也是要提示各位这个夏天可能是比较炎热，
0: 对对对，
1: 在外出时包括一些户外工作者做好一些防暑降温的准备工作。
0: 对，是的，就是这两天啊明显感觉到暑热的这个情况啊，而且这个突然来的这个降水比较多一些，强对流天气，大家还是要关注一下相关的预报预警的信息。根据这个相关的提示，合理安排自己这个出行的计划。这个车里啊要常备好雨具了啊。
1: 是没错，也是关注到其实这两天路上情况还比较不错，因为小学中学相继是放暑假了嘛，很多地方都是比较畅通，五高峰也不是很堵，但是还是要提示大家外出的时候注意打起精神，安全驾驶。
0: 对，来关注一下这个最新的温馨提示哈。东部强对流重点区长治和晋城这边，今明两天我省东部大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中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避雨避雷这个强对流时段，尽量待在室内，远离大树啊、广告牌啊、电线杆这些啊。还有就是防冰雹，车辆尽量停入到这个地下室、地下车库当中。户外车可以覆盖这个防雹罩或者这个厚棉被。还有就是防积水，遇到寒冻啊、低洼积水路段，切勿贸然涉水通行。还有山区要注意了，警惕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发现异常迅速撤离。因为暑期啊，我们可能会有这个周边游玩的情况。
1: 对，是的，
0: 一定要关注哈，东部强对流重点区长治和晋城这边，可能会有这个雷暴大风、强对流天气啊。来关注到这个高温重点区是临汾、运城两个城市，临运盆地今明两天均有35度、局部37度以上的高温。那明天的高温范围将会进一步扩大。减少这个午间外出的时间，11点到下午的16点，尽量避免户外暴晒，老人和儿童尤其要注意啊。还有就是要及时的补水，户外的作业人员多喝这个淡盐水，随身携带藿香正气水。这个空调要这个设置一个合理的温度，不低于26度，避免室内外的温差过大。还有就是最重要的一点啊，车内不要放这个易燃易爆的物品，像打火机啊、香水啊、充电宝啊等等，这高温之下是容易这个爆燃的，所以就是大家检查一下车里到底有没有这些东西啊，防患于未然啊。
1: 是没错，此刻呢也是关注到啊，其实进入到7月的上旬之后，很多的一些朋友开始关注这个考生的成绩。今天也是想和各位去分享一下，如果说是加油考生的话，一定要关注这样的一条消息，2026年临汾市中考成绩可以查询了，在7月8号上午就会公布考生成绩。在明天上午啊9点起，各位考生可以登录山西招生考试网，选择中考考生网上服务平台，按照页面提示输入您的报名号、密码和验证码，就可以查询成绩了。
0: 对，如果您要这个复核成绩的话，来关注一下，在中考成绩公布之后，考生如果对本人的主观卷这个成绩有异议的话，可以自行下载并填写临汾市2026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文化课成绩主观卷查卷申请表，在7月10号的15点前，交到这个报名所在地的县市区的招考办，逾期是不予受理的。复核申请只能由本人或考生父母或法定监护人提交，是不能代办的啊。市招考中心将会在7月10号到11号组织专人对考生申请查卷科目主观卷进行复核，复核内容仅限于这个无漏评、有没有漏评、这个漏记分、错记分的项目。复核结果是在7月11号的12点前反馈给各县市区招考办，那当然也是各县市区的招考办负责人通知到考生本人。成绩复核现场是不接待考生和家长的，要关注啊。
1: 对，那么在这个复核的工作结束之后啊，我们临汾市招考中心将会划定各县市区和各普通高中学校最低的录取空值分数线，并在临汾招生考试网、临汾市教育局微信公众号去公布，也是提示各位考生和家长及时的去关注这样的一条信息。
0: 对，那成绩查询的高峰时段呢，可能出现网络拥堵、访问缓慢，建议这个错峰查询。还有就是妥善保管好个人的报名号和登录密码，不要这个随意泄露哈。这个生活当中这个密码这些东西都要保存好了，要记，这个一方面要记牢，另一方面要保存好。还有就是我们最近一段时间学生们都放假了哈，安全是第一位的，再次提示大家把安全放在心里啊。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文明识小事，牢记在心间。
1: 言语文明，热情友善贵和睦。
0: 行为文明，举手投足显修养。
1: 形象文明，穿衣打扮要得体。
0: 公共文明，绿色环保又健康。
1: 出行文明，规范有序守礼法。
0: 驾车文明，谨记交规保安全。
1: 就餐文明，光盘行动传美德。
0: 经商文明，公平买卖要诚信。
1: 养犬文明，遛狗牵绳讲功德。
0: 上网文明，网络空间更清朗。
2: 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两点一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0: 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富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是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3: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2: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3: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2: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益健康，
3: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吃一叶要呵护，
2: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1: 提前的汽车资讯解读，全面的驾驶体验分享，暖心的选车困惑解答，美食、露营等等等等，丰富的有车生活，让我们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启动汽车，系好安全带，出发啦！

0: 每天中午的时间段都会陪伴在各位身旁，那现在路上的情况也都这个逐渐正常了哈。提示各位开车注意安全，小心驾驶，看到天色又阴了下来，可能还会有降雨出现啊。
1: 对，因为在夏天其实这午后的雷阵雨是偏多，但好在时间不会很长，一般都是一小会儿一小阵儿啊。提示各位出行的时候做好一些规范的这个驾驶的准备啊。
0: 对，高温天气避免这个高温时段外出，现在就是高温时段了啊。
1: 对的，没错，今天也是高温会达到35到37摄氏度，提示各位注意安全驾驶，注意防暑降温。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开心方向盘，明天不见不散喽。
0: 明天见。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车有点多呀。
2: 唉，路有点窄，
1: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2: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2: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4: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5: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4: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5: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4: 跳跳糖，你有没有发现这样的一个现象啊？就是其实很多人不能够坦然地接受赞美。
5: 我发现了，就是当现在的很多人，当他被夸奖，听到这样的声音之后，他第一反应是否定自己。就比如说，可能我今天穿了一件我新买的连衣裙出门，然后同事一见面就会夸我说，哎呦，今天这衣服真好看呀，真漂亮，怎么这么好看呢，今天要干嘛呀，就会显得很慌乱。这个时候可能下意识的第一反应是，哎呀，没有没有。
4: 我昨天下班的时候在电梯里碰见了一个好久不见的小姐姐，
5: 夸你帅了。
4: 没有，她一上来她说，哎，我看你朋友圈了，晒了一张图，那是在哪儿拍的呀，好漂亮啊，拍的你就和那个韩国小哥哥似的。这当时就一顿夸，而且电梯里还有其他不认识的陌生人啊。
5: 完了，这个时候我有点惭愧，因为恐怕张小白说到的这张图就是我前两天刚说
4: 损过我的。
5: 对，前两天说你怎么发了张那么丑的图，太丑了，
4: 对，
5: 一点都不真实，太假了。
4: 然后那个小姐姐就说完之后呢，我当时就是快速的表示了一下，我说哎呀，感谢现在强大的滤镜啊，就是你看，其实我是很不好意思的，羞于接受这种夸赞和表扬的。
5: 哎，但是张小白，我这里要特别的声明一下，就是像我这样觉得假的人可能也是极少数，很多朋友可能真的会比较喜欢滤镜状态下的自己，或者滤镜状态

0: 态下的别人会觉得真的很帅很美，所以我这种观点只存在于少数啊，说不定人家是真的觉得好看的。
1: 重点不在于好看不好看好吗？你抓住重点。我想说的这个案例是想告诉大家，就是其实我们在面对夸赞的时候经常表现出来的就是羞于接受，还有就是很腼腆的状态。
0: 嗯，或者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着急的去证明自己并没有那么优秀。比如说啊，某一家公司某个月啊，谁谁谁超额完成了 KPI， 被老板当众表扬，这个时候可能并不会觉得很开心，反而说开始解释啊，哦，我没做什么，就是碰巧刚好遇到一个大客户。
1: 而且这样的回复并不是出于谦虚，而是真的感受到了尴尬、恐慌、心虚，就是发自内心的一种抗拒被赞美这回事儿。
0: 对，你看网友们把这种现象叫做被夸羞耻症。
1: 嗯
0: 啊，明明自己确实有一些不错的地方，那为什么在面对赞美的时候却感觉到不适，甚至是羞耻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就要跟大家来好好的聊一聊被夸羞耻症。
1: 哎，曾经啊，我在一个综艺当中看到过有这样的一个实验，就是狂夸一个女孩50天，看她会有什么变化。
0: 嗯，这部综艺当中这个女孩，我们给她起一个昵称叫小卡，21岁。她的个人情况是一直以来都因为自己的长相而感到自卑，还曾经被同学嘲笑鼻毛外露，所以呢总是会戴着口罩出门。她在参加节目之前，小卡是极度不擅长和异性交流的，每说一句话都小心翼翼，整个人呢都是畏畏缩缩的。
1: 哎，于是呢节目组就决定啊改变小卡的生活环境，没有嘲笑羞辱还有批评，取而代之的是赞美、夸奖和鼓励。
0: 嗯，他们给小卡先是报了一门意大利语的课程，让他选择了一位自己喜欢的男外教。
1: 嗯，
0: 这个一见面啊，这外教就开始夸奖他，哦，你今天穿的 T 恤好可爱呀。
1: 哎，这一开始啊，小卡像以往一样啊，就是习惯性的否定了外教的这种夸奖。
0: 哎呀，没有没有，这就是一件普通的衣裳。但是在接下来的50天里，这个外教依然是坚持不懈地赞美他，努力地在发掘他的闪光点
1: 啊，
0: 夸他，比方说啊，不戴口罩的时候，哇，笑容很可爱呀，夸他意大利语学得好快呀，学习能力很强，
1: 嗯，
0: 夸他做的饭做的料理，哇，很好吃，好久没有尝过这么美味的美食了。
1: 哎，慢慢的，这小卡就不再排斥这种夸奖，生活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0: 嗯，
1: 你就会发现啊，他开始自己主动地摘下了口罩，也敢大笑了。
0: 嗯，
1: 哎，他开始收拾屋子、换眼镜、学习化妆、做发型了。这连续50天下来之后，被夸奖的小卡就像是换了一个人似的，从内到外都散发着自信。
0: 这是一个真实的案例，那对比他之前的样子，这个状态真的简直堪比整容。那其实小卡的故事会让我们看到赞美对于一个人的作用到底有多么的积极。那他之所以会发生这样那样的变化，就是因为外教不断的赞美改变了他看待自己的一种方式，而他的生活呢也真的朝着外教所赞美的方向以及他自己所相信的方向在不断的变化着。
1: 哎，其实在心理学当中是有一个名词的，叫做罗森塔尔效应。
0: 对，这在心理学当中很著名，它的意思就是一个人呢会把他人的期待和赞许内化，影响自己的认知和情感，进而去改变行为。
1: 哎，也就是说赞美就像是一种积极的心理暗示，它让你呢相信自己真的很棒，接着才会有动力啊去变得更好。
0: 嗯，这里还要引用到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说过，人性当中最深切的心理动机是被人赏识的渴望。
1: 嗯，其实每个人都渴望被看到、被认可、被赞美。即使是那些因为被夸感到羞耻的人，事实上他们不是不想被赞美，而是不敢接受赞美。
0: 嗯，哇，你说的这一句话总结的还是很精准的。其实我相信大家在生活当中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体验，你有没有经历过哪些夸赞会让你觉得身体或者是心理状态上会有一些不适呢？你会如何去调剂自己，或者说接收到这样的夸赞之后你会去如何回应？
1: 那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
0: 没错，今天说到了一个关键词，叫做被夸羞耻症。
1: 哎呦，那天我在网上冲浪的时候，有一个学生特别有意思，他发了一条帖子啊，他说最近没有看书，也没有精进自己，一个星期内连续被多个老师在课堂上夸奖，一时之间我真的又被这个被夸羞耻症淹没得快要窒息了。被人夸奖之后就会觉得浑身不自在，就想降低自己的存在感，我还担心自己做了班级的出头鸟会让其他同学不喜欢，甚至他们会讨厌我。
0: 哎呀，我觉得很多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啊，大家或多或少都会有这种被夸羞耻感，就是这种羞耻感啊，达到了顶峰的时候，你可能会出现比如说低头、脸红、无措，甚至开始厌恶自己的这种情况。
1: 哎，刚张小白提到这种是被夸羞耻感的一个比较典型的表现，我来跟大家具体说一说啊。涉及到被夸羞耻感，如果你在生活当中有以下我即将说到的一些情况，那么可以自行来对号入座，看看是否需要调整。首先是身体上容易出现刚刚张小白提到的脸红、出汗，这个心跳加快，呼吸呢变得急促。
0: 在心理上呢，可能会感到沮丧，感到自卑，感到自我贬损，自我怀疑，甚至是绝望。
1: 哎呀，我怎么会是这样的呢？我根本做不到呀，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对我？为什么他们要在大庭广众这样公开的夸我？你让我怎么办？怎么生活？怎么生存下去？
0: 好严重。于是啊，在行为上就会有一些行为了，不敢表达自己，避免社交和亲密的关系。

0: 容易发怒或者是攻击他人。
1: 是的，但凡身后可能有人在交头接耳说了一句悄悄话，哎呀，他们是不是在说我，完了我肯定哪儿又做得不好了，或者因为觉得自己不好而不敢有更多的亲密关系，其实这些都是会直接来影响到你的生活的。
0: 是，我原来带过一个学生啊，她是一个高中女生，当时就是因为上课的时候旁边的同学夸赞她今天的头花戴得很漂亮，她当下把头花摘下来扔掉了。
1: 啊，
0: 对，
1: 为什么呀？
0: 就是一种羞耻感，她觉得夸她就是一种侮辱。
1: 你看啊，其实有很多朋友都会无法坦然接受赞美，这背后就是被夸羞耻症的一个心理的现象。那你看为什么会有人害怕被夸奖？刚你提到的其实是一种不配得感。就是
0: 没有办法坦然的面对他人的夸奖。
1: 是的，往往就是源自于他内心深处可能有一种自我否定和自卑的情绪，
0: 是
1: 认为自己配不上，认为别人去夸赞他可能也是在耻笑他。
0: 而这种不配得感的养成大多是来源于成长经历的，你比如说缺乏被夸的经历，如果从小就生活在被否定、贬低、打击的这种成长环境当中，个体就会变得低自尊、低自信，这长大之后获得的认可或者是赞美也会觉得，哎呦，他说的是我吗？他不会另有含义吧。
1: 这个时候就要特别提到前几年很火的一个名词了，叫做原生家庭。不管是谈恋爱啊、结婚啊，还是与人相处啊，对于一个人性格的判断啊，很多人都会提到原生家庭这个词。其实我并不赞成对于任何一个概念去给他
0: 做太多定义，
1: 有太多的定义和太多的标签。
0: 明白。
1: 但是我们原生的成长环境一定是会对你后天的心理和你的性格造成一定的影响的。
0: 或积极或反积极。再来说另外一种，就是赞美暗含的条件。跳跳，你怎么笑这么诡异啊？
1: 不是，我就是想到我在生活当中算得上是一个其实没有那么爱夸赞别人，
0: 但是
1: 最近
0: 他夸我夸的可是溜溜的。
1: 对对对，我跟张小白其实我夸赞的会比较多。一般情况当我
0: 有所企图的时候，
1: 这种夸赞之语之后，张小白都会很开心，然后他干活就更卖力了，我就可以更轻松了。
0: 你看看，其实这就是赞美暗含的条件，过度的夸奖啊，反而会让人产生一种压力，担忧自己无法达到对方的期望。
1: 比如说我说，哎呦，张小白，我真的觉得你太勤快了，而且你做事特别的认真，我每次看你做事都会打出来一个提前量，这一点我真的要向你特别学习。
0: 于是我就把本来只是提前一天的工作变成了提前两天、三天、四天、五天，然后最后我发现就是这种夸奖啊，就是其实是一种就是一种鼓，就是下的鼓，然后我就说啊，你不要再给我扣这种勤劳的帽子了，我真的一点都不勤劳。
1: 怎么样张小白，我刚才夸奖你觉不觉得特别熟悉？
0: 当然很熟悉，
1: 就感觉和我前几天的夸奖真的是一毛一样。
0: 其实过度的夸奖会让人产生压力的，比如说当孩子考了第一名的时候呢，父母表扬孩子真聪明，下次一定可以拿到第一名的，那这种夸奖不是说对当前成就的肯定，反而暗含了一种不合理的期待。
1: 你看面对这样的赞美，如果我们是小孩子本身，那其实他个体很容易对于未来感到焦虑，就是这一次我已经收获第一名了，可能我快速的感觉不是说特别高兴，而是在想完了我下一次达不到第一名怎么办，我没有办法保持这样的优秀我怎么办，可能会让我妈妈失望吧。其实事实上坦然的接受赞美不仅仅是一种对于自我肯定的表现，更是对他人一种尊重和感激的表现。
0: 是的，甚至啊，如果是暗含含义的这种赞美的话，很有可能会适得其反。你比如说老师夸一个孩子说，你这次得第一名，下次一定会考得更好，你这次班里第一名，下次可以考年级第一名
1: 啊。
0: 就这种，其实时间长了以后孩子会觉得说，那我干脆不要考第一名了。
1: 我觉得这种夸赞就是暗含了太多你的个人的心理愿望，感觉好像在为你而达成某一个任务的目标，
0: 而且这种愿望根本就是不合理的哈。再有呢，就是有一种赞美啊，跟我自己认为的是不相符的，形成了冲突。你比如说，你最近明明长了两斤，然后我说，哎呦，跳跳糖，你最近好瘦啊！
1: 哎，长两斤你可能看不出来。假如说我最近，假如说长了五斤，长了六斤，
0: 你正因此而感到苦恼的时候，
1: 对，然后突然遇到了一个同事，一见面就跟我说，哇，跳跳糖，你最近哇瘦了好多啊，你怎么瘦的？好漂亮啊！我默默的内心当中。这个人虚伪，
0: 好假呀，
1: 好假呀。
0: 对，
1: 而且有没有那种，就你去逛街的时候，你穿一件裙子，你随便试哪一件衣服，不管是售货的这个小伙伴呢，还是你同行的小伙伴，都会跟你说，哇，好漂亮啊，这件衣服好适合你啊，好有气质啊。

0: 说你买还是不买？
1: 明明这小肚腩都已经被这个衣服腰都已经卡出来了，看着这一溜小这个游泳圈啊，就感觉说，哎呀，怎么最近胖成这样？心里正懊恼的时候，旁边的售货员一直说，哇，小姐姐，这件衣服真的就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0: 太合适了，
1: 定制的都还要更定制，你要是不拿它回家，那真的是错过了这么完美的一件。你看你这体型体现前凸后翘，太完美了吧？
0: 对，然后如果你觉得说，哎呀，我觉得我这儿脖子这边有点什么什么问题，
1: 不会，
0: 根本不会、啊，
1: 这是时尚，你不知道吗？现在最流行这种了。
0: 哎呀，你快别说了，你好熟练啊！关键是还有一种让我一下子突然想到了，就是我们女孩子经常也不会经常吧，有的时候会去拍写真照片。嗯哦，拍完写真之后有一个环节叫做选片儿的时候，大家可能通常假如说你399你选两张免费的照片、啊、那你699你选四张免费的照片，那通常这个时候选片的老师呢就会希望你多选一点，但人家不会说出来，
1: 对，
0: 人家就要讲策略讲方法。
1: 哇哦，跳糖，嗯，你真的是很适合拍片，哎，就是你拍的每一张都非常有质感，透露着高级。嗯，哇，你看这个眼神。
0: 哎呀，可是我觉得这个眼睛有点睁不开。
1: 哎呀，不会啦，你看这种迷离感就透露着一种性感在里面啊，就是现在很多女孩子想拍这种效果都拍不出来。
0: 哎，那好吧，那这张先留一留。哦，我觉得这张帮我删掉吧，我感觉它显得特别的稚嫩，也不成熟。
1: 你要删这张。这是我们摄影老师特别强调说一定要让你留下来的，因为这张显得很幼态啊。
0: 嗯，好吧，你看就是这种体验。然后甚至有朋友特别跟我讲过，当时他有好几张照片不想选，就是觉得太幼稚了，然后当时选片老师告诉他说青春只有一次。
1: 真的是，就不要，你对自己不要有太多的认知和那种条条框框，你要认清自己的话就很麻烦、嗯、你要看镜头里真实的你，你就是这样年轻，就是这样幼态啊。
0: 啊，完了，你刚跟我说的时候我竟然非常
1: 认可，对吧？
0: 认可的说，嗯，你看这就是被洗着洗着这脑子就完全被洗掉了。
1: 那我们一会儿见喽。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刚刚跟大家提到了这个被夸羞耻症的各种各样的心理表现啊，有一共12种，有身体上的，有心理上的，有行为上的。那我们在探讨为什么有人会害怕被夸奖，提到了这个不配得感。提到了可能他对方的赞美暗含一些条件，又或者说对方虚假的赞美啊，像刚刚张小白的演绎，就觉得和我自己认为的非常不相符啊。
5: 但是被夸着夸着好像就有点迷茫了，认不清现实了。
6: 对，就是被夸着夸着就一不小心进入了别人给你制造的虚假的赞美的漩涡。那在这个漩涡当中，等到过几天你再回过头来，哎，反过味儿来了，觉得哎呀，刚刚他那会儿是不是在骗我呢？他完全就是给我埋了一个坑啊，他就是为了想让我多花钱，我怎么这么蠢呢？我难道不清楚自己长什么样吗？
5: 其实啊，还有另外一种，就是跟文化有关的，我更愿意称之为跟思想有关的。就我们的一些思想当中一直会告诫人要谦虚，对吧？不管是老师对学生，还是父母对孩子，总是提醒大家不要骄傲，不要自满啊！每次呢表扬之后啊，你都会习惯性的带上要保持谦虚啊，还有就是山外有山，楼外有楼这样的思想。
6: 哎，是的，我自己深有感受。我小的时候就自己觉得很优秀，很优秀，拿了一个全学校第一名的这样的奖项。回到家之后，把奖状和奖杯捧给妈妈看，妈妈当时第一反应跟我说的是：“好。”再接再厉，继续保持。不过妈妈希望你胜不骄，败不馁，这只是一次小小的经历。妈妈希望你能够意识到山外有山，做好自己就好了。
5: 哎呦，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些集体的无意识的思想，所以基于这种习惯呢，当有人表扬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不好意思的接住，然后象征性的表示一下，哎呀，没有没有，哎呀呀，很谦虚的状态。
6: 对对对，好像一定要象征性的表示这种状态，不管你内心是不是真实有这种想法，好像它已经变成了一种文化意识。那我们大家其实可以去想一想，既然都觉得这个被夸羞耻症是不好的，那应该如何来克服呢？有没有什么样特别的方法呢？
5: 对我自己而言啊，其实我是一个挺享受别人夸赞的一个人的。
6: 是的，你看在我夸赞之后啊，每天这干活
5: 它是一种动力，
6: 干劲十足。对
5: 对，但是有一些人可能就会怕别人赞美，对吧？了解了这种被赞美背后的一些心理原因之后，其实我们是可以做一些刻意的调整的。可以希望自己能在被赞美的时候表现得更加的自然一些。于是呢，我们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方法，大家可以来采纳一下啊。
6: 是的，比方说当你听到别人的赞美，不管他是真心的还是无意识的，还是有一些虚假成分的，我们可以大方的接受并且表示感谢。就好比说我们在商场，别人说哇，这条裙子真的好适合你，你穿上好美啊，扭过来淡淡的微笑，然后说谢谢就很好了。
5: 你这个是有点疏离了。当然了，我觉得在尤其是买衣服这种场合当中啊， 我不知道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就是有时候你看穿了，你就真的很难保持一个好的脸色。
6: 你看你刚刚跟我说有些疏离了，我就睁大了眼睛，因为我觉得本身我跟对方是一种完全陌生的状态，当他陌生性的向我投来这样的夸赞之后，我说谢谢已经是我最大的亲切了。
5: 我在回忆，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在实体店买过衣服了。但是之前在实体店选择这个购物的时候，你试一套衣服，其实你已经在选择这件衣服之前，你就知道它大概适不适合自己。你在试的过程当中，只是选择一个合适的尺码，对于男生来说，所以呢，就很少存在就是那种被夸夸的那种场景再现。
6: 哦呦呦呦！当年我在小的时候，我爸买衣服啊，就在大商场里几家门店来回逛悠，每个售货员都说：“哎呦，穿上太帅了啊，太有气质了，这件衣服就得适合您，怎么怎么怎么样。”他会穿着衣服到别家再去比对，而且他完全沉浸其中，他不表达，他也不接受，但是他脸上的微笑已经完全暴露了他内心的想法。然后他两边都换过之后，他就会问，扭过头来以后问我妈妈说：“你觉得哪个更好呀？”我妈妈淡淡的一笑说：“如果两件都喜欢，两件都买了吧。”
5: 哎呀，终于称心了。
6: 所以啊，朋友们，大方接受别人的赞美，因为我们客观的来看到，任何一个人的赞美，其实他都不是无缘无故的，说不定人家也是由衷而言的。因为得到别人的认可，本身就是一件很值得高兴的事情。它不应该成为一件让我们心里难受或者是有为难的事儿。
5: 还有一种方法可以推荐给大家，那就是去除内在的不配得感，转化成为一种我还可以做得更好的这种动力。因为这样的赞美呢，我们可以再进步一些，使自己更值得被赞美。
6: 对，另外你可以观察一下自己的状态，如果说你观察到自己拒绝被控制的这种心念，就是我一定不要受他干扰，我一定不要受他影响，观察他直到他消失。因为这种想法心念产生的背后，其实是对于未来还没有发生的一些事儿的一些恐惧。那因为所谓的控制或者条件交换其实未必会发生，它只是你的猜想，而因为你的猜想，你会让自己陷入到恐惧当中。千万在这里要提示大家，也画一个重点啊，不要为了还没发生的事儿而感到担心。
5: 是，再有呢，就是要真诚而且非常实际的去赞美他人，这一点我觉得值得所有的人去学习啊，就不要过度，不要虚伪，像你希望别人对你的样子去对待别人，将心比心的去做事情。
6: 将心比心这个词啊，说起来挺容易的四个字儿，但是做起来其实挺难的，尤其是让你去站到对方的角度上去考虑问题，其实这一点对于我们自己的行为和心理上都是有很大考验的。那你像尤其是那些年在上学的时候，在青春期，这种现象是很容易发生的，很容易有被夸羞耻

0: 证，因为我们会在很多个团体当中，大学的时候吧，我们拿它来举例子，会有班级，会有年级，会有系院，还会有各种各样的社团，
1: 对，
0: 还会有外面实习的单位。那每一个学习工作的环境，如果说你因为不喜欢这个氛围而选择在其中当一个小透明，其实对于自己未来的发展和影响并没有太多的好处。但因为很可能啊，因为你对于环境所造成的一些压力深有感知，所以你很难让自己在这个群体当中有一些什么突出的表现，这样就更加严重的耽误了自己。所以我们要客观性的去面对周围的环境，客观的对自己的状态做出评判，做出要求。那你可以自己来想一想，当你的情绪当中发生了这种被夸羞耻，或者说当自己有什么突出的表现就感觉到很羞耻，害怕不合群之后，是否要做出及时的调整，这是我们需要去思路去变化的。
1: 我觉得跳堂说这段话其实核心就是要冷静而且清醒。
0: 嗯，没错。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咯。

0: 羞耻的问题啊，其实在生活当中也有很多人在这方面都做得很好。
1: 哎，今天呢我们聊到了被夸这件事儿，是吧？可能你会发现你身边有一些莫名其妙就爱夸你的人。
0: 对，比如说就是我
1: 啊。你是真是莫名其妙有的时候。
0: 哎，前两天张小白还夸我了，觉得我素颜要比我化妆好看多了，我真的是一下子有点受宠若惊啊。
1: 那你接受了吗？
0: 接受啊，本来我就那么的美丽。
1: 其实化妆了说你和明星同款侧颜一样，素颜了说你皮肤吹弹可破，那随手帮个小忙那就更完了，三两句就能把你吹到天上去了。
0: 小夸一次会感动，大夸三次会幸福。这要是天天的爱夸，那按照吸引力法则来说，这日子那可不得过得很舒坦了。
1: 之前呢我们也是征集了一波这个无脑夸夸小故事啊，有来自这个父母和恋人的，也有来自于朋友和同事的，看完啊真给我们羡慕坏了。来吧，话不多说，咱们看看这个夸夸大会立刻就安排上了。
0: 来，先来看到第一位选手，他叫小花。他说了，我开始学习做饭，周围人都表示我做的卖相熟不熟之类的，只有我的好帖子永远都给我是正面反馈，让我自信了超级多。然后他节选了一些他们俩的聊天记录、啊、
1: 他的朋友叫铁铁。
0: 嗯，铁铁说了，哎呦，你最近的厨艺真的突飞猛进。
1: 厨艺又突飞猛进了。
0: 哦，厨艺又升级了。
1: 姐妹，你的厨艺突飞猛进啊。
0: 虽然说吧，这个夸的内容重复率比较高，
1: 词汇量稍微有点窄。
0: 对对对，但是呢能够感受到就是非常真诚的一种鼓励啊，很棒、嗯、
1: 他是截取了八九十十一月四个月的夸赞，你发现了吗？
0: 对，虽然每次夸赞的内容都很雷同，但是每个月都在持续源源不断的输出夸赞。
1: 慵懒猫咪他说了，能在现任公司待六年之久，全因为我在这里穿衣自由，还有超爱夸夸的同事小姐姐。我可以穿 JK， 可以穿洛丽塔，然后可以穿汉服上班，每次他们都从早夸到晚，天天说我真美真可爱，还会给我拍各种照片，他们永远是我最捧场的观众啊。
0: 这种公司真的绝绝子，这种同事我也真的爱了。如果有人天天给我拍美美的照片，我也愿意去这家公司上班。
1: 而且他晒出的照片里头有同事给他偷偷拍的一些照片。
0: 对啊，这就是真的一欣赏，在背后的欣赏永远是最真实的。
1: 是哇，我会感动死。哎，你怎么不偷偷给我拍照片啊？
0: 啊，你说我吗？
1: 对。
0: 你怎么这么小女生啊？来看到
1: 这跟小女生有什么关系？
0: 来看到橙子，她说了，我呢是典型的 ENFJ 人格，是情绪价值最高的 MVP。
1: 哇哦！
0: 理所当然会各种无脑夸，尤其是对我家男朋友。
1: 嗯，
0: 男朋友吃饭的时候总是细嚼慢咽，但是我却会在他大口吞咽的时候夸他，哇，好 man 哦，好有男人味儿哦。
1: 你看看人家，真的是。
0: 说实话，这条留言挺难读的。
1: 你不是号称自己是情绪价值王吗？
0: 我
1: 啊，
0: 确实很一般啊。男友跑步结束之后，我会夸他一直挺直上半身的姿态真帅呀、啊，就是那种一眼就能够在人群当中被认出来的帅气。当我男朋友剪了寸头，我就会夸他硬朗帅气；没刮胡子，我会夸他，哎呦，这种扎人的触感，我喜欢的要命。
1: 你是真爱你男朋友啊？
0: 他记得我曾经随口一提的小事儿，我随口就能编出小作文开夸，给予别人开心和满足是我幸福感的来源。
1: 哇，就是我知道那种就是天天被夸然后就会感到幸福的，没想到就是夸别人也是一种很幸福的事儿哈。
0: 他确实，我觉得他应该有一点目的性吧。
1: 牢牢的锁死男朋友的心是吧？
0: 牢牢的锁死，连
1: 拿捏，
0: 连不刮胡子都说哇，这扎人的触感我喜欢的要命。咱就说这种文字，你还能再直接一点吗？
1: 哎，作为一个女孩子，你怎么样，能做到吗？
0: 我做不到。
1: 学学吧。
0: 行，我不知道我男朋友能不能听得下去。
1: 还有这个伊利，他说好好喝水会被夸、
0: 哦、
1: 吃蔬菜会被夸，帮妈妈干家务也会被夸，说男朋友是我的夸夸团呀，吃饭生病也会被夸，甚至上厕所也会被夸。
0: 哎，关键是你有没有觉得他跟上一位女孩，他们俩是完全相反的。
1: 他是被夸的那个。
0: 对，上一个是女生要牢牢锁住这个男生，哇，不刮胡子也觉得好性感。然后下面的这个男生要牢牢锁住女生，你好好的干活，你放心，我会多多夸你的。
1: 是，你看，总之这个情绪价值给的很足。他说之前我妈也很爱夸我，20多岁了在家刷个碗还会被录视频发朋友圈炫耀，是不是平时刷太少了？说我简直就是一个被爱包围的小孩子。
0: 哎，你这样理解的非常好，一定要记住，周围的这些夸赞都是对。

0: 给你满满的爱，一定要好好的坚持下去啊！我们要客观来看待啊。再来看到 Nancy， 他说我感冒的特别厉害，在家喝感冒药的时候，女朋友在我边上疯狂夸
1: 的。这都能夸，这怎么夸？
0: 哇，好厉害啊！居然一口就喝干净了。
1: 我的天哪！
0: 他说，张小白已经没法说话了，是吗？他在这闭着眼，闭紧眼，在这疯狂的笑。
1: 不是，如果是我女朋友这么夸我的话，我一口就喷出来了。没事吧你？
0: 他说我是从小没怎么被夸过的，在他身上我才知道，有的小孩真的是被夸长大的。他之所以这么会夸，就是因为他家里人就是这么夸他的。
1: 哇哦，姜小灿，你今天好厉害哦！
0: 我都会说话了。
1: 我还想说你这一段念得好流畅啊，结果你说会说话了，好夸张、啊、
0: 对，这一段留言也是让我挺开心的，谢谢你发送来的快乐
1: 啊。来看大苏子啊，他说了，两个女生在一起上班不迟到会被女友夸，上厕所也会被夸，一个人去医院抽血会被夸，在超市买菜会被夸，每天都活在对方的无脑夸里啊。
0: 哦，这就是闺蜜之间的简单的快乐，非常棒。还有后台 Holly 他说了，我从小呢就比同龄女生体重要重一些，每次说要减肥，我叔叔都会说，女孩子要那么瘦干什么，一阵风都能够吹倒了，我看你这样就刚刚好，最标准的
1: 啊。叔叔是疼爱你的哈。
0: 那我也经常听到这样的话，也是因为别人对我的疼爱吗？你说我到底要不要减肥啊，好纠结啊。
1: 可是你在我们的眼中真的不是一个胖女孩。哎，
0: 你是现在是说真的还是完了，我有点分辨不出来了，做完今天的节目完了，我觉得我感觉智商直接下降了。
1: 没有啊，跳糖在我们眼中都就是一个活泼的，然后充满热情洋溢的，然后很健康的一个女孩子，她不瘦，但是绝对一点都不胖
0: 哦，
1: 而且她的皮肤颜色也非常的健康。
0: 哦，完了，不敢认的那种感觉。
1: 但是你说我说的是不是事实呢？
0: 我觉得你说的对。
1: 对啊，我就是在说事实啊。
0: 我们节目效果达到了吗？
1: 配得感，被夸的配得感，这不是你教给我们听众的吗？
0: 我非常配啊，我觉得你说的对。
1: 对
0: 对，还有
1: 不要怀疑。
0: Ella 她说了，有一次在路上被推销健身卡，我呢冷脸走掉，结果销售小哥在我后面狂喊，哇，小姐姐你好酷啊。
1: 哇，这个小哥很厉害。
0: 这小哥哥真的很厉害。我也
1: 觉得。不知道你有没有在路上给别人发过这种宣传页什么之类的。
0: 我没有给别人发过。
1: 我发过。
0: 但是我接收过，然后我每次都会跟别人对话或者微笑。
1: 我发过，就是我那个时候是参加一项公益事业，然后就做宣传嘛，然后发一些宣传的帖子，结果就被很多路人拒绝嘛，当时就会觉得很尴尬呀。但是这个小哥哥就不会，人家被拒绝了还会夸说，哇，你好酷啊。哦，我要向他学习，好棒啊。
0: 你下次再去发的时候，我可以帮你走过，帮你来扮演这个酷酷的角色啊。
1: 对，可以。
0: 还有婷仔哈哈他说了，我每个月呢都会分享生活总结到朋友圈，被很多人留言夸赞说很美好，充满生命力。
1: 的确哈，你看现在大家发朋友圈的时候顾虑都会很多，但是其实它完全可以成为一个你展示自我的充满积极向上能量的这样的一个窗口，向更多人去展示和传递这种幸福感。
0: 嗯，没错。所以其实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这个被夸羞耻症，也夸到了很多朋友他们自己内心的经历，真的是夸夸夸夸，就很多人的这种夸赞啊，让人觉得猝不及防。
1: 这是一种能力，这是一种超能力。
0: 是的，确实我也觉得是一种超能力，而且是会给别人带来快乐和幸福的能力。
1: 是的，
0: 但是真诚的希望大家的夸赞都是源自于本心，大家的夸赞都是来自于真诚，大家的夸赞都能够少带一些目的。
1: 是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张小白。
0: 我是太太糖，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 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随时可以期待看到您的建议和要求。但是如果对于我们的节目有哪些话想说的，也可以继续留言参与互动，我们会持续关注，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0: 拜拜。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说这是鄱阳湖啊起了东北大风了，这个大风啊呼啸而来，激起了波涛万顷。朱元璋灵机一动，下令征求敢死的将士，又将小船7艘装满了芦席啊跟这个火药，说这阵敢死队组成了，都是一些个自愿参加的士兵，而打头的将领却是陈军的降将丁普郎。这个丁普郎啊原来是徐寿辉啊麾下的大将，是双刀赵啊赵普胜的好友，赵普胜无辜被害，丁普郎发誓为他报仇。前一次啊朱元璋打江州时，他跟傅有德率部投诚，并且当了朱军的向导。此次呢，随着朱元璋出征，他和傅有德受命统帅一支小分队，他几次找陈友谅的大船，想去杀死陈友谅，为双刀赵啊报仇抵命，但是却中途啊被别的这个船啊给拦住了。现在朱元璋下令征求敢死队，他明白这是要用火攻，于是奋不顾身的要求当这个敢死队的队长。7艘小船挂满了风帆，乘着暮色在这个浪花影里头飞速的前进，真是势如奔马。陈军的大船这阵已经列好了队形，准备返航了。小船突然冲了进来，丁破狼一声号令，7条船一起举火，顷刻之间风烈火烛浓烟冲天，陈军许多大船被这个烈火燃着了，腾腾的烧了起来，哪里还顾什么阵势，只能啊四散逃命。而朱军呢大队舰船这阵也乘机杀了过来，炮轰箭射，陈军连还手的力量都没了，真是风借火势，火借风威。这一仗陈友谅损失了大船40多艘，伤亡了5万人，那一贯骄横自负的陈友谅也就不得不为之气夺了。陈友谅退到了鄱阳湖西岸一个叫朱基的地方结寨自保，朱元璋则是移师到了湖东岸的左犁，跟这朱基遥遥相对，中间也曾有过几次小的这个战斗，双方均有这个伤亡，但是无关大局。陈友谅吃了败仗，怒火中烧，下令把捉到的朱军全部的杀死，抛尸湖中，以此来威吓这个朱军。而朱元璋却反其道而行之，所有俘获的这个俘虏全部的放回来不说，还对伤员给予医治包扎。这么一来，陈军的战斗当中啊更不肯出力了，一看危险呢就缴械投降，而朱军则是明知投降也是难以活命，只有以死相拼，双方的士气自然是越发的悬殊了。双方啊相持了一些个日子，陈友谅军中啊坏了，发现粮荒，原来朱元璋进湖前曾经派人占领了湖口的靖江口跟这个南湖嘴，断绝了陈军与这个武昌的水路联系，而洪都守将朱文正又控制住了陈军路上的交通，陈友谅只好召开军事会议商量对策， 会上金武将军与这个陈友谅的意见相左，散会之后他怕那一贯刚愎自用反复无常的陈友谅不容他，于是趁着黑夜带着本部的船队越湖到了这个左犁，向朱元璋投诚了。陈军当中啊，走了金武将军，引起了连锁反应，不少将领陆续的叛却。陈友谅一看不好，怕这样真的就成了孤家寡人了，只好下令北撤突围。陈友谅的船队啊，走到了湖口，被朱元璋手下的大将指挥戴德给截住了。湖口是个小县城，紧守着鄱阳湖通向大江的唯一通道上，因此称为湖口。湖口对面那就是南湖嘴，两处啊就像一把铁钳子把窄窄的这个水路给夹住了。陈军的船队到的时候，戴德挥兵堵截，火箭从岸上直射入这个船阵当中。陈军一面还击，一面争先恐后的下驶，水面狭窄，大船呢挤到了一起，反而堵塞住了。陈军争落，甚至于自相砍杀起来，好不容易的突出了这个湖口。后面朱元璋又率领着船队追来，两支船队顺着流水纠缠在一起搏斗。等到了这个靖江口，戴德的另一支伏兵又杀了出来，这个陈友谅伏在了舱中，情之不妙，忍不住掀开了船舱探头出来看望，突然飞来了一只流矢，从他眼中啊射进，直贯后脑。你说怎么这么寸呢？这位大汉皇帝只当了三年就死在战争当中了。陈军仓皇逃命，四处溃散，只有元帅张定边收起陈友谅的尸体，护着太子陈礼逃回武昌去了。这一仗朱元璋虽然说得胜了，但是咱们也得说实话，也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将士伤亡了几万人，大将丁普郎、陈兆先35员大将在这个水战当中先后阵亡。朱元璋收了兵之后又回到鄱阳湖平调战场，当时阵亡将士皆错于啊湖中的康郎山，他登上山去设点致祭，低回平调，然后又乘船赶往洪都慰问朱文正、邓玉以下苦守孤城85天的将士，并且在守城死难赵德胜、牛海龙、求援被害的百户张子明、吉安守将刘琦、朱淑华以及前一次被叛将祝宗杀害的知府叶琛等人墓前设祭。转过来年的四月，朱元璋命令有司在这康郎山建立了忠臣祠，绘制了鄱阳湖大战当中阵亡将士35人的肖像，让这个地方官按时的祭祀，又在这个洪都建寺祭典赵德胜、张子明、叶琛等14个人。鄱阳湖大捷，朱元璋召集众将庆功啊，会上众将对着朱元璋的指挥自然是颂扬了一番。有人就说了，我军千里复援，兵力只及啊陈友谅的三分之一，而陈友谅船大兵多，又占据了鄱阳湖的上游，以逸待劳占了这个地利，但是60万大军却一战溃灭，看来这完全是天时有定了。朱元璋一听摇了摇头，笑着说，不然，自古道天时不如地利，地

力不如人和，然而天时之说究竟是虚的，而地利虽然说有助于战局，但是地利也得靠将士来利用。所以说到底最重要的还是人，是打仗的将领跟士兵。那陈友谅虽然说兵强势众，但是人心各异，上下猜疑，失去了人和，而且他又不善于捕捉战机，不会积蓄力量，全师去攻取一个关系不大的洪都，竟然85天都攻不下，丧失了军心士气。我军虽然说征途千里，但是却怀着满怀的锐气而来，士气正旺，对付他那个疲足笨师，恰恰是我以逸待劳，逐客易事。更何况我军将士同心，全军团结，正是占了仁和，这才使我军得胜的关键所在。大家伙一听无不叹服。朱元璋回到了应天，当年的9月又亲自率领大军来攻武昌，说这阵陈李啊已经继了汉帝位，改元为啊德寿，由这个元帅张定边主持军务。朱元璋啊并不强攻，只是在这个武昌四门以外立下了营寨，要在江中连接舟船，做成了水上的长城，堵绝了武昌水路的这个出路，逼着陈李出降。与此同时分兵派将攻取陈军占据的各州郡，许多啊郡守都是不战而降。12月，朱元璋把武昌的军务交给了常遇春，自己赶回应天去。原来李善长、徐达一再的奉表请他当皇帝，他觉得还是有一个宋帝小明王韩林在那儿，如果自己这阵称帝，又怎么安排好小明王？所以说只答应当这个吴王。他于年底赶回应天去，就是去参加继吴王位的大典。不过当时张士诚已经称了吴王，现在吴王有两个，于是人们把张士诚啊称作东吴王，朱元璋呢是西吴王。元至正24年，也就是公元1364年，也就是宋龙凤十年正月，朱元璋自立为吴王，建立官署，以李善长为左相国，徐达右相国，常遇春、于同海为平章政事。二月，他又亲赴武昌督兵攻城，元帅张定边支持不住，只好陪着陈李到朱元璋军中求降。那陈李啊还是个小孩子，吓得战战兢兢，跪在那儿不敢仰视。朱元璋啊携着他手说，以前啊都是你父亲的过错，我不怪你，你啊甭害怕。当时封陈李为归德侯，至此陈友谅创建的雄踞一方的大汉国终于灭亡。当年的秋天，朱元璋派徐达、常遇春等分兵从这个武昌南下，攻取了江西、湖广等地许多的州府、赣江、湘江、汉水流域，全部成了朱元璋的势力范围。西路平定之后，朱元璋就专心的对付东路的张士诚。于这个第二年，也就是至正25年，宋龙凤11年的10月，下令讨伐张士诚。咱们前面提过，张士诚啊这几年扩充地盘，以这个平江为中心，北边呢占有这个泰州、高邮、淮安、濠州四州，一直到这个济宁，就是现在的山东省济宁。他占领的地方真不少啊，按现在来说吧，就是苏州、泰州、高邮、淮安，就是江苏的淮安，以及四州，就是现在江苏的盱眙，一直到这个济宁。南边则是占有这个湖州、杭州、绍兴等地，领土范围沿着东海啊、北部海岸跟这个黄海、南部海岸成一个长方形的地带。张士诚这个人跟这个陈友谅不同，他虽然说骁勇，但是生性厚道，待人宽大，不过他也有毛病，缺少主见，平时很少说话，给人以啊持重的感觉，这多少也影响他的威信。并且他也不像陈友谅那样野心勃勃，一上来就当皇帝，而是只守住啊这块基业，不敢冒险进去。他的大臣跟这个将领都是当初一同起事的范思言的江湖弟兄，这些人如今富贵了，在这个富庶的江南鱼米之乡日寝月染，渐渐失去了江湖豪杰的本色，却染上了腐化享乐的习气，也学着那些个地主啊豪绅的样子，修府地、建园林、玩女人、赏古玩，天天歌舞宴会，只图啊眼巴前的这个欢乐。
甚至大将出兵啊，也得带上歌妓舞女，白天行军。

军打仗，晚上啊宴会歌舞，说了我们这是文工团，这样的将领又怎能带好兵啊，打好仗，有时打了败仗跑回去去见张士诚啊，哭哭啼啼，好像受了多大的委屈。张士诚念其旧情，不但不追究他们战败的责任，反而加以安慰。如此的赏罚不明，必然是导致纪律松弛，上下离心，这样的政权你怎么能会强大？张士诚啊，建政权之后啊，全靠他的弟弟张士德主持。张士德小名叫九六，有一些个文采，也懂得礼贤下士。当时他的幕府里就有不少江南有名的文人，他听说这个部将卞元亨啊，说认识一个叫施耐庵的同乡的文士，很有这个文采，于是就让卞元亨啊去征聘施耐庵。这施耐庵呢是白驹场人，跟这张士诚啊是同乡，元至顺的时候中过进士，后来不愿意为官，回乡隐居了。张士德派这个卞元亨来聘，他三次推辞，等到卞元亨啊再来，他举家迁走了，我躲你了。张士诚的政权在张士德的主持期间呢，哎，很是兴旺了一段。但是张士德于这个至正16年跟这个徐达在常州作战的时候，为这个诸军先锋赵德胜啊所擒，不祥而死。张士诚啊让他的另外的一个弟弟张士信，小名叫九七儿，做丞相。这张士信啊跟他哥哥张士德正好相反，他是贪污无能，只啊知道这个享乐，把这个政事交给了手下的参军黄敬夫、蔡燕夫、叶德新三个人，任凭他们弄权舞弊、胡作非为，把这个国家搞得一塌糊涂。而张士诚啊养尊处优，一概不闻不问。当时啊平江流传着一首民谣，丞相做事业全凭黄菜叶，一朝西风起，哎，干瘪，等于是、啊、三局半。张士诚从这个至正16年，就是朱元璋占据应天的那一年起，就跟朱元璋展开了争夺地盘的斗争，双方呢互相的攻伐，前后有过几次较大的这个战斗，零星冲突那就更多。至正18年、20年、23年、25年，在这个宜兴、诸暨等地先后发生过兵力达到10万人的大战，双方啊反复的争夺，但是战争仅限于局部，只是争夺一城一池，不带这个决战的性质。因为朱元璋啊听从了刘伯温的主张，倾注全力去对付陈友谅对张士诚啊着重的防守，所以说相持了近10年，直到朱元璋消灭了陈友谅的势力，平定了西南方，这才把张士诚当作主要的对手来认真的对付。朱元璋东征采取的是先北后南、先外围后中心的战略，由于张士诚的基础，他是在江南江北的地盘是新得的，并不稳固。您像这个濠州、泗州、济宁等地，原来啊由这个红巾军呢占据，张士诚一度投降了元朝，当了元朝的太尉，北运粮食、供应大都，这些个地方就是在这种形势下驱走红巾军而占有的。所以朱元璋决定，一方面趁着张士诚在这个江北根基不稳，一方面以红巾军小明王的名义作为号召，先来肃清张士诚在这个江北的势力。从这个至正25年的10月到这个26年的4月，仅仅半年的时间，朱元璋手底下的元帅徐达、常遇春等就先后攻取了泰州、高邮、淮安、徐州、宿州、安丰这些个广大的江北的州县，把江北张士诚的部队除了消灭的以外，全部的赶回了南方。朱军呢占领了这些个地方之后，任命官吏，恢复生产，招老百姓回来安居。这里啊咱们就给您说一说濠州的情景。自从啊朱元璋、郭子兴先后离开濠州之后，彭大有病去世，而赵君用则是东去淮泗，而后又北上往山东投红巾军刘福通部下的毛贵。但是赵君用这个人反复无常，竟然将毛贵刺死，但是他也被毛贵的部将给杀了。原来濠州的节制元帅孙德崖这四个人呢无所作为，张士诚啊军来攻濠州，他们打不过，一跑了之，濠州被张士诚啊军给占领。这一次徐达率兵前来，又将这濠州收复了。
朱元璋听说收复了濠州，心中大喜，突然冒起了一个

锦还乡的念头。汉高祖刘邦不就是在当了皇帝之后回到故乡，搁起大风起兮云飞扬的吗？朱元璋这些年处处向着这位前辈学习，这次也不例外，也要回老家走上一走。当年的四月，朱元璋带着全副的仪仗队，上万名的侍卫，渡过大江，沿大路向西北走去。一路上队伍整齐，甲胄鲜明，引得远近的百姓纷纷聚集在大路旁观看。那阵朱元璋的军队早已不用扎头的红巾了，将士们个个穿着红色的战袄，跟这个战裙，头戴宽檐的红色壮帽，旗帜也是红色的。正当中一个斗大的白月亮，大书一个无字，恰似一条红色的巨龙，格外威武庄严。朱元璋有时骑马累了，就坐上大轿，让16个人抬着，稳稳当当的往前行。朱元璋放眼望去，这些年来景色好像没什么多大的变化，只是他的心情却跟以前大大不同了。今年他已经39岁了，离开他当小和尚在这一带游方的17岁那一年，已经过去了22个年头啊。那阵他心头是什么滋味啊？父母之丧，出家当了行童，所谓的游方不过就是变相的乞讨叫花子而已，风餐露宿，艰辛备尝。这一段回忆曾经在他后来写的《御制皇陵碑》当中有所记述。说实话，朱元璋啊，写这个碑文其实并不高明，这是限于他文字的水平，也不足怪。但是从那个字里行间里头，却可以看出啊，有一些个话确实是当时啊贫困生活的真实写照。可是现在他不再是一个慌慌忙忙、突朝烟耳极尽的小和尚，朝烟云者，可能指的是村落人家早饭的饮烟的，看到饮烟就急急忙忙的赶去，无非就是想讨一碗热饭吃。一天下来，要是能讨一口热饭吃，就知足了。朱元璋这一路之上，自然有许多的新委任的地方官吏，以及守城的将领恭恭敬敬的接送，这些自不在话下。他刚到故乡中离县，濠州城的官员早早的就得到了消息，等候在这里的欢迎。大队人马开进太平庄孤庄村，就见有许多人在忙忙碌碌的运砖砌瓦，原来地方官正在自觉的自动的修缮朱五四老夫妻的坟茔了。朱元璋25岁参军的时候，曾经到这儿来向死去的亲人告别。那个时候这天然坍塌的大土堆也坑坑洼洼，长满了败草跟这个荆棘，而今天却覆盖着细润光洁的黄土，整整齐齐，有如一个特制的大号的黄馒头。坟头的四周啊，砌着花格的短墙，墙外是新移植来的苍松翠柏奇草异花，墓地四周又砌起了一圈高高的围墙，前面修了一个石牌坊，高大巍峨，非常的壮观。朱元璋大摆宴席，把全村的人呢全部召集来开怀畅饮。父老乡亲们一边饮着酒，一边谈着往事，不约而同的说那些个祥瑞啊、异兆啊，却没人敢提朱元璋小时候顽皮淘气的勾当。大家伙捧场，使朱元璋十分的开心。于是向裴氏地方官下令，从此往后太平乡的朱岁一概免了。朱元璋还想起他小时候照顾过的邻居汪大娘和这个送给他坟地的刘继祖，这阵汪刘两位老人已经故去了。朱元璋于是召集了他们的后人汪文跟这个刘英，赏了粮食跟这个布锦，作为了这个报答。朱元璋在这个故乡住了十天，看看已经到了四月下旬，想起江北的东吴兵力虽然说已经肃清了，而张士诚主力还在江南，现在不是留恋故乡山水的时候，于是下令返回应天。第二天朱元璋启程了，地方官事先通知了当地的居民，大家伙一则来说以这个本乡出了这么一个大人物觉得光荣，二一来呢，朱元璋免去了朱岁，减轻了一些个负担，能稍微的喘一口气了，终究是好事。为了表示感激，一大早就有乡民的扶老携幼聚集在道路两旁等着送行。朱元璋啊，先去这个祖坟这儿拜别，
然后起身，他成。

0: 座高头战马上，前后左右簇拥着顶盔冠甲的战将，还有一波波的军乐，奏着得胜令、将军令，这些个军乐曲徐徐的兴来，真是威风雄壮。朱元璋面带笑容，时时抬起这个手，摇上一摇，算是对送行的人群啊打礼：“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说有这词儿吗？我觉得差不多。在夹道的人群当中，有一个50左岁的汉子，头戴方巾，穿着文士的服装，但是却挂着一柄长剑。他目送着朱元璋的队伍渐渐远去，不由得发出了一声长叹：“哎，事在人为啊，事成功。称成王时，朱元璋只不过是郭子兴帐下的小卒啊。十几年过去，想不到竟然占了半个天下。他此一番回去，定然向东吴进军，事成功啊，怕是来日不多了。”自言自语说罢，摇头叹息，沿着小路向东行去。说这个人到底是谁呀？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带你侧脸，
1: 正月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书接前文，前文说就给您说的，有一个人啊叹息，说这个人是谁呀？张士诚的旧部下，卞元亨。这个卞元亨啊，跟张士诚都是白驹场人，但是他跟张士诚啊并不熟识，因为张士诚啊是私盐贩子，而卞元亨却是世家子弟，因此素无来往。后来张士诚啊起兵称王，首居高邮，又占了这个平江，干出了一番事业。张士诚的弟弟张士德呢，礼贤下士。听亲友们说呀，卞元亨是一个人才，于是就聘请他出来，在这个幕府里暂享军务。卞元亨带兵啊，打过几次仗，立了一些个战功。但是张士德被这个诸军杀害之后，张士信当了丞相，他呀昏庸贪婪，重用参军黄蔡英儿，把这个军务政事都搞得一塌糊涂。张士德的旧人呢，看这个世事已去，一个个纷纷辞了职了。卞元亨也是2年前不辞而别的。这一次他到濠州啊看望一个朋友，目睹了朱元璋还乡扫墓的盛况，料想到张士诚终究不是朱元璋的对手，东吴王朝的灭亡指日可待，不禁的感叹了一番，同时呢也庆幸自己见机早日离开了东吴，免得玉石同坟。又想到当初张士德让自己劝说好友施耐庵出山，师兄三次不救，最后竟然举家迁走了，可见师兄的见识又比自己高了很多呀。这阵将

哎，虽然说大局已定，但是残兵败卒还是四下流窜。卞元亨身上没带什么财宝，又会这个武功，倒是也不惧怕。他从濠州返回了故乡白驹场，一路东行，一边走一边逛，十分的高兴，十分的快乐。这阵已经到了五月，正值江北初夏的季节，他走走停停，并不急着赶路。走了几天，觉得有些个劳乏了，就到了这个洪泽湖边，雇了一叶扁舟，乘上去穿湖而过。这洪泽湖是我国的五大湖之一，南连淮河，北通黄河，风光十分的秀美。卞元亨在这个湖北口的码头镇下船，顺着山路朝东南方向走去。走着走着，天色已晚，他正好啊想找一个宿主，没成想遇见一伙盗匪抢劫。他一看这个盗匪的穿戴，虽然说破破烂烂，却是张军的服装，就知道这是张军溃散的败兵啊，在这作恶。他怒喝一声啊，拔剑冲了过去。不料到其中啊，败兵当中啊，有一个人认识，叫了一声卞将军来了，撒腿就跑。其余的几个人也是跟着逃走了，转眼之间逃得无影无踪。被劫的人当中有一个老者，一听匪徒喊卞将军，于是对卞元亨上下打量，终于认出来，他上前施礼。尊驾，敢莫是卞元亨相公？您怎认识在下呢？卞元亨有点惊愕了，老奴乃是施相公门下的老苍头。哦，卞元亨仔细一打量，认出他果然是老友施耐庵的老仆人，不由得惊喜交加，急忙打听施耐庵的下落，这才知道施耐庵为了避免纠缠，举家迁到了淮安府的山林当中啊居住了。卞元亨跟着这位老家人又走了一天，第二天傍晚就到了施耐庵的住处，但只见树木葱郁的山环里坐落着一座矮矮的茅舍，柴门呢紧闭着，只有归林的鸟雀在叽叽喳喳的鸣叫着，衬托着这环境愈加的显得幽静。老管家不用通报，直接把这个卞元亨领到了茅舍前。卞元亨推门进去，只见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这个窗前就着夕阳的余光伏案疾书。谁呀？正是施耐庵呢。卞元亨不由得大叫，乃安兄想杀小弟了。施耐庵回头一看也是惊讶，笑着说，老弟你真有本领，竟然找到这儿来了，难道还要让愚兄出山吗？非也非也。卞元亨啊握着施耐庵的手，小弟早已卸甲归田了，这一次巧遇贵界，这才知道我兄的下落，急急赶来，莫嫌我鲁莽。两位老友相见，说着共同的乡音，自然是格外的亲切。施耐庵呢比这个卞元亨大着十几岁，可以说是忘年之交。不多时，施耐庵的老妻送来了饭，虽然说是粗米素肴，但是却有这个山村的风味。一壶米酒是施耐庵的家酿，引来清冽甘美。卞元亨啊赞不绝口啊。席间卞元亨谈起了濠州所见的朱元璋的气派，判断说将来平定天下的八成便是此人。施耐庵点了点头表示同意，酒足饭饱，两个人秉烛谈心。施耐庵呢看着卞元亨，卞元亨啊翻了翻几案上施耐庵写的东西，竟然是一摞厚纸，第一张写着水浒传三个字。原来我兄在这儿著书立说呀。哎，谈不上谈不上。施耐庵啊摇了摇头，山居寂寞百无聊赖，借此解解闷儿罢了，让老兄你见笑了。卞元亨借着烛光一页一页看下去，聚精会神的竟然忘了跟施耐庵谈话。施耐庵呢也不打搅他，只是嘱咐那位老管家就在这个书桌旁设了一张竹榻，铺上了被褥供这个卞元亨休息，又在桌子上放了一壶清茶，自己啊回到内室去了。卞元亨看到半夜，直到一只啊蜡烛啊燃尽了，这才恋恋不舍躺到了榻上，但是他未能立刻入睡。那水泊梁山好汉的音容笑貌仿佛就在眼前，鲁达的直爽，武松的刚强，李逵的鲁莽，原是三兄弟的豪气都使他感动不已。好久好久之后，这才朦朦胧胧的睡去。待到
窗外鸡叫。

天色微明，他爬了起来，打开了窗，借着曙光又嘟了起来。吃罢了早饭，石楠让老管家在这个园外的树林旁边摆上两把竹椅，青石上放着一壶清茶，跟这个卞元衡闲谈，话题又转到《水浒传》上。石楠只写了前半部，英雄们一个个的被逼上梁山，梁山日渐兴旺起来。卞元衡急着知道这个结局，于是就问奈安兄，梁山好汉后来怎么样，可以预先告诉小弟吗？您别拴扣了，您别像王传林说评书那样。施南捻须沉思，朝廷昏庸，官吏贪婪，致使民不聊生，不得不揭竿而起，铤而走险，历史上自陈胜吴广以来是多次发生的，然而结果是怎么样，还不是为首者当上了皇帝，从龙者做官，百姓已然是俯首听他的命。于是新的一页历史又重新的走上了老路，所以这《水浒传》的结局我还没有想好啊。那就让宋公明当皇帝。卞元衡啊开着玩笑说，说是演绎，但是也不能不照顾点史实啊。大宋朝之间突然出了个新朝代，后人能接受吗？俩人啊这阵与此同时哈哈大笑。其实皇帝一个人他又能搜刮多少，最可恨的是那些个贪官污吏，像蔡京、高俅、梁中书之类，他们就像一群的蛆虫，把天下都给搅坏了。停了停，石楠喝了口清茶继续说道，看来呀，宋江不能老在梁山上待下去，怕只有受招安一条路可走了。卞元衡叹息了一声，点了点头，但是我要让宋江他们一个个的被贪官污吏们害死，让天下人痛恨那些个贪官污吏。石楠说着激动起来，说这阵走过一个30多岁年轻人，他呢步履啊从容，十分的飘洒，老远就躬身向石楠行礼，老师早。石楠站起来给这卞元衡啊介绍，这是罗贯中贤弟，号湖海散人，这是我的乡友卞元衡贤弟。罗卞二人相对行礼，互道久仰。罗贯中啊在青石上坐下来，问道，方才老师侃侃而谈，学生可能得闻吗？这不是讲讲水浒的事吗？哎，观众啊，你的三国通俗演义开笔了？还没呢，我还想到几个地方走一走，更想回山西老家一趟。我觉得陈寿的三国志里对关羽的记载是太少了，我想回去找找这位同乡前辈的材料，把它写成千古一人。你我的想法是一致的，无非是要强调忠义二字。施南对罗贯中说道，弟子正是受老师的教诲，所以我在想搓作将来刻印出来，把它改成为忠义水浒传。听说要印书啊，卞元衡就说，我有个亲戚在应天府开书房，奈安兄的书就由小弟去找他承印。贯中兄，将来你的大作写成也由小弟代劳，你们看如何？施耐庵点头同意。罗贯中啊因为还没动笔，答应以后再说。三个人谈得很投机，从这个历史上的三国时代谈到了当前的这个形势。这个罗贯中十分的健谈，走的地方也多，谈起来呵可以说纵横千里，使这个卞元衡十分的佩服。卞元衡啊在施耐庵家住了这个3天，罗贯中的家就在这个近处，每天都过来叙谈。3天之后卞元衡要走，他把水浒传的前半部带走，先印这一部分，以后等着施耐庵写好再印。施罗二人送卞元衡到山口，卞元衡拱手对罗贯中说道，贯中兄，我等着您的大作，我现在只想了个开头，那就是话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卞元衡一边走着一边嘴里反复着琢磨着这句话呀。咱书要简言，卞元衡回到了白驹场的家中，把家事一切的料理了一番，看看到了这个秋季天气渐渐的凉爽起来，于是带着施耐庵的水浒传的文稿去往应天。8月初到了应天对岸的江边，但只见大江当

平江外围重镇湖州、杭州均告被占领，在这个杭州并且捉获了曾经在这个茂州刺死胡大海的叛将蒋英。刘震、朱元璋命令占领杭州的李文忠在这个杭州府大堂挂上胡大海的画像，将蒋英、刘震处死，祭奠胡大海。当年的这个12月，平江只剩下一座空城，诸军各路会师将平江城啊团团的包围住了。平江啊，这是一座古城，因为境内呢有一座山叫姑苏山，所以说人们又把平江叫做姑苏或者苏州。这个苏州呢有几座城门，徐达分兵派将团团围中，他呢自己驻军在这个封门，常遇春呢驻这个虎丘，郭兴军呢是楼门，华云龙军呢是这个胥门，汤和军呢是这个长门，王弼军呢是这个盘门，张温呢军呢住在这个西门，康茂才这是北门，耿文炳军呢城东北，仇成军呢城西南，何文辉军城西北，四面筑成了长围，把个平江城围的是水泄不通，连个苍蝇蚊子你都飞不过去。在城外又筑起了一些个木塔，几乎与这城里的佛塔一样高啊。木塔上有三层放楼，安置工农火箭，向城上的守军释放，又摆出了襄阳炮，装有这个铁沙子铁块，日夜的轰击。张士诚啊亲自的督军坚守，诸军呢一时啊攻打不下呀。但是姑苏城啊成了一座孤城，四外藩篱尽失，徐达呀也不去猛攻，只打算长久的围困，使张士诚不得不投降。军报送到了应天，李善长、刘基等人这就一个一个上表请这个吴王、朱元璋继皇帝位。这阵西汉陈友谅已经灭了，东吴张士诚已经成了瓮中之鳖了，而元朝的君臣却还在内部的争权夺势，互相的攻杀，无暇南顾。朱元璋考虑到时机已经成熟了，但是又却碍着滁州还有一个小明王韩林儿，于是就把水军大将廖荣忠找来，让他去迎接小明王到应天。滁州啊在这个应天的西北有一条笔直的大路通着，但是啊放着大路不走，朱元璋啊却让这个廖荣忠从这个水路去接小明王。这个滁州城外呢倒是有一条清流河弯弯曲曲的流着，南行与这个滁水啊汇合之后，又拐弯啊向北行，经这个六合后啊在南返注入大江。这条水路按着里程算比这个陆路几乎长了一倍，而且清流河水浅，大船开不进去，因此廖荣忠只带着十几艘的这个小船于这个12中旬到达了滁州。这阵宋帝小明王韩林儿已经当了12年的皇帝，以前啊他是听刘福通的，到了滁州之后周围换上朱元璋派来的人，他每天除了吃饭睡觉玩乐之外什么事情也不管。从这个龙凤九年到这转眼又过了三年，无惊无忧，倒也养得身宽体胖。不过滁州城小啊，在这个群山之中也没有什么好玩的去处。这一次廖荣忠奉了吴王之命来接他，他久闻应天为这个金陵，乃是六朝的古都啊，富庶繁华居江南之首，早就去想游一游了。如今机会啊终于来了，于是降职起驾，乘着廖荣忠带来的小船顺着清流河而下。几十条小船排成了长队，韩林儿乘坐的这个船居在正中。当时是隆冬天气，舱内燃着炭火盆，熊熊的火苗驱赶着寒气。小明王凭着船舱向外眺望，但只见船队行驶在平原地区，触目都是皑皑白雪，一望无际，倒也是令人心旷神怡。他想到了应天之后，不知道吴王会给他准备一个什么样的宫殿呢，他又该给吴王再增添点什么衔角儿来作为对吴王的奖赏。船队走了五天，到了这个瓜布渡口，从这儿进入大江。这阵船体下面流的已经不是平静的清流河水了，而是换成了波涛汹涌的江浪，北风呼呼的吹着，小船啊在这个破风浪尖上颠簸。再向这个窗外一看，江面上只见得是排空的

0: 壮阔的大江上，它就像一片小树叶，突然从这船底传来了砰砰。壮阔的大江上，它就像一片小树叶，突然从这船底传来了砰砰砰砰的响声。他身旁的两个宫女啊，惊叫起来，眼看着船底出现了几个大洞，江水咕嘟咕嘟的冒上来。梅荣啊，小明王啊，呼救。寒冷的江水就把他沉没了，小明王的乘船被这风浪掀翻了。廖荣忠回到应天府进行请罪，朱元璋大怒，下令将廖荣忠斩首。幸有这李善长啊求情，这才免去一死。由于没找到小明王的尸体，朱元璋只好虚设了宋帝的这个灵位，率领文武百官呼祭，一切按着礼节进行。大家心里呢都明白，但是谁都不讲。过了几天，朱元璋向东征军增派这个援兵，领兵的大将谁呀？廖荣忠。小明王虽然死了，但是朱元璋觉得自己这阵马上当皇帝，难免有这个谋篡之嫌呢。于是不管李善长等人怎么的催促，还是决定再等上一年。这个小明王啊，他没儿子，朱元璋啊就假意派人啊去找，扬言寻找韩山童啊其他的后代。其实韩灵儿并非啊没有兄弟，朱元璋此举不过就是掩人耳目，为自己登基啊做这个准备罢了。新年快到了，新的一年是元至正27年，也就是公元1367年，也该是龙凤13年。但是宋帝已死，这个年号当然作废。朱元璋决定把下一年称作无元年。西吴大军围困平江，胜利在望。朱元璋在这个应天筹集了大批的牛羊果酒，装了20艘大船呢，前往这个前线劳军去。船队从龙江出发，沿大江东驶，然后由镇江部分却投降了敌人，就是当初一起起事的18旗首领之一的吕珍，一向是他的臂膀，也在这个援湖州的途中啊，与这个旧馆被围，弃械投降。但是由于张士诚待人厚的，一些个将领以前受过他的好处，不到这个势穷力极的时候，也还是勉强的跟着他呀。不过现在这种人也不多了，除夕之夜平江城里云气沉沉，家家户户啊关门闭户，灯火不明。再一看城外转圈几十里的连营啊，处处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将士们还捡了一些干柴，燃起了一堆堆的篝火，星罗棋布啊，仿佛啊一直到了天边呢。遥望运河里停泊着朱元璋军队的舰船上，彩灯高挂，更有各样的各式的烟火呀，烟花此起彼伏，在这夜空里构成了许多奇巧美妙的图案。这平江城的城墙内外简直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张士诚披着这个裘皮大衣啊，站在了封门城楼上，遥望此情此景，不由得叹息了一口气。这些年他养尊处优，不问政事，也不图进取，只想保住这个基业，一生受用也就满足了。没成想事情竟然发展到这个地步。他是盐枭出身的，年轻时常常的经历风险，养成了顽强的性格，此时反倒激起他的救性来。他把这个皮球一甩，嘱咐备马抬枪，他要出城去杀上一阵，让敌人也不能安稳稳的过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2: 当一个人遇到逆境的时候，要多说我相信，用感性激励自己走出泥潭。当一切顺风顺水的时候，要养成说我想想的习惯，用理性来约束自己。人生好比一锅汤，要沸的时候加瓢水，温吞的时候添些柴。或许每个人都是一锅汤，自己的火候要靠自己拿捏。很高兴又在相同的时段遇到大家，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张小娴说，爱情既然不是必需品，那就不必将就。要是你不能使我幸福，我为什么要爱你？即使和你一起有痛苦，我也要在痛苦里看到希望。要是没有希望，那痛苦至少也应该是深沉的。同样的，要是爱我不能使你幸福，你也不必爱我，更不必将就。你的将就只是阻碍我幸福。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金，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人生如果是一场旅途，无所谓的是起点和终点，真正让人在乎的是路上的人和风景。看花开花谢，品聚散离别，但愿一路行来，我们的行囊不再空空荡荡。

孤独与自由往往只是一念之间，人的一生要疯狂一次，无论是为一个人、一段情、一段旅途或一个梦想。有时候没有下一次，没有机会重来，没有暂停继续。有时候错过了现在，就永远永远的没机会了。这里是小金的暖心歌，我是小金，节目中期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

0: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每个人都会有技不如人、壮志难书的时候，不要自残，也不必自卑。我们都是凡人，夹杂在人流中，过的是平凡的生活。当被别人忽略、嘲笑、非议，甚至陷害的时候，要学会把握自己的节奏。只要内心不乱，外界就很难改变你什么。不要去羡慕他人，谁都有苦痛。不要输掉自己，振作比一切都有用。

0: 常听人说，人世间最纯净的友情只存在于孩童时代，这是一句多么悲凉的话，居然有那么多人赞成，人生的孤独和艰难可想而知。但是作家余秋雨并不认同这句话，他说，孩童时代的友情只是愉快的嬉戏，成年人靠着回忆追加给他的东西很不真实。友情的真正意义产生于成年之后，他不可能在尚未获得意义之时便抵达最佳状态。其实很多人都是在某次友情感受的突变中猛然发现自己长大的，仿佛是哪一天的中午或者傍晚，一位要好同学遇到的困难使你感到了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你放慢脚步忧思起来，开始懂得人生的重量。就在这一刻你突然长大。
1: 嘿，我真的好想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有人说，爱情之所以是爱情，是因为不能遗忘。久远的爱情是一种隐痛，那个曾经的爱人即便隐身在远处，也像一条执着着的蠕动着的虫子，毫无商量地吞噬着我们的平静。同时，爱情使孤独与孤独融合，

相信每个人都不会一辈子孤单，但是单身的日子却又是难忘的。那种一个人喝着拿铁的释然，那种其实很爱你的遗憾，回想起来令人不禁感叹。我想孤单空虚最终还是会离你远去的，相信自己会有一段属于自己的完美爱情吧。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3: 这样放完了，明天二分场还有。
2: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3: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那可是大事。
4: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5: 我们说电影，
2: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久经战乱的中国人民渴望和平民主，重建家园，但以国民党总裁、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违背人民意志，坚持独裁和内战，卖国方针，企图在全国范围内重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统治。为达到这个目的，国民党统治集团采取了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在谈判掩护下全力进行内战准备的策略，一面邀请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到重庆商讨建国大计，一面调兵遣将，控制战略要点和主要交通线，准备发动全面内战。美国政府对于蒋介石的战争政策，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给予全面支持。国民党统治集团在战争准备就绪后公然撕毁停战协定，调集重兵，在1946年6月26日向中原解放区发动大规模进攻，接着又将战火扩大到其他的解放区，发动了全面内战。中国共产党领导解放区部队奋起自卫，解放战争全面展开。那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四野十一纵队解放龙化的战斗中，出现了这么一位全国战斗英雄，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员董存瑞。电影《董存瑞》就是根据他的事迹改编拍摄，他喊出了为了新中国前进这句口号，出自艺术加工，却凝练着他那一辈英雄先烈为之前仆后继的信仰和理念，激励着后人一代代成长奋进。今天的红色经典单元，我们来分享经典影片《董存瑞》。这是中国电影史上又一部非常经典的影片。这个镜头的画面是这样的：一位解放军战士手托炸药包，拉响导火索，高喊为了新中国前进。相信各位都会想到，这就是国产经典影片《董存瑞》。当这一为人熟知的英雄形象走上银幕之后，就以前所未有的光辉在观众的心中激起强烈的反响，并且一直延续至今。 这部影片是根据真实英雄的事迹改编。董存任是一个出身贫农家庭的孩子，小名并不是影片中的四虎子，而是叫四担子。从儿童团长、民兵一直成长为主力部队的班长、战斗英雄、爆破元帅，所走的正是千千万万农村根据地的革命青年共同的道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从本质上讲是一场新型的农民战争，而董存瑞恰恰是其中典型的代表。董存瑞牺牲不久，兵团的程子华司令员率前线指挥员进城视察战果，在龙化中学前见许多战士哭泣，程司令感到很奇怪，问他们打了胜仗为何还要哭。战士们介绍了董存瑞的壮举，令身经百战的程将军都唏嘘不已。1948年的6月8日，东北野战军第11纵队党委决定追认董存瑞为纵队战斗英雄、模范共产党员，命他生前所在的6连6班为董存瑞班，规定纵队所属机关和部队在点名和集会时静默3分钟以示悼念。7月10日，冀热察行署发布决定将龙化中学改名为存瑞中学。1950年，在全国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代表会上，董存瑞被追认为全国战斗英雄。在新中国成立2周年之际，毛泽东邀请董存瑞的父亲董全忠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观礼，并亲自接见了他。朱德也为其纪念碑亲笔题词：舍身为国，永垂不朽。董存瑞的母亲收到了成千上万封来自全国各地的信件，因为董存瑞是家里唯一的男孩，信中内容最多的是要求给老人家当儿子。好的，接下来我们来重温这部感人的经典影片。抗日战争接近尾声，解放区青年争相参加八路军，青年民兵董存瑞和好友智振彪因为不到参军年龄，没有被允许参军，懊丧不已。小名四虎子的董存瑞是个刺儿头，他决定和智振彪分头找王平和赵连长耍蘑菇，也要参军。
6: 智振彪，你有胆子没有？
7: 什么胆子？你要是有胆子，咱们就给他个两头进攻。你呀，再是找王平同志，我就找那个赵连长，王平同志不会答应咱们呀。
6: 你跟他蘑菇啊，你跟他转过来调过去的说嘛。你说王平同志，您是我们的老上级了，
7: 您最了解我们的，自从我们当儿童团长的功夫，您就领导我们。您
6: 对
7: 对呀、啊、
6: 你别这样。
7: 哎，就这么办。
6: 好，告诉王平同志，再不让咱们参军了，咱们可就摸不上打日本了，抗日救国咱们也有责任嘛。他要不答应就跟他蘑菇。
7: 什么
6: 蘑菇？连长，您应当再考虑考虑啊。可您怎么能一眼就看透了我当不了八路军呢？啊，别笑我连长，咱们说真格的。
7: 说真格的，王平同志得让我们参加大反攻啊，帮个忙吧。啊，您是我们的老上级了，对我们
8: 我全都了解。第一，你们年岁太小；第二，
6: 您觉着我个头小是不是？这不要紧呢，到了队伍上，在您领导下，小米饭一吃还能喘一气呢。
8: 别毛过了，这我说不行就不行。
6: 呵，你也太有点
8: 主观是不是？
6: 不了解，不敢批评，可您就不仅灵活点。
7: 答应了吧。啊，你一点头我们今天马上入伍。
8: 得了，智振彪，不合参军标准就不能往队伍上送，这是原则。军队要的是战士，可不要小孩啊。啊，
6: 给我给你当个精兵总行吧，给您当小鬼，哎，心不发天也干。您说呀，点个头。
8: 哎，我说你这小家伙叫什么？
6: 报告，董存瑞，小名四虎子。我不是早就跟您说了，

0: 我是四虎的，这我不是也早跟你说了，不行啊，说破了嘴也没用。
1: 报告，发给邢战士的枪和新军装都运到了，
0: 看看去。嗯，
2: 我那儿吹了，你这儿呢？
3: 你要不要吧？现在是一言为定。
0: 好，一言为定，再涨两年再说。
3: 再涨两年，再涨两年，日本鬼子早完蛋了，我参军就白吃饭呢。
0: 可你现在参军不也是白吃饭呢？啊，
3: 干什么？要不要拉倒，用不着喊这人。告诉你吧，八路军有的是，你们这个连呢，就是拿八抬大轿请我，我都不来了。志彪，走，不跟那青爷告奶奶的。四虎子，
0: 刺头啊，刺头，这个小家伙。
4: 军民联欢会上，董存瑞说起了风凉话，但是当他真正下场和比自己魁梧健壮的多的牛玉和摔跤时，还真是不含糊，并且最终还摔倒了牛玉和，让赵连长对董存瑞刮目相看。因为不能参军，董存瑞和智振彪发起了牢骚，王平开导他们，终于让他们明白了当个革命军人的真正意义。日本鬼子又进村扫荡了，在这一次反扫荡中，区党委书记王平牺牲了。临终前，他把最后一次党费委托给董存瑞，转交给组织。董存瑞和智振彪找到赵连长的队伍，可是他们并不知情，还在向指导员央求着：
5: 我们什么苦都受得了啊，
6: 可当个革命战士不光是能吃苦啊。
3: 收下我们吧，这会儿说什么你也不信，你还不知道我们的个性。
6: 呵呵，个性，说说是什么个性啊？啊，董存瑞同志，说实在的，你今年到底十几了？
3: 十七。
6: 十七，属什么的？
3: 属小龙的。
6: 属小龙的，
5: 记住什么？连长呢？已经回来了，我去找。
6: 属小龙的，那咱们得算算，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巳蛇。哎，不对呀，属小龙的今年才十六啊。
3: 十七，我们那儿都这么算。
6: 哈哈，都这么算，都撒谎，都跟你是一个个性。
3: 报告指导员，我要给人民服务，用不着跟你撒谎。就是毛主席在这儿，我也这么说。属小龙的，十七。
6: 啊哈，感情是四虎的。哎，这可是冤家路窄啊，没用八抬大轿怎么就把你给请来了啊？
5: 见识八路同志，你好的。
3: 怎么，
6: 你们早就认识啊？
5: 呵呵，
6: 我们早就打过交道。哎，怎么不开枪了？
5: 嘿嘿，还有点个性呢
6: 啊，刺头啊。
5: 啊，来，四虎子坐下。
6: 好了，四虎子，这会儿用不着你求爷爷告奶奶的了，把王平同志的介绍信拿出来吧。
4: 董存瑞从兜里拿出了王平同志牺牲前交给他的党费，一瞬间眼泪就流了出来。
5: 怎么了，四虎子？
3: 王平同志他牺牲了。王平同志临死前让我给他交上的党费，收下吧。
6: 这个我们要给他交到县委会里去。
5: 为了纪念王平同志，四虎子，这个你把它好好收着。
4: 董存瑞接过了王平同志加党费的小本子，心情凝重。不过董存瑞和智振彪也终于如愿以偿加入八路军。行军路上，董存瑞认为发给自己的子弹只有十发，而老战士有很多，要去找连长理论。晚上开会，他才知道原来所有的战士都是十发子弹，老战士显得多是因为想骗鬼子，而放进去的都是小庄稼杆。

0: 这一次他的思想全想通了。阻击战中，董存瑞因为不爱惜子弹，受到连队同志和连长的批评帮助。
1: 这次战斗你打了几发子弹呢？几发？
2: 九发。
1: 大点声。
2: 九发。
1: 哈哈哈，九发。打死了几个鬼子？缴获了几条枪啊？啊？怎么不出声？
2: 报告连长，我错了。首长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1: 那你说怎么办呢？呵呵，痛快呀、啊！放啊放啊！你可倒给我来这个马里！你以为咱们这是老百姓扛火枪打兔子，打不着拉倒，还闹个过瘾？这是革命战争。
2: 报告连长，我是一个心眼的想打鬼子。
1: 可你为什么不多长几个心眼呢？你是个革命战士，子弹出膛就要消灭敌人。
2: 嗯，还不服气儿呢？我还有什么不服气的？
1: 好了，别哭了。在战场上，要是不瞄准敌人开枪，那敌人就要瞄准你呀。再说，咱们这子弹来的不易啊。
2: 处分我吧，是错了，没说的了。
1: 处分了你，你就是好战士了。就会铺天抹泪。
0: 晚上，董存瑞非常自责，指导员看到眼里，就提醒赵连长，对偏爱的战士也要注意教育的方式方法。赵连长连忙找到董存瑞。
1: 还窝火呢？是不是起心眼的觉着跟我当这份兵不容易啊？说话。
2: 有点。
1: 干嘛有点？是啊，如今扛枪杆闹革命是有点难为你。别不服，要是在那些财主家，像你这么大的还都没离开奶妈的。
2: 报告连长，我革命是清心乐意的。
1: 对呀，革命是清心乐意的，可你到底还是个孩子。
2: 这个革命可不能论大小，只要他心里有那股劲儿。
1: 什么劲儿？
2: 革命劲儿呗。
1: 可你要知道，要能实实在在的让这股劲儿在心里活起来，那可不是像你说话那么容易。说不定碰上个什么小钉子舞的，就兴许泄了气儿。慢慢的，不知不觉的，让这股革命的劲儿溜跑了，可以说不定。这个革命的劲儿叫什么？
2: 为人民服务。
1: 前面还得加上无限的忠实，一定要经得起革命的锻炼和斗争的考验。这个革命的劲儿啊，就是人生的宝贝。人要是没有了它，活着没有作为，死了没有价值，白来一世。想想王平同志，还有那些英雄，就是死了也还是在人们心里活着。好了，有空再聊。四虎子，可别让你那革命劲儿溜了。
2: 林亮。
1: 嗯。
2: 嗯，
1: 是不是我白天批评你太重了？
2: 不是，我是说你呀、啊、和王平同志一样，就是比他稍微的厉害点，没啥，行了。
1: 好啊，四虎子，那这才是你的个性嘛。
0: 抗战胜利了，又爆发了内战。经受过战火考验的董存瑞屡立战功，已经成为真正的革命战士，并且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5月，在解放隆化的战役中，董存瑞被任命为爆破队长。为了配合总攻，董存瑞带领爆破队接连炸毁敌人的碉堡群。这时总攻冲锋号已经吹响，突然他发现迎面的桥身却是一座经过伪装的暗堡，从里面扫射出来的子弹阻挡了解放军的前进道路。为了减少战友的伤亡，在找

0: 今天我们来分享的是经典影片《董存瑞》。董存瑞为了新中国牺牲了自己宝贵的生命。饰演董存瑞的是我国著名表演导演艺术家张良。当年拍摄影片《董存瑞》时，张良从小就是一个乐天派，为了参军，张良还改掉了本名张庆柱。但是当确定张良饰演董存瑞之时，乐天派的张良却乐不起来。原来在张良的心里，早早的就已经有了一个董存瑞的光辉形象，而这个形象和他自己相差甚远。在拍摄电影《董存瑞》之时，董存瑞的照片还没被发现，所以董存瑞的形象还是个谜。编导们只好通过董存瑞的兄弟和同村的小伙伴们的描述来寻找演员。多年之后，董存瑞的照片被发现了，人们惊讶地发现董存瑞真实的形象竟然和张良饰演的银幕上的董存瑞惊人的相似。很多人都说银幕上的张良已经和董存瑞合二为一了。张良那张原本最不像英雄的脸，在观众们看来是最可亲最像英雄的。直到现在，说起那句为了新中国前进，很多观众仍然会热血沸腾。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段导演郭维主演张良等人的珍贵专访录音。
1: 我要写一个从普通的农民，只是有抗日的要求、抗日的决心、抗日的积极性，就是八路军一般的民兵，成为一个真正的战士。我在他家里头生活了几天，那群众讲他年轻的时候啊，是个嘎小子，还是个烂眼边儿。他就胆儿大，实质上他家是个，我据我看呢，是个富裕中农。他早早娶了媳妇儿。
2: 他说：“张良，我听说你15岁就当兵。”我说：“他说听说你这个经历还怎么的，不要你。”他也不说董存瑞，他说我听说你当兵的时候不要你，我说我嫌我小嘛，那对吧？
3: 您觉着我个头小是不是？这不要紧的，到了队伍上，
2: 那时候长得小，缺了筋膜去，人家那队长指导员的老看着我看不上眼，那你这你能干什么？啊，你说那我就跟他磨呗。
3: 给我给你当个精兵总行吧？给您当个小鬼。
2: 老问我你今年多大？我说16。那你怎么混16呢？
3: 17。
4: 17。属什么的？
2: 他说你虚岁10岁。我说我们这都这么算的，什么虚岁10岁？东北都这么算，这不跟董存瑞台词一样吗？我也一样，这东北都这么算。
0: 好的，电影《董存瑞》的故事先说到这儿。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中的插曲《八路军和老百姓》。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3: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4: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5: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2: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1: 苗山主持，

0: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大来宾，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图书出版人于丽娜，欢迎。
1: 各位朋友大家好，小山好。
0: 哎，你好像有点叫什么什么生疏了不少，是紧张吗？
1: 好长时间没见了哈。
0: 常年全世界各地的跑哈，最近忙什么呢？忙着开始做一些跟书有关系的事儿了哈。
1: 嗯，这不是一直在国外做图书出版，其实也是想把很多国外的文化还有咱们这边的科普类的带回国内让大家了解。我觉得阅读是一种非常很好的方式。嗯，
0: 图书的世界是很美好的，比如说小说这件事儿，我们小的时候可能电视台没有那么多可以看，所以更多的一些故事，包括就是其他国家没有去过的时候，你通过文字来想象，你会发现那个空间非常之大，所以阅读是非常美好的。
1: 对，这次我回国之后也是感受颇深啊，就感觉我们的阅读的方式是越来越丰富了。像以前的在线阅读啊，包括手机阅读，那现在我们更多的我发现有很多的这种非常有风格的实体书店也让人是流连忘返。我觉得无形当中也是增加了我们很多的阅读体验的丰富性。
0: 你这次回来之后你会发现就是国内的叫怎么说叫阅读的氛围越来越强了，是不是？
1: 我觉得不光是学生啊，成年人，特别是还有亲子阅读啊，特别是在书店里逛的时候，看到很多的爸爸妈妈带着孩子们坐在地上一起阅读书的时候，让我想起了我小时候的一些情况。
0: 小时候有什么样美好的阅读时光呀？你先打个样给听众朋友，一会儿让大家互动一下。
1: 说实话，在我那个年代，我从小出生在海淀中关村，那个时候我觉得读书起来的话，我们经常是到这个图书大厦去看书，还有到这个海淀图书城，然后包括后来的时候进了大学呢，就要到大学图书馆。但那个时候我觉得借书来说都不是特别方便，因为你可能要蹬着自行车去很远的地方才能去借几本书，而且是有限制的。那后来的时候呢，在阅读的时候慢慢的就实现了这种网上阅读，可能就更快一些。那现在我觉得读书方式从这个变迁来说的话，现在又回归到可能大家愿意捧着这种纸质的书来阅读。像我今天在坐地铁的时候就拿了一本我喜欢的书，想在地铁里当中再阅读一下。
0: 这个人真的果然带了一本书来，然后刚才说咱们一块上个项目，我说行，拿这本书找，我说这是你写的吗？你要找？你说不，这个就是我今天带来要看的路上。你今天带来这本书是什么？断舍离啊。
1: 断舍离啊。其实我觉得可能下次我来的时候没准带着我出版的这个科学家的这个书，因为现在我们在出版这种科普类的读物。
0: 其实最近于丽娜同学一直在就想办法给一些华人的科学家再出版一些对于我们就是普通人也能理解的普及性的一些图书。
1: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梦想，就是能够帮助我们的华人科学家在这个科普领域方面，让我们国内的青少年朋友们或者是热爱科学的

0: 这些朋友们能够受益，
1: 嗯，
0: 因为我觉得读书对我来说我的受益是非常大的，因为我从小就比较爱读书，而且五花八门的书都喜欢读，
1: 嗯，
0: 那我希望能够从书中，其实我觉得书不在于读的数量，而在于你的质量，能够把这个书中的内容有所读，而且能够体现到你的生活当中，应用当中，能够丰富你的这个不管是阅读领域也好，还是你的宽度也好，都是非常好的一种方式。所以我觉得帮助他们也是帮助我，也是甚至帮助我的后代，
1: 嗯，
0: 就我的很多包括我的孩子呀，啊，什么之类的。
1: 嗯嗯，话说啊，就是很多的年轻人现在比较依赖电子产品，比如说智能手机啊，
0: 嗯，
1: 然后呢，再加上我们这个科学技术的发展，很多阅读图书的这种软件啊，还有硬件啊，
0: 嗯，
1: 现在可能大家真的捧一本纸质书籍去看书的机会没有以前多。
0: 对，因为我觉得，从我个人感受来说的话，我是一个原来特别渴望读书和读杂志、报纸，任何一类都喜欢纸质类的。那慢慢的，我们背着这种科技类推进，确实这种电子读物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而且快捷便捷。但是它也有适当的弊端，比如说看时间长了会眼睛疼啊，
1: 嗯，
0: 或者甚至是你有可能就不知不觉的，就是在晚上越看越久，然后呢，这个光线也不好，甚至影响了你的休息。
1: 嗯
0: 啊，那当然了，我觉得它有便捷的方式，就比如说你要去任何地方，你拿着一个电子书或者是这样的话，可能更便于携带，这个有好有弊。但是我觉得呢，最终我们还是每个人因人而异，只要他能够读进去只要他能够在书中或者在文字当中找到力量或感受的话，这就是最好的一个收获。
1: 嗯嗯，话说呀，我们今天这个阅读的话题可能和很多年前要做比较了，包括呢跟很多国家目前的阅读情况也要做一个很简单的比较。
0: 嗯，
1: 因为在我们旅游的时候过程当中，现在加上这个各个国家对我们国家的签证政策非常的优秀，
0: 嗯，
1: 然后去哪儿都非常便利，所以确实我们能够看世界的机会多了。你会发现在同一时间段的不同的地方，然后不同的人他们有没有阅读的习惯，会给你一些冲击。比如说我看到的例子是，我2015年去游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我们智能手机极其发展的那一年，甚至就是人手一个同一型号的手机啊，牌子我就不用说了，大家能想得到，当时特别火。然后可是我没想到，就是在我印象里，像欧洲的这个德国、法国、意大利这些是比较先进的国家，结果在那儿你看到很少有人拿智能手机，甚至有一次大家就是当地有个朋友开玩笑，他说：“哎，你那个要是碰到一个特别帅的帅哥，你想跟他说句话，你会说什么？”我可能会说：“我说哎，能不能拿你的手机帮我查一下时刻表啊，或者这样的问题。”他说：“你这个问题可能没有机会，就是你们互相认识，因为他很可能指指墙上的时刻表，说你去看墙上那个贴的纸质表，因为他们没有一个智能手机，掏出来的可能是。”我们以前开玩笑3310，或者有一次我还见到一个德国的帅哥一掏，我说我你给我查一个时间，他拿出一个三星 Anycall 出来翻盖的，我当时就震惊了，我说这个在国内基本上不可能能见得到，可能古董市场能看到吧。这就会发现他们有一点拒绝这种科技对他们的冲击，也不想太快接受。
0: 对，我觉得其实我有点同感，就是因为手机的功能越来越丰富了，我经常是把手机上的那些各种通知全都关闭掉的。
1: 嗯，
0: 因为我相信就是说，如果你要在静下心来阅读的话，哗来一通知，来一通知的话，你很少能够抗拒的说我不去看看这个，不去看看那个。
1: 嗯，
0: 所以能够作为纯粹的阅读来说的话，我觉得还是纸质书是特别好的，
1: 有手感。
0: 对，而且那个墨香啊，摸着来，而且我有一个做笔记的习惯，我喜欢拿笔在上面勾勾画画，像重点的东西。甚至我还有一不好的习惯，就是爱给书窝角，就是因为我
1: 这千万别人是图书馆借的书。
0: 对，然后呢，就所以我经常买很多书，你知道，这次我回去的大箱子里面又装了两箱书，就是喜欢看书。我觉得刚刚你说的特别，有道理，就是包括现在我们去很多国外的地方，现在不光是这个阅读也好，很多图书馆。它也让你很进去之后有很多沉淀感。像我记得我去纽约的时候，当时我就为了去图书馆里看看，当时说实话那图书馆真是太美了。然后呢我进去之后就想着，哎呀，我应该在这儿去阅读点什么。然后因为时间有限，在一个下午的时候，我当时挑了一本中文书速读了一下，那本书我记得特清楚，就是郎朗的那个他的这个一个成长史。
1: 嗯，
0: 然后在那个阅读环境下，我觉得我能静下心来去跟大家的这个阅读氛围在一起。所以我觉得现在很多有些人为什么愿意还是走到这种有氛围的环境当中，可能也是在外围当中给自己一个环境，营造出这种氛围，然后能够深度更深度的阅读。
1: 嗯
0: 嗯， 所以今天咱们俩聊的这个话题当中，我觉得还有一点的内容，就是说手机是这种短阅读，就是速读，可能会比如说让你爽几分钟那种，但是图书呢可能是让你容易深度阅读，能够让你融入进去投入进去的这么一个长阅读，所以我觉得这两个脸说可能也是说对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科技带给我们的转变，你是喜欢哪种阅读。
1: 其实我们在如今呢科学技术带来的发展之后，我们不用盲目跟风说一定说电子书就好，我是觉得你可以有更多选项了。以前可能只能你要读书就是看图书，后来呢随着就是时代的发展，我们发现有电子类的图书，像比如听磁带，这其实也是一种听书的方式。如果你说我眼睛不行累，那你听故事，那你可以听一些磁带啊。后来你会发现听广播，有我们小说联播这样的，是相当于给你读这个书给你听。然后现在发展的就是你可以自主的用这个网络的 APP 也好，或者用电子书的形式也好，总之现在是选项很多，但都是可以帮助你阅读的方式。
0: 对，促进大家在这个阅读领域当中可能有你更喜欢的，或者是有你觉得认为特别便捷适合你个人的这个阅读方式。
1: 所以其实我有的时候会发现，就回到刚刚那个话题，你在国外旅游的时候你会发现，哎，这个国家这么发达，但他们其实还是在坐在地铁里面要么读大报纸。然后呢你会知道，比如拿德国为例，他们报纸分两种嘛，一种就像多大呢，人民日报、北京日报这个大小的大开版的，然后呢他们当地说这个才能叫真正的报纸。然后呢像我们有的时候家门口买的北京晚报这种，他们当地人可能会叫 Beard 那种小报纸，因为上面可能会有图文。所以你会发现在地铁上如果有一个老人打开一个大报纸在阅读，你会觉得哇好有范儿，你知道吗？
0: 在喝杯咖啡什么之类的。
1: 地铁上喝不了。
0: 你说的没错，现在我在海外呢，我别的地方可能不知道，就是少一些关注，那可能美国知道比较多一些。那其实现在的国外的这个阅读方式还是纸质书为主。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最正能量的可能是很多的当地的企业会支持这种阅读，比如说像我们家孩子在暑假当中他就到图书馆就给他发一个这个宣传单，告诉他如果你在这个暑期当中读了举个例说50本或者100本书，你可以参加他们图书馆的一个活动，这个活动当中是由企业来赞助给他们的一些什么书包呀、奖品啊、什么之类的，促进小朋友来进行阅读。因为就相当于你是给自己一个记录。同时呢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可以说线上提交你的这个读书的阅读的这个心得体会，参与这个社区的一些活动。所以我觉得所以在国外来说的话，小朋友他阅读的这个图书每年大概从学校来说到当地图书馆来说都会给你提供一些指导性的建议。特别是我儿子学校他们是要求读比如说100本书，没有读到的可能就会跟你家长联系一下。然后但另外呢还有一种呢就是说比如说你的小朋友他阅读的这个指导性他的 level 可能比较高的时候，他会给你出一个单子，比如说这个 level 读什么样的书他给你出目。然后呢如果稍微弱一些的话他就给你先降低一下。所以呢就指导性的话让家长到图书馆去怎么样去借书，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特别好的。我这次回来之后跟我的朋友们也沟通了一下，他们现在也帮助他们的小朋友来进行阅读的这种指导。而且我觉得国内做的也越来越好了，甚至有的书就是你从网上下单之后可以把这个亲子双语阅读的这种读物能够给你快递到家里。然后你读完了之后就放在指定的位置，他们就来这个快递又给你取走，所以这个方式完全就比国外又更先进了。那国外我们还都得要去到图书馆去，因为快递成本什么都比较高，但我们的叫北京市内我们已经可以达到这么便捷的去读书了，我觉得真的特别羡慕，
1: 特别好。
0: 对啊，
1: 我其实你提到物流这个事儿，我有个朋友前两天就是可能就是移居到海外生活了，他临走的时候跟我们说，说我在未来可能我最怀念的是咱们国内的物流服务，就你现在下单半小时冰激凌就会送到你手上，是太发达了。
0: 其实这也是一种生活方式转变哈。
1: 是的。哎呀，提到阅读呢，我相信每一位朋友都有内心的一本书或者曾经有一段读书的回忆。刚才有好多位朋友在我们的短信平台上问读漫画算不算，其实我个人觉得也应该算。因为我们可能小的时候都会有一段 童年的回忆，女生是看言情小说，男生是看漫画，夹在大本的或历史书或外语书里面。上课的时候把那个书就架在桌上，假装在认真的看书，但其实已经沉浸在这个故事里了。
0: 就像我现在对我的孩子也是，就是他不管他阅读什么样的书，是漫画书还是纸书还是字儿书什么，他

0: 那这个出版社呢连着出了三套，就是出了一整套书，结果他的亲戚知道他喜欢读这书之后，一下三个亲戚分三个方式给他买了这三套书、他搁在家里他是觉得怎么也开心不起来
1: 就是没有一本一本攒的时候那种心情。
0: 所以现在就是你读卡通书也是因为你愿意读，能够读进去也是一种享受，我觉得特别好。
1: 这说明一个道理你知道吧，好多东西一次性给你你就不觉得它好，得一点一点勾着你才行不过提到读书这个回忆，好多朋友都激发起来了大家的这个美好记忆。Frank 同学说，读书之前总感觉那是20岁之前的事儿了，什么武侠呀、科幻啊、漫画啊，印象最深的就是凡尔纳系列。20岁以后根本就把读书这事儿变成了读电脑，有了孩子之后呢又回归到了读纸的书，带着孩子阅读一起学习。正打算这两周安排孩子去录一下诵读小站，最近就在读磊哥推荐的网中人烧脑啊。对，其实无论您是用哪种方式，其实我们觉得只要您阅读了就都是好的，对吧？而且有一个想象的空间，这样对自己。分享一下大家这个短信啊，齐峰同学说，我很久前看过一本书，是冰是睡着的水，剧情呢跌宕起伏，但是我心情平静的看完了。但是呢当我看完最后一个字儿，把书合上的时候，仿佛心里压了一块大石头喘不过气，不知道是个什么心情，缓了好几天才调节到这个读书之前的状态。以后呢就对他以后再也不看谍战类的书或者电视电影了就是憋得慌，就
0: 你
1: 好想看完。
0: 你知道谍战类的，我那天去看了个电影《行者使徒》，
1: 使徒行者，
0: 使徒行者，对，那个翻转剧情真是看完了也是真是这个步步惊心啊。
1: 就说句题外话，就连国内现在电影电视剧的情节你会发现就是步步惊心啊，跌宕起伏。在国外过久了平静的生活，
0: 我听说人家都买咱们这儿电视剧到那边看
1: 那当然了，而且说实话现在我们国内的版权意识越来越好。无论你是读电子书，刚才很多朋友其实还有担心说会不会电子书对于书籍是一种缺乏尊重或者版权缺失的表现。
0: 哦，没有，
1: 但其实我想说现在我们的版权市场管理的很越来越正规。
0: 对，
1: 电子书籍下载的时候也是付费的，然后也有一个详细的一个流程。
0: 对，
1: 当然了，为了现在鼓励大家，因为纸质书还是有成本吧，很多出版社就说我们有电子的线上阅读，然后你可能只花5块钱或3块钱这样，
0: 对，
1: 你就会获得一套。
0: 这个版权他们可以不用担心，因为我觉得现在咱们做的越来越严谨了，而且这些版权都是跟作者也好，跟这个出版机构签订好合作协议，然后是怎么来运行的，所以这个不涉及到这个侵权的问题，大家不用不用担心。
1: 另外呢，最喜欢站在甲板上吹海风说，我记得我第一次接触小说是在我的小学母校里，我的母亲是老师，当时我看的第一本书就是《射雕英雄传》，一套5本的那种，从此我就爱上了看小说。我换了3个手机了，每个手机里都有各种网络小说，大概400多本。我最喜欢窝在一个地儿，喝着茶水，吃着水果，美美的看小说，或者冬天趴在这个被窝里看小说，渴着还得喝着茶水，什么什么，就得配置齐全。
0: 就像我说的，这氛围得给自己营造好了哈。
1: 你知道，有时候读书也需要仪式感。
0: 没错。
1: Raven 说，而且只要买的书绝对不会去借，因为我喜欢随手记笔记加便签儿，所以自己买上面写比较好。
0: 这跟我的差不多。
1: 对，你会发现借的书你会发现这不是自己的，手老痒痒就觉得没地儿写。
0: 就像我小时候囤书那感觉似的，如果我说实话，这本书如果大部分我觉得从题目和开篇那几篇吸引我了，我就真的想买回来然后细细的品读，因为我觉得有的书读一遍是不够的，你要深度阅读可能读2到3遍。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我觉得你在家里有一书架特别重要，然后你看到那本书，这个时间段我又想把它拿出来重新读的时候，你就可以找到自己喜欢这本书了。
1: Raven 就说起读书啊，有一个趣事儿，说以前喜欢去书店看书，看到有错别字儿就记下来给出版社写信然后呢因为这个查到有错的这种情况下还是有钱赚的。单本书中被我找到错误特别多的就是清华版的钢筋混凝土，居然有计算式的错误。
0: 我天，
1: 你说我们的听众不光查错字儿，还得查计算式的错误，
0: 这肯定是个学霸
1: 学霸。另外你别说，这个 Raven 以前跟我们互动过，我们上次说过一个母婴话题，人家还是个好爸爸和好老公。
0: 哇，现在就需要这样全能的。
1: 对，你看又能查出这个图书中的错字儿，还能 能查出错公式，在家呢还可以就是在太太孕期的时候做好疏导工作，每天陪聊和遛弯儿。
0: 我觉得他应该开一个什么博客、微博什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样的人值得膜拜。
1: 对，另外我们刚才那个朋友 Frank 发言的那位也一样，他也是个好老公、好爸。

0: 爸爸，然后说产前帮这个太太疏解情绪，产后再帮她分担就是带孩子这件事儿。你看这是多么难得的男同胞。
1: 哎呀，这女同胞也很幸福，能找到这样的男同胞。
0: 就常听我们节目引导的好。Mingo 就说了，是我曾经尝试过读电子书，经过大半年之后还是回归了纸质书。从2010年开始，我给自己制定了每年的读书计划，从一开始的一年30本，到一年的50本，再到最近5年的一年100本，读书已经成为了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他说另外呢，当然5年的百本计划当中我只完成了2年，其余3年都是80本到90本，但是我也不想因此降低读书的计划数量，这样呢每年都有一个努力的小方向。现在出门呢可以完全不带钱，但一定要抱本书。坐地铁的时候如果偶尔忘了带书，已经不知道该干什么了。长途飞机也是因为可以超长的阅读时间而变得让我期待。对我来说，阅读时光是生活中最容易得到的小幸福。
1: 嗯，太好了。我觉得我的想法跟他是真是一模一样。 在阅读当中，特别是飞行当中，以前我可能觉得哎呀，我老拿个电脑在那操作工作什么之类，但是我想哎呀算了，什么工作还是等到这个之后给自己一个阅读时间嘛，这个时段。特别是我觉得这种有计划的阅读是特别好的。因为有的人说哎，我立下雄心壮志，我怎么怎么着，但是其实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你刚开始读的时候你要养成这个规律。大家不是说21天形成一种规律嘛，就是你在每天傍晚可能就是给自己一个半个小时，因为我有时候特别忙，照顾完孩子之后呢，我可能给自己留出时间只有半个小时时间，所以我的床头上永远都放了那个我没有读完的书，然后呢每天半个小时读，这样的话我就能够督促自己，就是读完了之后然后再这个回顾啊什么之类的，不然的话自己真的很少有阅读时间。特别是现在忙碌的这快节奏，虽然我们说有的时候到外面你去拿本书，但是举个例说像北京地铁有的时候确实挺挤，你在那儿扶都可能不一定有地儿扶，你再举本书可能就比较麻烦了。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不如真的给自己找一个安静下来的这个空间时段，安安静静的坐在这儿读是特别好。当然也有人说是马桶时间。
0: 哎，对，你知道吗，我的书都真的放在洗手间。
1: 那是杂志是吗？
0: 也不光也有书。就是有一些短篇的，比如或者就是它前后故事没有那么直接联系，不是一个整故事的，我会放在洗手间。比如说你正好上厕所的时候你可以看一个大概2页一个小故事这样的书。
1: 不过这个对身体可真是确实不好，我是深有感触。因为蹲时间长了确实不好，但是我觉得我会拿着手机到洗手间，我去速读一下新闻，浏览一下今天的要闻。
0: 我会玩一下爱消除。这说着说着跑偏了啊。
1: 对，有的时候也会看到别人的时候也会告诫自己应该把脚步放慢，关注一下周边的事儿。就像你说的，我在国外其实经常有时蹭 WiFi， 因为国外 WiFi 不像这个咱们中国这么便捷，有时候蹭 WiFi 的话不光是去星巴克这种地儿，你还要我经常去的就是图书馆。因为美国各个城市里面这个甭管多大多小的城市都有图书馆，可能没多久然后你就进去之后你又可以在那儿这个感受书读书的氛围，同时你还可以蹭蹭 WiFi。
0: 好，这里是乐享生活正在直播，感谢今天的出版人于丽娜做客我们的节目，和我们分享她的阅读生活，希望您继续关注下面的精彩节目。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

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0: 今天是7月7号，是24节气中的小暑。我们照例和您说说农耕里的24节气。我们继续和您一起阅读《24节气深阅读》这本书。光临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老朋友，《24节气国家级非遗申报书》的起草人，《24节气保护传承联盟》的秘书长唐志强先生。在这儿呢，我也有一个问题要问唐老师啊。你看，我们说这个夏至哈，这是一年当中白昼最长，就太阳这个光照最长的时间。为什么在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不是夏至，而是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小暑，甚至是下一个节气大暑呢？
1: 这个呢，有一个积累的过程，就是说我们说呢，地面上的温度的升高是来源于这个，一个是太阳的照射，以及太阳照射留下来的留在土地和水面上的变化。
0: 嗯，
1: 因为它有一个积温的过程。
0: 嗯，
1: 就比如说太阳老照到海面上，它海水温度是不是就升高了？它就会有个升高，有一个积累的过程。
0: 嗯，
1: 昨天照了这一盆水，然后我那个热气还没有完全消散干净，今天又照了。
0: 哦，
1: 它就有个
0: 存下来
1: 这样的过程。所以呢，我们讲了一个是太阳给的，如果仅仅从太阳给的这个热量来看，夏至的时候是夏至两侧小暑芒种，
0: 嗯，
1: 这都是它的比较高的，
0: 对
1: 啊，就是辐射。
0: 嗯，
1: 一个是太阳照度的时间长，持续照嘛，因为它白天长嘛，白天啊日照时间长。
0: 嗯，
1: 一个呢就是直射的那个角度，同样的面积，单位面积下直射带来的这种强度要比斜射来的高。
0: 嗯嗯，
1: 斜的话它一斜以后吧，它那个你看，我们就说拿一个手电筒，我拿一块镜片在手电筒的正面，如果你正面直对的直角正面，
0: 嗯，
1: 那它是直射，那么手电筒的光就全射到上面。那么如果我把这个镜面斜了，那么一部分光是不是就跑出去了？
0: 哦，
1: 就漏出去了。
0: 嗯，
1: 不在这个，
0: 那没有那么集中了。
1: 对，
0: 嗯，
1: 就不在这个面上了。
0: 嗯，
1: 就没有那么集中了。这样的话呢，温度对玻璃来说感受到的温度就不一样了，就低了。
0: 嗯，
1: 这是就按这个来理解，就可以理解说是夏至应该是，但是呢，它有一个地面积温的过程，所以大小暑呢是经过夏至和经过这个过程积淀。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是积温地表的温度上发的过程。你看到了大小暑，尤其是这个三伏的时候，空中是不是有水汽？因为这个时候副热带高压已经移过来了，所以呢，它你想辐射出去、散出去，通过晚上热气散出去的被阻断了，所以不好散，消散的难。这三个原因就造成了一个辐射照射的强度变化不大。
0: 嗯，
1: 但是呢它有一个积累的过程，再有一个积累的散发的强度，散发的这种消散的这种速度慢了。
0: 嗯，
1: 所以它就慢慢越来越热。
0: 所以说这个波峰出现在

0: 夏至之后的小暑和大暑这个节气哈，这也像一天当中最热的时候不是中午12点，而是下午2点，其实道理是一样的。
1: 对，对，现在它恨不得就是一直要持续到天黑了以后，
0: 哦、
1: 还是很高，还是35度以上高温。
0: 嗯，
1: 所以你就说不完全是它有一个滞后性，大暑要比小暑更热一点
0: 的。嗯，刚才呢，唐先生说了一个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会听到的看天气预报的词儿，叫副热带高压。
1: 嗯，
0: 但是我不知道大家理不理解什么叫副热带高压。
1: 它其实就是这种水汽和这个对流，或者就是空中的一个对流层吧，啊、
0: 嗯、
1: 空中对流层交汇的地方，就是热和凉，就是这边哈、啊、就是从北边的风和来自南边的风，它有一个
0: 交汇的
1: 地方。
0: 嗯，
1: 那么这个时候降雨带、交汇带都在这一条。
0: 嗯，
1: 由长江流域小暑以后，就是三伏以后，你看我们说了长江流域有一个梅雨季节。
0: 嗯，
1: 那么在立夏芒种的时候，它芒种开始梅雨，然后到小暑的时候，它开始梅雨季节消散，就结束了。经过了这一个月时间，它结束了。
0: 嗯，
1: 它结束了，它跑哪去了呢？它北台了，
0: 就是
1: 就移到了这个黄河和黄河以北地区了。
0: 嗯，
1: 那它移到了黄河的，就是降雨带啊和这种闷热的天就都跟着过来了，因为湿嘛，
0: 嗯，
1: 湿就闷嘛，就热嘛。
0: 嗯，
1: 这样的话呢，而且这个空气里头的湿气增加，它湿气本身呢，它一旦增上来以后，它本身就上不去，
0: 嗯，
1: 它所以这个时候是这个概念，
0: 副热带高压，
1: 高压
0: 啊，副热带高压一般带来什么样的天气？
1: 就是闷热雨季，
0: 嗯，
1: 雨热同季就体现出来了。
0: 今天我们说的是小暑节气啊，现在天气很热，大家如果觉得热，那屋里就开空调。那古人没有空调，他们是怎么降温防暑的呢？比如说翻开我们这个24节气深阅读，我们会看到这个从房屋设计到室内的降温水车，到我们晚上睡觉用的这个枕头，古人在想尽各种办法来降低自己生活环境的温度。那我们先说说这个北方这个房屋设计的防暑降温啊，大家去故宫的时候有没有感受到这个屋檐与整个房屋的这种设计比例，其实是想到了关于夏天防暑的问题的。
1: 我们在这个结构当中呢，它是斜的，它是坡顶，坡顶其实热都在顶上，我们现在住的都是平的啊，
0: 对，
1: 平的顶，它其实热气呢是在三角，对不对？
0: 对，
1: 它下面是凉的，因为
0: 本身就是一种这样的结构，
1: 热气往上腾嘛，
0: 哦，
1: 上腾嘛，所以呢，它这种尖顶呢就起到了我聚热，热在这个地方，而且呢，你看热辐射到，就算是进入了这个屋内，首先热气上腾，
0: 嗯，
1: 它腾到尖角，人不可能跑到尖角那个地方去生活，
0: 嗯，
1: 那是阁楼，
0: 对，
1: 那只有在阁楼里也一般是不住的，
0: 对，阁楼很热的哈，
1: 夏天是热的，所以它这个地方热，底下就凉，这是一个设置，
0: 嗯，
1: 另外一个通过它的坡度达到平衡，就是平衡暑热的关系，
0: 嗯，
1: 那么夏天呢，冬天呢，它就能够聚就是接受这个采光，接受这太阳照射带来的暖，然后呢到夏天的时候呢，它其实相对来说呢，它也减少了太阳照射带来的热气。
0: 嗯，你看我们这书中也写到了哈，就是在明代防暑降温的技术比以往更加先进，古人通过设计房屋建筑用规制上的参数，达到夏至前后屋檐遮阳，冬至前后阳光满室的冬暖夏凉的状态。比如说我们在冬至那一天，很多朋友去太和殿啊拍那个正大光明匾，那就是太阳的直射角很低，正好就打在那个匾上。嗯，
1: 对，它的直射点比较低。
0: 嗯，
1: 那么这个时候它能够打到，弄得满屋都亮起来。
0: 对，那其实就是能够暖和起来嘛，嗯，是吧？
1: 对。
0: 那比如说夏至的时候，太阳角度比较高，处于这个北纬40度左右，那这时候这个房檐正好就把太阳光给
1: 挡在了门外
0: ，
1: 挡在门外，
0: 嗯，
1: 挡着墙的，又不给墙加温嘛。
0: 所以我们这个古建哈，北方的建筑一方面是坡屋顶显得雄伟，另一方面它确实也有实用的价值在里头。各地这个屋顶不同，其实和当地的这个地理啊气候有直接关系。
1: 对，朝向不同。
0: 朝向不同。
1: 首先是各地方的

0: 话，因为它的角度啊朝向不同，那它为了采暖需要，它就是坐南，坐北朝南。
1: 对，你看咱们北方的房子都是坐北朝南嘛。
0: 对，然后呢，如果是为了怕热的地区，热的地区它就不一样，就不会，它就要躲热，它这就反了，就反过来。所以那个这个风水，这个选房子建设的时候，他用说成风水，他其实还是用选址的科学性去把握的，根据太阳光照射的角度和这个地方的气候气温变化。
1: 对，他其实还是在协调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
0: 问题，
1: 让你怎么舒服。
0: 对，在这样的条件下，我怎么适应自然，怎么跟自然和谐相处。
1: 对，
0: 这么一个，
1: 你说在北方你非得坐南朝北是不是？那你就是和自然拧巴吧，你找别扭
0: 是
1: 吧？
0: 是。
1: 说了房屋设计哈，那很多朋友其实去博物馆的时候还会看到一种这个瓷质的枕头哈，叫瓷枕。但是我想很多朋友可能看过瓷枕之后和我的感觉一样，就觉得这枕头怎么这么硬，这古人躺在上面不硌得慌吗？是吧？
0: 我小时候我都枕过砖头。
1: 枕过砖头？您也是砖枕是吧？
0: 它凉，它还是凉。
1: 就比起那个布的枕头还凉多了，
0: 对，就凉多了，它还是能够传导这个的。
1: 那就唐先生的意思是，砖头都不硌的话，瓷枕头您就不用担心这个是吧？
0: 对，另外瓷枕呢，你看它瓷枕上面呢还是挺匀的哈，它不会在瓷枕呢，它里头如果是空的话，它气流是对流走的。
1: 对，
0: 如果你是棉枕的话，那里头给你保暖着，你的热气要通过棉往外散，可能性不大。
1: 太慢了
0: 啊，慢。
1: 你瓷枕和你头接触面积也小啊。
0: 对，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瓷枕呢，它还有一个好处呢，它可以灌水。
1: 哦，往里灌凉水。
0: 灌凉水啊。头颈部一放上去，一下子就很舒服。它可以灌了，因为它过去瓷枕里头它有往里灌水，但是不会流出来的一个设置，
1: 就是冰水袋。
0: 对对，
1: 像叫冰瓷枕。
0: 冰脑，那脑子不被热着就
1: 不要这个头脑发热是吧？
0: 对对，你看，那么海尔枕。那么咱们北方的那个海尔枕也是为什么它这个地方海尔枕很出名啊？那就说明这个地方确实是属于内陆地区，然后呢确实需要，它的需求会比较突出，比较显眼。那你像现在我们的华北的这个天津、北京、河北、山东，这一段时间你看热的。也有这样的，可能有历史的渊源。
1: 哦，那您这个砖头枕一宿没觉得硌得慌是吗？
0: 对，哎，他一会儿也就过去了，
1: 睡着了就习惯了。那我看网上就是关于这瓷枕的，还说这瓷枕是实用器，不是说出土的名器，是不是？就是平时人家就用的。
0: 真是实用。
1: 然后那个他是解释说，因为这个时间长嘛，所以你外面包那个套啊就腐烂了。但是瓷不容易腐烂，所以就留下来了。其实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对不对？
0: 对，它其实是挺凉爽，也挺舒服的。
1: 哦，
0: 对，你再包一个布。包一个布也包不了
1: 啊，对
0: 长时间，因为这现在民间还用呢，
1: 还用呢是吧？
0: 对，湿枕，那还有竹枕
1: 啊，对，
0: 我们要来竹枕也很多。那竹枕呢有个好处就是它有弹性，
1: 通风，
0: 里头也是空的，里头也是空的，但是呢，它那个枕上去以后吧，它那个
1: 柔软啊，
0: 竹编呢，它有一定往下沉一点，有点弹性，柔软多了。
1: 对呀、
0: 这个是竹子做的枕，
1: 要舒服多了，
0: 要舒服多了。
1: 你看这个，我在咱们书上看到了叫竹夫人，就比如说在江南地区，这个竹夫人呢又叫百花娘子、竹姬、青奴，它是什么呀？就是一种消暑工具，用竹子编织的圆柱形的竹枕，你可以抱在怀里，也可以用来搁脚，也可以啊枕着，是吧？
0: 这，这是我们原来小时候就枕过。
1: 整
0: 是
1: 吧？
0: 是，就是那个枕头，它就是里头是空的，然后两边呢，其实它为了固定这个竹片嘛，它是有点板，有点圆板哈，
1: 对，
0: 有点圆板，
1: 它也是固定你的头嘛，
0: 然后编织起来，然后就是这样的，就是一个
1: 现在也有卖的哈，
0: 对，就这种的，挺好的，一直就用这个，
1: 是吧？
0: 也
1: 闻着这个竹子的清香，
0: 对对，
1: 就夏夜就过去了啊。还有一种就是水车。啊，这个水车不是说我们在灌溉的时候用的水车，这个水车就在房子旁边哈、它是一个就是屋外建筑的一个冷水池，然后通过水车把这冷

0: 水啊送到屋顶，
1: 它其实就是自雨亭，就是自己下雨的一个亭子。那么在亭子里，我们过去人的消夏呢，这不是也风雅了一把，就是夏天了，那约一些朋友了哈，到这个山水间啊，那么但也热呀，热呢他就通过让亭子，大热天的让亭子下雨，下雨呢就是把水运到房顶，然后从房顶围的沿着屋脊往下流，在流下来过程中呢，第一呢它给房顶的瓦降温，第二个呢它是在水滴往下流在空中给空气降温，就把热气带走，所以呢在亭子里就比较清爽，就很舒服，就可以该喝酒喝酒，该吟诗作画都可以，这就是自雨亭。
0: 自雨亭
1: 自己下雨、
0: 哦、
1: 自雨亭。然后还有比如说一种就是叫七轮，轮子的轮，七轮扇，扇子的扇，
0: 七是一二三四五六七的七，
1: 对对对、哦、然后轮子哈，七个轮子或者是七个这种扇子、那就是说它通过，因为我们扇扇子就一把扇子，一个人用力扇，它通过机械构建，然后它让这个轮子转起来，它扇子呢不断的，七个扇子在不断的在扇，
0: 就是有点像咱们的风扇呗、
1: 哦、对对对对对，就像有点像风扇似的，它让、哦、同时让风往一个方向去，它就形成了就是一人运之满屋寒颤的效果、
0: 哦、这一扇扇子我们都冻得都抖了，
1: 对对对，一个人在这儿转啊转，然后呢在那边的人哎呀这凉啊凉啊凉快啊满屋寒颤的那个效果、哦、就唐代它就已经有这样的一个安排，
0: 就是过去古人还是想了很多办法消暑纳凉哈。
1: 对，
0: 然后还有比如我今天有冰箱是吧，
1: 对，
0: 你放点冷饮，那古人没有，很多朋友去这个博物馆看过古代的冰箱啊、
1: 对，它其实这个冰箱啊，就是这个冰箱啊、它可以做冰棍的，
0: 做冰棍啊，
1: 对
0: 啊、
1: 它是
0: 自制冰棍、啊、
1: 自制冰棍 啊、就比如说我在这里头冰，这不是在桶里放冰嘛啊、那里头放一个小桶，小桶里头放水是肯定是冰棍，肯定是甜水啊，放了甜水，然后呢它外面冰融化，外面加点盐，外面的冰就融化了，融化了就，然后呢它的凉气呢，它融化了，凉气呢被那个里头的那个桶里头的糖水给吸走，糖水呢就降下来了、
0: 哦、
1: 就变成了冰、然后外面呢变成水，这就是自制冰棍，
0: 或者说自制冷饮吧，
1: 自制冷饮，对对对对对、哦、啊，
0: 就和咱们冰西瓜其实是一个道理是吧，
1: 对对对，还可以、它在可以加芒硝，就是过去有一种芒硝、芒硝溶于水过程中它会吸热，然后呢它会降低下来、也能给冻下来，
0: 哦、
1: 也可以做冰棍，
0: 对，比如说吃点凉的怎么办，又没有井、就自制一下，
1: 对对对，
0: 但原则上前提是你得有冰啊、就从冰窖里能取出冰来，
1: 取出冰、那如果没有冰的话我就用化学的，用芒硝溶于水的过程。

0: 就说到这个小暑的饮食了，大家都知道，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
1: 摊鸡蛋，对，
0: 这时候要吃点碳水化合物。
1: 你看它本质呢，三伏尽管它品质不同，都是面，本质都是面食，因为饺子的包的面皮，
0: 嗯，
1: 然后呢，这是
0: 面条，
1: 面条它配的菜码，对吧？配的菜码，然后呢，最后呢。它的鸡蛋里头，它不还是要面摊的？
0: 对呀、啊，饼吗？
1: 饼吧，啊、
0: 烙饼摊
1: 鸡蛋、
0: 嗯、
1: 啊，烙饼摊鸡蛋，它还是总体来说，它还是以面食为主的，跟不同的这个搭配。
0: 就这时候身体上需要这些是吧？
1: 需要
0: 你要补补你的脾胃。有很多朋友不吃碳水的哈、啊，就为了自己的这个身材啊或者健身考虑。
1: 嗯，
0: 但是夏天其实你还是要吃点粮食的，
1: 对对
0: 对吧？
1: 面食还是需要的，
0: 是需要，是你人体的必须
1: 啊。钾元素构成、
0: 嗯，
1: 构成中人体呢缺，因为流失快嘛，夏天出汗多。
0: 对。
1: 流失呢需要通过面食去补回来、
0: 嗯、而且就是钾离子如果流失太多对心脏影响很大啊，所以要吃一点啊。那我们和唐老师相约下一个节气啊，大暑节气。其实夏天啊，尤其是进了三伏之后，天气越来越热了，对大家是一个考验。虽然很热，但是您仍然要到户外去透透风透透气，不能老在空调房里待着哈。
1: 对，很容易得空调病。
0: 也问候大家夏安啊，顺送

0: 下期。感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1: 再见。
2: 今天跟各位分享的是二十四节气好味道之小暑。二十四节气对天气的冷热程度描绘得十分精细，天冷了分成小寒大寒，天热了分成小暑大暑。的确，冷热是咱们人的皮肤能切身感受到的。小暑来临，天气呢开始炎热，但是啊又没有到极致的程度。小暑一到，这风里头啊都带着那热气，这大地上不再有一丝凉意，那蛐蛐从田野里头钻到庭院的墙角底下避暑。由于地面的气温太高了，天上的鹰呢也都飞到遥远的高空去乘凉了。农历六月初六，往往呢在小暑过后，古时候啊把这一天叫洗晒节。据说这个时候去洗浴，那可以保证这一年不腻不垢。人们呢要痛痛快快的洗个澡，还要把这衣服啊被褥啊拿着去晾晒。最有意思的是啊，北京宣武门向来街为皇宫举行仪仗饲养的那大象，也要在这一天拉到护城河里头刷洗一番。这成群的大象在那绿柳成荫的河里头嬉戏玩耍，探着那象鼻子呀去吸水，时不时的发出这如雷的长鸣，引得那两岸的观者呀欢呼雀跃。这曾经是咱北京京城夏天的热闹景象啊。小暑之后就进入了头伏，头伏吃饺子是北方的传统风俗，吃上一碗热腾腾的饺子，那既开胃又解馋，身体里这汗呢蒸发出来，能够排毒养颜。今天咱们这饺子馅儿啊，它可繁可简，可荤可素。您可以吃韭菜大虾的，可以吃豆角猪肉的，还有青椒鸡蛋的，笋干黄花木耳的，啊，搅过虾皮的，西红柿鸡蛋的。您要朴素呢，有西瓜皮馅的；要洋气啊，有黑松露鲮鱼馅的；清雅呢，有龙井茶馅的；实惠啊，那大马哈鱼馅的；别致的呢，还有泡菜馅的等等。啊，变化多端的这饺子馅儿，斑斓多彩，像生活一样五味杂陈，可谓是包罗万象啊。其实啊，无论饺子里包的什么馅儿，那平时朴素当中蕴含的从容与温情，都是鲜香醇美和童年记忆的味道。
3: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

0: 己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之前，全国首个 AI
2: 发现。发明，
3: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不断扩大，
2: 发新生活，
4: 今天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我们关注到这么一条新闻啊，说广东深圳莲花山公园的莲雾树结满了果实，而且这树下呢也时常可以见到掉落的莲雾。那咱很多北方的朋友知道哈，莲雾呢是南方的水果。那当时呢有人看了这个新闻就说，哎呀，这高档水果就长在人家深圳的绿化带啊，捡都捡不完，是不是能实现莲雾自由呢？当然也有不少的网友说，看着挺好看的颜色，那这种莲雾到底能不能摘下来吃呢？当然除了公园，在南方的很多城市，像什么莲雾啊、荔枝啊、枇杷呀、芒果呀、杨梅啊，包括菠萝蜜啊，这些树呢也被广泛的种植为行道树。那么这些生长在路边的所谓免费水果，它适合食用吗？有人跃跃欲试，也有人对安全表示担忧。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邀请老朋友植物学博士、科普作家史军老师，给我们从科学的角度来解读一下这些路边水果背后的知识。欢迎史军老师，您好。
5: 大家好，我是史军。
1: 哎，你看啊，说到莲花山公园的莲雾啊，最近在社交媒体上是爆火。首先史军老师给我们说说哈，莲雾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水果？我们吃到的那个是它的果实吗？
5: 我们讲的莲雾，它在我们中国植物志里面正式的名字叫洋葡萄。当然了，这个葡萄不是我们吃那个一串一串那个葡萄啊。
1: 哎，
5: 它叫葡萄，哎，蒲是蒲扇的蒲，桃是桃子的桃，
1: 完全不是那俩字儿。
5: 对对对，完全不是那俩字儿啊。那葡萄呢？它是桃金娘科葡萄属的植物。其实这个属啊，很多的果实都能吃。哎，我们一说洋葡萄，很多朋友可能会想，有没有土葡萄啊？有，还真有啊。咱们国家有原产的葡萄，其实在华南区域也比较常见啊。只不过那个葡萄的果实，跟我们讲啊，就是洋葡萄莲雾的果实有所差别。这葡萄的果实呢，它成熟了以后是这种黄颜色的，闻起来呢也是有香气的啊，只不过说果肉比较的薄，所以通常来说不太会出现在水果市场里面，通常就是出现在这个绿化带里面，作为行道树来栽培了。而洋葡萄呢，其实就是我们讲的葡萄的一个兄弟。那它的这个果实相对来说啊，可食用的部分就比较多。但是请大家要注意的是，我们吃的这个葡萄的主要的食用部位并不是它们的果皮。一般来说我们吃的很多的水果吃的都是它们的果皮，特别是桃子。我们吃的桃子这个多汁的部位是它的果皮，但是吃的葡萄的主要的部位其实是它们的花的一部分。
1: 是花啊。
5: 对，
1: 这口感。
5: 我们吃的葡萄的果肉，对对对，是来自于它们的花的一部分啊。当然也有一部分可能是来自于果实，但是主要的部位还是来自于花儿。或者说我们吃到的主要的果肉实际上是来自于它们膨大的花萼筒啊，就是花萼膨大而来的。这个花萼呢怎么理解？其实我们看这个玫瑰花、看月季花的时候，看那个花瓣下面有几个红这个绿色的五片绿色的像花瓣一样的存在。那就是它们的花萼了。你就想，哦，这个花萼就膨大了，膨大膨大膨大，变得肉乎乎的，就变成我们吃的莲雾的这个部位了。
1: 哎呀，同样是花萼啊，大家可能平时看到的月季花那花萼躲在那花瓣下头是吧，但是莲雾这个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它是那个花萼膨大之后变成了一个搁在手心里肉墩墩的，然后咬在嘴里这个水滋滋的这么一种大家吃的水果。而且刚才史军老师

0: 是说到作为行道树，我们通常来选的就是说的这个土葡萄。
1: 嗯，对，然后就叫葡萄，
0: 就叫葡萄。我都有点，
1: 葡萄是我说我叫的，这是我叫的名字，人家名字里面没有土字啊。
0: 啊、
1: 哦，
0: 相对于洋
1: 葡萄、
0: 嗯，那它是不是主要是一种南方水果？嗯、主要在南方种植，对吗？热带水果。
1: 哎，是的，是的啊，因为葡萄属，整个这个属的分布基本上都是分布在热带、亚热带区域啊，特别是热带区域居多、嗯，它就是喜欢比较湿热的环境，你稍微干冷一点的地方它种不了啊，嗯、因为它本身的这个生活习性不适合这种在干冷区域生活啊，所以我们看到的绝大多数的。不管是莲雾也好还是葡萄也好啊，他们都出现在咱们国家的这华南区，包括海南，包括西南的像云南的这种热带区，广西的热带区等等啊，包括说咱们国家台湾省，
0: 嗯，
1: 那这些区域就是莲雾的一个主要的栽培的区域了。
0: 本身作为行道树的葡萄长相哈、啊、跟咱们吃的那个莲雾形状上面来讲是差不多的，但是这个口感会差很多吗？就是它作为行道树，刚才我们说地上都落的是它的果子，有很多朋友就想说啊，那我拿回家洗一洗，泡泡盐水，高温煮一下，是不是就可以免费吃了哈、啊、就是免费吃莲雾，这种感觉跟大家想象中的会是一样的吗？
1: 理论上来说肯定都能吃，这个果实，就我指的是这个果实本身的可食用性，这都没问题啊、嗯、无外乎就是甜不甜，这个口感粗糙不粗糙，水分多不多啊，无外乎哦有没有香气，大概就是一些这样的特性的差别
0: 指征、
1: 除了这些特性的差别以外，那他们都是一样的存在。因为我们讲水果摊上售卖的这个莲雾跟我们行道树上这个结出来的这些葡萄，其实它就是一个物种来的果实，
0: 哎
1: 啊，无外乎就是品种不一样啊，就是只是品种不一样。这就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那我们看有很多的这种栽培的果树里面其实也存在这种情况，有观赏用的海棠，当然也有这专门为了收果实而栽种的这种水果的海棠，就是收海棠果的用的海棠。那你说它们是一样的吗？其实就物种上来讲啊，很多是一样的，但是就它的具体的这个性能来说，就是我指的是食用性能还有它的观赏性能来说，那就是相去甚远了。我们培育的方向是完全不一样的，有点像我们平常见到的这些汪汪队啊，那有的是缉毒犬啊，有的缉私犬，有的是这个宠物犬、茶杯犬，那差别就大了，是吧？
0: 对，都是狗狗，但是有些是专门冲着某一方向培育的这种功能性的狗狗，有一种是作为情感配介的宠物型的，所以植物也是这样哈。我们作为行道树，可能更多的是考虑它的观赏价值或者它的这种绿化的、美化的这么一个作用。也确实有些朋友哈好奇，就尝了尝莲花山公园的莲雾啊，说这口感啊。确实跟大家平时超市里买的完全不一样，表示呢不好吃，没味儿，很涩，所以能吃、
1: 对，那肯定不好吃，那肯定不好吃，因为它就没有朝着那个方向选育，那铁定是不好吃的。
0: 你看，首先从品种上来讲，一个是为了我们吃的，一个是为了美观绿化的。那同样从它们的长殖的这个区域上来讲，比如说农业园区里面种的专门给大家食用的这个，和在行道树就是这种路边上这个旁边的两侧这样的一些植物，它们的生长环境不一样，是不是周围也会经历一些比如说我们看不见的健康风险？你像这些果子常年在树上或者掉到地上，它会不会也有一些健康风险要提示一下？
1: 其实这里的健康风险主要是来自于一些病虫害管控时候的措施的差别。我们讲如果说在果园里面，其实我们要不要施用农药啊，绝大部分时候是要施用农药的。那你因为你不施用农药的话，你虫害控制不了，那我们什么也得不到。那这个农药施用是有讲究的啊，它施用了以后要控制好虫害，当然不能对我们人体的健康产生损害。所以施用的这个农药通常来说都是高效低毒的。那它的这个残留性非常低。 这上市的时候基本上在果实里面已经。

0: 很难产生对人有不利影响这样的一个作用了。但是在园林绿化里面用的这个农药，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因为从来没想过这玩意儿还要被人吃下去
1: 安全级别就不一样 对,
0: 对，那个出发点就不一样，我只是为了控制虫害是吧，那这样的话它相对来说的适用的成本就会大大降低啊，因为你要考虑到这个可降解的话，这个成本一下子就上去了。其实我们很多朋友应该都有切身的体会，你看一个可降解的塑料袋跟一个不可降解的塑料袋，那价格差多了是吧，这完全不是一个量级的。所以在绿化带里面很有可能就施用了大量的控制虫害的强力的农药，而这些农药呢它短时间内就不是为人食用而准备的啊，所以对人体健康还是存在非常大的一个风险。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讲在绿化带里面的这些植物，因为它的一个栽种区域的环境的影响啊，周围还有很多的这种车来车往的啊，汽车排放尾气的，轮胎磨损的，微颗粒的等等等等这些环境因素的影响，那它还是潜藏着一定的健康风险，所以我们是不建议大家在这些绿化带里面，包括一些公共的公园区域去采集和食用这些果实的。
1: 你看这特别做了一个提示哈，尤其是对于那些可能好奇说北方的朋友去了说，哎，这怎么南方人家这个公园里满地都是莲雾哈，是不是能捡起来擦一擦就吃其实还跟大家提醒一下，虽然哈人莲花山公园的莲雾丰收了，但它不是大饱口福的品种，它不是咱们农业园区那种专门供人类来食用的这种品种，它是一个更多的为了一个公园的绿化美化的价值来栽种的观赏性的植物。那接下来我们就涉及到两个问题了，因为大家也会本能的好奇，你说现在我们的选种也好啊，培育技术、养殖技术、养护技术都已经这么好了，那既然要种，我们在绿化果树的选择当中，为什么咱不能选择种那种果实好吃的品种呢？那如果说它的这个果实并不适合食用，咱为什么要把它作为一种绿化果树种在公园里或者树边呢？有那么多可以选的，为什么非选它呢？这两个问题听起来有点矛盾，但是实际上

0: 是给我们解释一下。
1: 它确实是矛盾的，不是听起来有点矛盾。
0: 矛盾
1: 叫营养生长，一个叫生殖生长。
0: 嗯
1: 啊，所谓的营养生长就是长叶子、长树干、长树根。
0: 嗯
1: 啊，就是长一个比较硕大的植物体，或者是茁壮的植物体。
0: 嗯
1: 啊，他们目标是奔着这个去的啊，因为有很多的植物，特别是木本植物，他们要生活很多很多年。
0: 嗯
1: 啊，所以你有一个强壮的植物体，有一个茁壮植物体的话，就意味着你还有很长的时间可以利用，
0: 嗯，
1: 来进行繁殖下一代的工作。
0: 嗯，
1: 好。那繁殖下一代的工作，这就属于生殖生长了，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开花结果。
0: 嗯
1: 啊，那这两个层面的生长实际上都是需要消耗营养和能量的呀，它不是随随便便啊它就长起来了，是吧？
0: 对，
1: 这营养和能量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0: 是
1: 啊，这都是植物这个辛辛苦苦一点一点合成的啊。那这问题就来了，那你分配给营养生长的多一点，你生殖生长必然要受到限制。
0: 嗯，
1: 你分配给生殖生长的，就是开花结果用掉的营养多了，你的这个营养生长就是长叶子、长树干，那肯定也会受到限制。这两个实际上是有一个特别的权衡存在的，
0: 有点能量守恒那意思，
1: 啊，
0: 是吧？你给谁多一点，那个就势必要少一点，它总量是一致一样的。
1: 对，就是对，这个是没有办法，就是两者都完全的不受控制的，说无限制的投入资源，不可能。
0: 嗯
1: 啊，所以我们就想，我们的行道树，我们想要的是它变成什么样子？那显然首先是第一，它的这个遮阴的性能要好呀，不能说我为了这个果实多啊，那它就一根光杆长上来全开花结果，啥叶子也没有，

0: 能是啊，可能是我们从这个高过人头顶的这个枝丫上把这个果子采下来，它的果实通常在头顶啊，或者是在头顶还很高的地方。
1: 哎。
0: 那现在我们去到这个果园里面去采摘，你就会发现，所有的这个果树像灌木丛一样，我们实际上是从这个灌木丛里面穿过去，它们的枝条就在我们的身边，与我们人体齐高的地方。你看，其实这些做法就是为了控制这些果树的营养生长，让他们把更多的资源投入到果实上面去，这是符合我们的需求的。你看，这就是我们两个比较典型的，或者叫甚至可以说是极端的操作，是吧？一个是为了，绿化遮阴的性能，一个是为了产生果实的性能，所以挑选的种类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你说我们能不能把果园里面这些东西栽到这个公园里面去？当然能，肯定能。但是你就想想，那你就在一大片与人齐高的这个灌木丛里穿来穿去，头上是暴晒的太阳，你觉得这样的公园你会去逛吗？可能也不会去逛了，是吧？
1: 以往哈，比如说咱们去一些农业园区，它什么矮化种植技术，我的理解可能比较浅了，认为就是为了方便那些游客采摘。但是刚才史军老师说了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其实是在抑制了它的营养生长，让它不长那么高，那么茂密，反而是为了它更好的进行生殖生长，多产果，然后为了产量，而不仅仅是说为了方便游客去采摘啊，是顺手就摘下来了，不用梯子。所以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目的。那放在行道树或者公园里，我们更多的是为了它能够长得茂密一点，遮阴蔽日，然后好看一点。所以这个出发点不同，那可能它选择什么样的树，在什么地方种就完全不一样，对吧？
0: 对的，对的啊，就是这个样子啊。再说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啊，就是很多朋友家里面种葡萄树啊，就葡萄藤子啊。那这个时间段，大家可能就会需要做一个工作了。做什么工作呢？需要适当的掐尖儿啊，就是不让它的这个营养汁随意的生长，因为营养汁随意生长的话，其实也会消耗到大量的营养。那我们在需要它结很多葡萄果实的时候，就需要把那些长枝儿就给它剪掉。那你看，这也是一个控制营养生长啊，获取果实的一个典型的做法。其实很多朋友都在做这事儿，只是没有去深入的去探讨，这个做法它背后的科学原则究竟是什么。
1: 哎，这儿细细一想哈，就明白了他为什么这么做，他背后的驱动和他的目标是什么。但是第二个问题，那可能北方的朋友，我们在现在是这个五六月份哈，就是走在路上，其实已经是这个有点夏天的感觉，绿树成荫的感觉了。但是我们放眼望去，可能最多就是看到这个植物的花，这个植物的叶啊，那夏天一片绿。但是南方的朋友竟然能享受看到各种各样的果子。刚才说了，除了莲雾，还有菠萝蜜啊，还有很多就是我们挂在枝头上的这些果实，它也作为行道树的这样的一种品种，选在了一些绿化种植的场合。那既然果实不适合食用，为什么要把它这个绿化果树种在公园，种在这个路边，就为了让大家看果子吗？是它果子很好看吗？
0: 其实这有几点考虑啊。第一，确实是出于美观的考虑啊，你就是看果子，这挺好的呀，是吧？你要是说完全都是那种一码婶的这种杨树、柳树啊、樟树，你看过去，这整个的这个园子是不是感觉是了无生趣的？
1: 再单调了点啊。
0: 反正对，太单调了啊，全都是一码婶绿叶，然后果子也不显眼啊。这样的话，肯定给大家的感受是有所欠缺的啊。这是其一，当然更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更重要的事情是我们种的很多这种果树的果子，不见得是给人吃的呀，也可以给动物吃啊。对啊，就是很多的动物啊，比如说鸟类啊、小型的哺乳动物啊，包括一些昆虫啊，它们可以吃这个东西啊。那吃完了以后，就可以构建一个比较和谐的生态群落啊。这里面不仅仅是有一些植物啊，还有很多活跃的动物啊。那这样的话，这不就是我们今天

0: 提倡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嘛，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啊，那实际上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你不能说哇，这个世界上除了人这种动物，其他动物我们都不需要。那出去以后，你也感觉在这个世界上很孤独，是吧？所以我们讲了绿化带里面，多种植一些这些可以提供花蜜、提供种果实，包括提供种子的这些植物，对于维护整个城市生态系统的良性运转，实际上是非常有益处的。
1: 哎，就是不能光从人类需要什么的视角来出发。我们如果从人类的需求上来讲，可能对于观赏树，我们除了看花，还有能看果的。它花期过了，还有它的果期，可能这个持续观赏的时间就更长。那如果跳出人类的这个视角来讲，还有那么多大自然当中的这些物种、小动物、这个小昆虫之类的，都在跟我们一同来生活。所以这个时候呢，它的花果叶这些植物跟它的共生关系，品种越多，可能生物多样性就会越丰富，所以这也是一个考量。不光是深圳，我们也看到像在江西南昌，那用于观赏的枇杷呀、柚子啊、杨梅啊这样的果实也是啊，最近陆续挂上了枝头，其实也是作为行道树来种植的。那是不是也跟这些树种本身就是当地的乡土树种？那在人家江西南昌也好，在人家广东的深圳也好，它本身也比较好打理，也好成熟。也好管理，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因为我说这种树我们在北方来讲觉得哎呦好稀罕呀，是不是来北方就根本种不了，在人家那儿随便一种就活了。
0: 对的就是不同的城市选择绿化树种实际上是有非常明确的原则的，就是这东西在这儿它得好种啊，就不需要过多的养护。你过多的养护就意味着过高的人力还有物力的消耗。那这个是需要在大规模绿化的时候认真考虑的问题。不像说咱们家里面只栽一棵树，好，你认真打理，其实这问题不大。
1: 哎，
0: 啊，你就是
1: 精心养护，
0: 就是每天
1: 独苗，
0: 对，每天你精心养护都行啊。但是如果我们面对的是成千上万棵树的这种需求的话，那这个事情就需要认真的去考虑了啊，它不是一个可以简单解决的问题。所以你看不同的城市它选择的主要的绿化树种基本上都是最适合这个区域栽种的一些树种啊，不需要做过多的打理啊，包括刚才提到的啊，不光是这个莲雾也好，枇杷也好，还是杨梅也好啊，都是会存在这样的一些考量。
1: 也谢谢史金老师。
0: 谢谢大家。
1: 以上就是今天科技新视点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事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3: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有没有一种讲述中国人生存智慧、生活哲学和生命情感的方式呢？那是一阴一阳之谓道，是道可道非常道，是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从古至今，道始终是中国人理解宇宙百合阴阳、发明文化的方法途径，更是延续中国人安身立命、修身齐家、治国安邦的伦理规范。可以说，道承载着生命、文明与情感，无所不在又无所不包，导致广大也导致精微。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是作家阿痴的长篇小说新作《问道江南西》，正是一个关于问道、寻道与正道的故事。被定为为女性作者的求道之书，书中的主线其实呢是两个忘年交的男人的故事。年长者叫做叶长英，他是标准的上海静安人，在特定的年代中成为上山下乡前往江西的一份子。他痴迷油画，然而在时代与生活的推手之下，不得已放弃艺术之路。那么最后呢，哎，可以说呀，很多的想法都是镜花水月，触不可及。而另外的年幼者叫做陈抱生，他呢是刚成土生土长的娃，父亲残疾，家境落魄，因为父母合同工的身份，他连刚成上幼儿园都没有可能。可是就是这样一个孩子，偏偏有着极高的书法天分。那么这部小说就是由这两个人的关系而逐渐牵扯出来的很多故事。可以说，小说由一对忘年交的男人着眼，牵扯出来的是一群人的问道之路。对于现实生活来说，可能真的很难找到一个陈抱生式的人物。可以说，陈抱生是作者笔下的理想型的化身。然而，在现实的江南之西、九州大地，更多的是年轻人式的叶长英式的人物。他们离开故土，奔向繁华，他们心思不定，难以扎根，何以为家？可是我们仍然要期待着现实生活当中的陈抱生这样的人物，这是作者的痴心所期，也是文学作品能够留给我们的一个光明的结尾。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请到作者跟大家来聊一聊这部长篇小说《问道江南西》。

0: 好，朋友们，那今天呢，我们就为大家邀请到这本书的作者，青年作家阿痴。哎，阿痴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嗯，对，那么这里还要说到这个陈抱生和叶长英两个人的之间的交集的故事啊，可能因为时间所限，没有办法把他们两个人的整个的这个命运的轨迹跟大家完全在节目当中介绍。我只想说到小说的最后，叶长英得了肺癌，
1: 对，
0: 然后呢已经是晚期，他主动放弃治疗，我不治了，对，我要去走一走，我要回到江西，回到那里去走一走看一看。那么他在偶然的机会遇到了抱生，还把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愿望啊托付给抱生，他又找到，希望能够找到自己曾经的好友老彭哈，结果发现他也不在了，为什么您在小说当中在安排人物的命运的走向的时候，给叶长英，让叶长英有病他不治啊，我要回到自己最初的生活的地方去，然后呢让他和抱生产生各种这样的情感上的，即便他生命结束了，也是有这样的连结和羁绊的，您是怎么考虑的？
1: 对，我觉得这个问的真的是问到我心坎上去了，就是我觉得叶长英他的灵魂中还是有向着光明，向着善，向着极致的纯粹的那一面，他还渴望求道，虽然他没有求成，但是他一看到抱生他就知道，哎呀，这就是我要找的道，我如果这辈子不能实现的愿望，我就让他帮我实现，因为我觉得他是有可能实现，他能把这件事儿做好。

0: 所以他并不是完全泡在生活的浪潮里没有反省的人，他还是在求道，只不过他更像普罗大众，就想求道而没有真正的求得到。
1: 但是叶长英直到自己知道自己的生命即将消失了以后，才勇敢地做出了那个决定，我不治了，
0: 是的，
1: 我想要去做一些我真正自己从内心里想要做的事情。
0: 是的。
1: 为什么？为什么让他之前他没有这么做，直到面临着一个生命快结束的时候才有勇气？
0: 对，就是我想写那种现实对于人的捆绑，就不到最后那一刻他始终还是在现实的涡旋中，没有办法彻底的去追索，去比如说叶长英他其实走过了很多地方，都没有找到他想要的瞬间，直到他看到报声，他心里就落到肚子里了，他就觉得我找到了。所以可能我觉得这也是很多人心中的一个固结吧，就是你不到那一个地步你还跨不出那一步，就是普通人普通人是这样的。
1: 所以我就读了您这个小说之后，我就想其实每个人心里都有梦想哈。那这个每人心里的梦想在你的现实生活当中真的去实现了吗？那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不管是工作了这么久，还是很多朋友其实已经经历了人生的坎坎坷坷，当回忆的时候，我曾经的梦想我真的现在还在坚持吗？这依然是一个问题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听友们是怎么说的，大家纷纷表达了自己的想法。他说呀，这个7758我们老听友说最初的梦想是否还在坚持取决于个人的经历和心态哈。那同时呢他也说，其实很多人发现最初的梦想在现实当中难以实现，也就逐渐的放弃了哈。另外呢还有听友提到，他说呢5533，他说最初的梦想是在不断的调整目标的。老听友陈明迪说小时候啊希望成为一个历史学家，看了很多历史书啊，这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知识，但是呢没有能够学成历史专业啊。我们陈明迪最终选择了法律哈 现在把历史当为业余爱好，这也很好，
0: 也很好。
1: 对，燕林说真正的逐梦人呢，不论是风雨还是晴天，都会坚持追求自己的梦想，当然这是理想中的，真正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很少，很难。
0: 是的。
1: 对。那个另外呢还有人说啊 ,0978, 他说月亮与六便士，他捡了六便士还是依然在抬头仰望明月呢？之前两年前吧，那个著名的作家陈燕老师写了一本书哈，是他继这个主角之后的就是继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主角之后的一部长篇小说，叫做星空与半棵树。其实这跟月亮六便士有点像，星空代表着想法，未来远方我们要仰望星空，但是现实就是那半棵老树就是就现实和这现实和理想的矛盾哈。那么很多朋友都表达了他们的想法，我想问一下阿痴老师，您最初的梦想是什么？现在是不是还在坚持？
0: 我小时候想学天文学
1: 哦，
0: 想当一个数学类的一个高手确实没有实现。我本来是我的第一志愿全部报的都是数学系
1: 哦，
0: 但是差几分没有录上，就录的化学系。化学系我不是很喜欢，然后就跨专业考研，我就考到了文学院。
1: 但文学是您一直喜欢的吗？
0: 对，文学是仅次于数学
1: 所以其实还是为自己的梦想做不停的做着努力的。
0: 是的。
1: 是吧是吧。那您最初创作这部小说《问道江南西》的这个最初的想法是因何而来？
0: 我是想到在我的家乡呢，有很多人呢也是像叶长英这样想要去大城市，去其他地方闯一闯。但是到了大城市呢，他又觉得做的事情都不是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就是始终是在一个摇摆不定的很纠结的一个状态里。所以我也是对这个问题思考了挺多年。最后我写这个小说，我就是觉得我已经有答案了，我要把这个答案写出来。这个答案其实就是庄子说的，就是道在任何地方。

0: 道在实逆，就是道在很小很小的东西上。你要求道的话，完全不拘束于你在哪个地方，你只要继续着每天做着这件事儿就可以了。
1: 嗯，那您认为问道的道到底是什么呢？
0: 嗯，在这部小说里面，其实我写了好多人物。
1: 对，
0: 这个问道就是每个人想，我应该如何度过这一生？我想如何度过这一生？就求我的生命之道、存在之道、活着的本道。
1: 嗯，
0: 对，
1: 像叶长英啊，他这个的选择和刚才我们所讲到的这个陈抱生的这个选择哈，完全是两条不同的路。
0: 嗯、
1: 但可以想象，陈抱生，他白天啊上午做着这样的体力活哈、啊、晚上教着孩子的书法，一直在这个小城市里面。其实我们可以能够预见到他未来的路会是怎么样的。
0: 嗯。
1: 很多朋友可能会想说，如果自己仅仅是做着一份一直能够看到老的工作，他会不甘心。他总会想，我能够做一份更有挑战性的工作才可以，更多的像叶长英那样。啊，这是很现实的，
0: 嗯，
1: 是吧？
0: 嗯，
1: 那么在您的这个想法当中，您觉得像陈抱生这样的人和叶长英这样的人，他们的这个各自的代表性在于哪里？
0: 我觉得核心的问题在于，人是否能想明白自己到底要做什么？
1: 嗯。
0: 就比如说一个人他喜欢研究数学，像张益唐老师那样，他就是洗盘子，他每天晚上回去还能干这件事儿，他就知足了。我没有教授，我也不在清华北大，我有很好的以前的机会我都放弃了，因为各种原因我没有拿到， OK 不要紧，我还好好活着，我只要能做这件事儿，我就觉得很幸福了。
1: 嗯，
0: 所以我也是觉得，我希望把我的生命的感受分享给读者，就是说你到底要做什么，就寻找到你的本心。只要你24小时每分每秒都和本心在一起，你就是幸福的人。
1: 哎，阿池老师，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听我们说了一些什么哈。这个向着阳光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生活环境的变化，个人的兴趣和目标也会发生变化，这也会导致有些人放弃最初的梦想。您认可这个观点吗？
0: 嗯，是的，很多人会这样的。
1: 嗯，所以最初的梦想要坚持下来，我觉得挺难的。
0: 是这个梦想还得和天赋结合在一起，它也得是你的天赋。
1: 嗯，所以还有人说梦想可能只是一种负担。说这个无论如何，梦想的存在与否是衡量一个人生活状态的标尺。这个观点我觉得也可以值得商榷哈、啊。
0: 如果真的认为梦想是负担、我觉得它也是一种很有意思的思想。我不要了，我甩掉它。就世界给我抛来什么，我就接着什么。就物来则应，过去不留，也是一种很厉害的思想。
1: 嗯，但是如果梦想只是一种负担的话，放弃了它之后，那岂不是就成为了一个就是随波逐流、泯然众人矣的伤仲永士的人物了吗？
0: 他也可能成为一个无，就无里面可以进任何东西，他不抗拒任何。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厉害的生存哲学。
1: 嗯，所以我们在谈论生存哲学的时候，比如说像庄子啊，因为您刚才也提到了庄子他的不管是逍遥游也好哈、齐物论也好，其实在我们中国的整个的思想史是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
0: 对，
1: 但是也有学者对庄子的齐物论啊表达了他的批判。
0: 嗯
1: 啊，说如果说像庄子所说，即便妻子去世了，他还也要骨盆而歌，说生和死有什么区别呢？是吧？那为什么我妻子去世了，我一定就要表达悲伤呢？包括比如说，这个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啊？包括庄周梦化蝶的这样的故事啊，完全是什么什么都是一样的。那岂不是就变成了一个我不必追求一些什么啊？既然什么都是一样的，生和死也是一样的，有没有梦想也是一样的，都是齐平的。那我就活着就可以了。那这样的话，生存的价值又在于哪里呢？那么有些学者也对这样的思想表达了批评哈、认为这样的话就完全是一个愚民之术啊。那么你。

0: 是怎么看的？
1: 我觉得还是回到就是庄子思想的系统中，它是自成体系的。就是如果一个人发自内心的觉得生与死就是没有区别的，那他也是一个很厉害的生活哲学家。如果他发自内心的怎么看，如果他发自内心的认为人即我，我即人，万物即我，我即万物，如果他在内心深处，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他都这么想，哦，那他很厉害的。
0: 嗯，我们来看哈，有一位听友这个0978，他说这个道啊是一种修行，他说这个理想呢有时是一种隐隐约约的东西，说你朝着那个模糊的方向磕磕绊绊的走向那个模糊的隐隐约约的理想，其实说不定这也是一种追求，也会有一天会实现的。我就是说我们活着哈，总要有一种理想的。那么这种理想你要向着那个目标去努力，你才会觉得我活着有个盼头。总要有这么一个盼头哈。这个盼头未必是一定是有多么宏大的一个理想，可以是一种生活当中现实的追求。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理想。
1: 就像刚才有朋友说，他觉得盼头是一个负担，会把自己折磨得生不如死。我天天做的都是这个996的工作，我觉得自己好悲惨，其实我想如何如何。所以有些人就把它给舍掉了。我觉得这两种生存的哲学都可以。在我看
0: 这个没有这个对和错之分。
1: 我觉得都可以。我觉得最关键的就是说立地成佛，就是我要做，我就此时此刻我就可以去做了。不是说非要有条件。我想要求善，我此时此刻就去求，我想要求我生命之道，我此时此刻当下我就去追寻。就是不在远处，就是我在前面写了一首诗，就是打油诗啊，叫灵山远求灵山消。你要去很远很远的地方找灵山的话，灵山就不在了。其实我是觉得这是一种可能我自己比较倾向的生存哲学。
0: 您在小说当中赋予了两个主要的人物，叶长英他喜欢绘画，喜欢美术，而这个陈抱生呢对书法哈情有独钟。其实不管是美术绘画还是书法啊，都是艺术的一个门类。等于说呢，这两个人他们所喜欢的所追求的是更多的是一种心灵上的东西。这样的一种梦想和追求。那么您在创作之初哈赋予了他们两个人有这样的一种追求，是出于您自己对于书法也好啊美术也好的天然的喜爱吗？
1: 是的是的。因为我的家乡有一个很厉害的书画大师叫傅抱石。所以但是我很困惑啊，就是我的老师从来没有给我介绍过这个人，我们的美术老师。然后就有那么几年我很想去写傅抱石的传记，或者是为他写一两个小故事所以查了不少资料，然后我自己也比较爱好。所以慢慢慢慢的就在书法和国画这方面积累了一些感受，一些审美的体验。然后呢就在这个原型人物，就是叶长英的原型人物也
0: 是。是有原型人物。
1: 有原型人物。他就是一个钢厂工人，就是爱画油画。就是我小的时候就是这个惊讶就迟迟不散。就是大家的工人就是下班回来就是打麻将打牌砍大山。就是把菜端到外头蹲门口吃，他回了家还是白衬衣长裤，还是就是这个头发梳得很好，就是要在家里画油画的。
0: 对，像这些人物，包括您刚才提到这个陈抱生的这个原型人物是他的某一些细节是源自于您的身边的同学，是吧？
1: 对
0: 啊，像一般我认识很多作家，他们在创作自己的作品的时候，往往也会在现实生活当中有很多经历，他会放到自己的作品里面哈。那像这些是您之前在家乡的一些经历您曾经见过的人、认识的人，那是因为您在北京也生活很多年了哈，是一个怎样的一个触动导致您在近期才开始拿起笔创作这样的一个故事呢？
1: 当我在家乡的时候，实际上我就有一点写不出它，我就只缘身在庐山这个山中啊。我有点看不明白。然后来北京以后很长时间，其实我就是工作就很忙。然后和

0: 写作毫无关系。直到我开始写了，一开始是写一些小故事，有的是成功了，然后能发表。但是大部分我写的短篇和中篇是发不出去的。这对我来说其实也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就是我总觉得我的故事里面有一些东西我还没有写过瘾，没有写到位。然后我想了很久，我觉得就是我还没有把我的家乡的美丽，把它真正好的地方写出来。所以我就想要写一个长篇去表达钢城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地方。我有一个读者，也是我的朋友，也是个作家，他说我看完你的书我就很想去这个地方看一看，我想吃一下那个地方的东西。
1: 那钢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0: 它就是一个江西一个产煤的一个地方。它之所以在那个地方把上海的钢厂迁过去，就是因为那个地方有很多的煤矿资源。就钢要燃烧，它这个不缺煤，所以它炼钢是方便的。但它是一个小城市，但是它也是江西省嘛，在这个明朝的时候，这个半朝文武皆江西。
1: 对对对对，是的。
0: 对，所以它也有非常浓厚的文化氛围。可是这些人他也不出去。他也不表达自己，然后钢城又作为国企，他又经历了所有我们东北文学里面谈到的那个国企所有的事情，他全部经历过。那我作为我是一个亲身经历者，我跟双雪涛老师差不多大，他只比我大一岁还是两岁。
1: 对对对，双雪涛老师曾经在我们节目里面聊过聊过他所讲的那些那种东北的那种那种工业城市的风貌。
0: 对对，实际上我就是看了双雪涛老师的东西以后，我觉得我也来写一写。只是说我写的钢城会更积极更乐观。
1: 对，所以说您的小说里面虽然写的无数次的写到死亡啊，不止一个人离开了啊，他所眷恋的喜爱的这个世界，但还是留下了一个光明的尾巴。我们会发现叶长英虽然因病而去世，而且他去世的时候年龄也不是特别大啊，但是他把自己的这个没有完成的真正的内心的那、心理的这样的理想，希望能够在这个鲍生身上得以实现。而且这个实现并不是说我一定要去哪个国家去开画展，
0: 对，
1: 而是这种理想的坚持，他觉得鲍生能够坚持下去。
0: 对，
1: 我的理解可以吗？达到了您的这个期许吗？
0: 是的是的，完全达到了。然后鲍生因为他还是书法老师嘛，他有一个传承的问题。其实叶长英也希望就是把这个东西传下去，就是炎黄的文脉是要有人继承的。所以我有一个基本的观点，就是一片土地上它生长出来的年轻人，你不需要教育他，有一些人他自然而然的就会承袭这个土地上的文脉和气息，他会是天才，我们只要保护好这个天才就行。
1: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1: 病也没治好，药也治。
2: 听点什么好啊？
3: 我要听故事，
4: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2: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3: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5: 要不听听咱这个？
4: 啊？
5: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4: 我还是想听歌。
5: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6: 这里是听天下。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咱们先来玩个听歌识曲的游戏。您仔细听啊，

相信很多朋友对这段旋律都很熟悉。没错，这就是电视剧《康熙微服私访》的片尾曲。在这部剧里，张国立饰演的康熙皇帝为了体察民间疾苦，总是变装出行，深入民间，一会儿跟和尚学打铁，一会儿又跟乞丐同吃同住，化解了数不清的冤假错案。但是如果我跟您说，在真实的历史上，康熙从来没有微服私访过，您信吗？而且还有一些皇帝，他们其实也微服私访过，但您可能根本就不知道。他们都有谁呢？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微服出巡的皇帝是谁？汉武帝微服私访，差点被逼着喝尿，这是真的吗？哪个皇帝微服出巡竟然引起了政治恐慌？电视剧演了好几百集的《康熙微服私访记》竟然都是假的？在遥远的俄罗斯，又是谁真的去微服私访了？听天下和你聊聊微服私访的那些事儿。

所谓微服私访，咱们都知道，指的就是皇帝穿上普通民众的服装，通过小规模的私人访问来视察民情。这也是皇帝能够听见民间真正疾苦的一个好办法。虽然康熙微服私访只是影视剧的戏剧加工，但是早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有君主开始用微服私访来了解民情了。这位国君就是齐桓公。在《韩非子》里面记录过齐桓公微服以寻民家的故事，这也是有史以来最早的微服私访。当齐桓公换上百姓的衣服去民间探查的时候，曾经遇到过一个叫陆门骥的老人。老爷子当时已经70多岁了，却还在颤颤巍巍的劳作。齐桓公一开始以为他是个孤寡老人，想去慰问一下，但一问才知道，老人不仅娶了妻，还有3个壮年的儿子。但因为家里一贫如洗，3个儿子成年之后都没钱娶妻来奉养老人，只能外出谋生，留下年迈的老人辛勤劳作来养活自己。您听听，那时候就有空巢老人了。齐桓公想，这个陆门骥肯定不是个例外，得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于是他回宫就找到了丞相管仲商量。管仲说，我听到过有一种说法，君王有大量积蓄的货财，民众就会穷困贫乏，宫中有众多心怀哀怨的女子，百姓就有老年也娶不到妻子的。管仲的话虽然直白又难听，但确实点明了齐国目前最严重的问题。可国库钱财的问题不好马上解决，但宫女的问题齐桓公解决得非常利索。他先在宫中发布命令说，凡是没有被君王临幸过的女子都可以自愿出宫，不限制嫁娶。不仅如此，齐桓公还调整了婚龄。当时按照周的礼仪，男子30岁才能娶妻，女子20岁才能出嫁，这条规矩已经不符合齐国的社会情况了。于是齐桓公就颁行了一条法令说，男子到20岁就可以娶妻，女子到了15岁就要出嫁。这条名为嫁娶令的法规深刻地影响到了后代对婚龄的规定。在齐桓公之后，还有一位非常爱微服私访的皇帝，就是汉武帝刘彻。说起来，汉武帝即位的时候其实也就16岁，还是年少爱玩的年纪。那时候他最热衷的事儿就是微服出访，甚至还经常半夜出行，美其名曰夜访。有一回，少年汉武帝带着随从大半夜出去，第二天一早到南山脚下去打猎。当时他和便装的随从们骑着马，竟然直接从老百姓的庄稼地里踏了过去。他们在前面纵马狂奔，后边老百姓一路追着狂骂。当地的官员听说之后，以为是几个不良少年在闹事儿，准备逮捕他们。结果武帝直接把御用的能表明身份的东西拿了出来，当官的才知道眼前的这位是皇帝。还有著名的白骨微行，当时汉武帝带着人走到了白骨的一处人家，想讨碗水喝，一群飞鹰走马的陌生青壮年突然到访农家。男主人以为他们是准备谋图不轨的盗匪，就没好气地说，吾将正有逆耳。逆就是尿的意思。不过女主人看汉武帝气度不凡，就趁着男主人喝醉之后将其绑住，悄悄地杀鸡煮酒招待了汉武帝，化解了这场危机。回宫之后，汉武帝赐给了那个女主人千金黄金，还把此生唯一一个敢让自己喝尿的男人叫进宫，招进了皇家禁卫军军队。后来白骨微行这件事儿就成了个典故，后世臣子劝皇帝不要总跑出去玩的时候，就拿汉武帝说事儿。在汉武帝之后，要说哪个朝代的皇帝最爱微服私访，那就是明朝了。
有的皇帝出去是切实解决了问题，也有些皇帝单纯就是出去玩，还添了不少乱子。这里头又有哪些故事呢？在明朝，最早开始微服私访的皇帝就是朱元璋了。有一回，淮南地区发生了旱情，知道这件事之后，朱元璋马上就令人开仓放粮。不过，对于淮南这个地方，朱元璋是比较不放心的。早年他曾经在淮南待过，亲眼见过那些贪官污吏是怎么玩忽职守的。于是他便决定微服私访，打算亲自去现场看看老百姓到底过得怎么样。朱元璋把自己打扮成灾民的样子，混到了淮南的老百姓里。没想到，眼前的景象让他感到触目惊心。到处都是受灾的百姓，饿死的也不计其数，本应该拿来救灾的粮食，竟然连个影儿都没有。原来官员们把救灾的钱粮私吞了个干净，他们觉得天高皇帝远的，肯定不会被发现，没想到皇帝就藏在灾民里头。后来朱元璋便悄悄地回到了皇宫，把负责赈灾的五名官员全部斩杀了。为了杀鸡儆猴，朱元璋还特意下令说，所有贪污在60两以上的官员都得斩首。命令一下，贪官污吏都少了很多。朱元璋的后代明宣宗朱瞻基也是个微服私访爱好者，但他微服出行不是为了体察民情，主要是为了玩。有一回，朱瞻基只带了4个人，趁着半夜跑去了自己曾经的老师杨士奇家里玩，把杨士奇吓得够呛。杨士奇赶紧给皇帝讲道理说，您看啊，您这么晚出来不安全，要是有人认出您来，

想图谋不轨可怎么办呀？可朱瞻基是一点不带害怕的，一边左耳朵听右耳朵冒，一边还和杨士奇开玩笑说，我就是晚上突然想老师了。说完还念叨杨士奇房子太破，要给他修房子。杨士奇没心情管房子的事儿，只是恳求他以后一定要小心。结果第二天，朱瞻基竟然还派太监来问杨士奇说，昨天晚上我去你家看望你，你怎么不来拜谢呢？杨士奇没好气儿地表示，您半夜跑出宫，吓得我到现在还忐忑不安，谢啥？过了几天，朱瞻基又派人来问杨士奇说，现在天下太平得很，我偶尔微服出来一下，有什么可担心的？结果无巧不成书，没过几天，就正好有一群杀过人的盗贼得知了朱瞻基的行踪。盗贼们携带弓矢，埋伏在路边的树木草丛里，要谋害他。幸好锦衣卫们发现的及时，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也就是这一回之后，朱瞻基才感到后怕，感叹杨士奇说的果然没错，宫外真的很危险，以后再也不微服出行了。要是说明朝哪个皇帝最爱微服出访，还得说是明武宗朱厚照。这位皇帝从小养尊处优，没有过夺嫡的忧患，也不怕言官的非议，每天就是想着怎么玩。他离经叛道的行为在史书上也是屡见不鲜。在朱厚照刚即位不久的时候，就有大臣上折子批评他微服出访耽误上朝的事儿。折子大概就是说，皇帝就是想着便服出去骑射，圣贤书也不读了，早朝也改成了隔天上一次，实在是非常过分。被批评了这么一通之后，朱厚照表面上答应的挺好，实际上依然我行我素。为了躲避朝臣的视线，他还特意选择夜晚出行。有一回，他大半夜跑去教坊司听曲儿看星星，被大臣们知道了，朝堂上又是一番唇枪舌战。更离谱的事情发生在他去南巡的时候，当时部队全部驻扎在南京的牛首山，朱厚照居然就丢下一班朝臣偷偷溜出去游山玩水了。同行的官员们吓得够呛，因为没有一个人知道明武宗去了哪儿。大臣们甚至怀疑是有武官趁乱挟持了皇帝，以至于还引发了短暂的政治恐慌。当然了，大臣们对于天子不满主要还是因为君主微服出游纵情享乐这件事儿，实在和明初天子微服私访体察民情的初衷相差太远了。其实要想遍览自己麾下的大好山河，历朝历代的君王主要采取的还是一种名叫巡狩的官方制度。为什么低调便捷的微服私访在历史上反而是一种小众的行为呢？首先，如果是为了了解实际民情，皇帝们有更为省时省力的方法。比如说，明朝有东厂西厂，清朝有张杆处这个秘密情报机关，这些专门机构就能够满足皇帝了解民情的需求了。其次，历史上虽有齐桓公体察民情这样的成功事例，也有不少在微行途中遇险的反面教材。咱们前头说了，汉武帝、明宣宗都是鲜活的例子。除此之外，皇帝微服私访也不是一趟说走就走的旅行。一次微服私访，为了做好后勤保障工作，负责皇帝生活、娱乐和安保的人手和物资都得安排好。这些事儿的工作量和一次正正经经的官方出游其实也差不了多少。就连在民间以微服私访出名的康熙帝，实际上也是反对微服私访的。他曾经写文章特意说过这件事儿：朕常观书，见唐明皇游月宫，宋真宗得天书，此皆好事狂妄书生伪造，
岂可以为实而信之乎？

的。同时，康熙还特别自信地认为，全天下没有人不认识自己，自己就算乔装出行也得掉马甲，因此绝对不干微服私访的事儿。其实这也才比较符合康熙的人设，这位千古一帝根本不会有微服私访的意识，所谓的微服私访不过是为了给老百姓宣扬皇帝爱民如子的一个信息茧房罢了。同时咱们还得再回到微服私访的目的来分析。康熙的想法很简单，微服私访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了解民情吗？那只要我能够了解真实的情况，干嘛要微服私访呢？为了得到第一手的真实信息，康熙制定了严格的密折制度。当时康熙只派了100多名亲信的大臣，给他们权力可以直接写密折。具体的操作就是，官员写好密折，然后放进一个匣子封起来，不经过任何中间环节，直接送到御前，只有康熙可以打开看到折子内容，并且他也会非常认真谨慎地对待密折，只要是经过他手的密折，批阅后都会再返还给个人，臣子们不需要担心自己写的密折会泄露出去，或者是在某个时候成为被引用的证据。这样一来，哪个官贪哪个官廉，就用不着康熙亲自下去看，通过密折就能知道了。比方说有一回，顺天府一个府尹揭发顺天府乡试主考官和副主考官作弊，这个越级上报的程度大概等于年级组长说教育部长作弊了。于是朝廷相关的官员就去查，查完和康熙说是诬告，根本没有作弊这回事儿。府尹一听就上奏喊冤，说如果不是真的，可以立刻杀了他的头，两边僵持不下。最后这事儿怎么处理的呢？跟您说，康熙让主考官和副考官都退休回家养老了，揭发的府尹啥事儿没有。就这件事来说，康熙肯定是事先通过密折制度已经了解清楚了，确实是有科考作弊，才做出这样的判决的。再比方说，修黄河的时候，两个大臣意见相左，一个说要加高河床，把周围村庄的淤地可以卖了，卖的钱来治河；另一个臣子不同意，觉得应该增设官员，把民夫征调来治河。两边各有道理，御前辩论和朝廷会议，两边也都是唇枪舌战，谁也说服不了谁。康熙怎么办？他想了个招，他让每个老家住在黄河边的大臣一人给他写一个意见收上来。康熙看完，有不一致的就再派人去，再调查，再讨论。最后康熙才决定，支持了增设官员的那个意见。这事儿也算是密折制度的一个变体。虽然康熙皇帝没有真正的微服私访过，但在相近的时代，远在8000里外的俄罗斯，还真有个外国皇帝干过微服私访这件事儿。他是谁呢？

要想这件事儿，咱们得把时间拉到1697年的春天。在当时的俄罗斯，一支高级使团浩浩荡荡离开莫斯科，准备去西欧探访一番。这个使团里有三位大臣，分别是勒夫尔、费多尔和沃茨尼金。除了大使，团队里还有一位特殊成员，他就是当时的俄罗斯国王彼得一世。彼得一世离经叛道的行为震惊了国内的贵族，毕竟俄罗斯历代君王都紧闭国门，从不外出，更别提隐姓埋名去别的国家转悠了。当时彼得一世给自己起了一个化名，叫庞巴迪彼得米哈伊洛夫，号称自己是普雷奥布拉布拉斯基军团的一名普通士兵，跟随使团前往西欧。关于彼得一世为什么要微服私访，历史上有好几种说法。一种说，彼得一世不愿意公开身份，是因为不想浪费时间在宫廷礼仪上，他喜欢简单。

接待方式。还有一种说法是，彼得一世脾气暴躁，喜欢酗酒，他的母亲拿整个使团当幌子，实际上是送彼得一世出去戒酒。还有人说，是因为当时俄罗斯国内政治斗争很严重，一位上校煽动了一群贵族准备发动政变，赶彼得一世下台。为了躲风头，彼得一世才乔装打扮，借助使团离开莫斯科的。其实，最靠谱的说法是，他微服私访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俄罗斯的政治改革。当时，俄罗斯国内的政治还是农奴制统治，虽然国内已经有了一些资本主义萌芽，但发展得非常缓慢，工业化进程也十分落后。而这时候的西欧，荷兰和英国两个超级大国都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其他的西欧国家，比如法国、丹麦和瑞典的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也都是发展得稳中向好。彼得大帝在考察完西欧的情况回国之后，马上就对俄罗斯国内的政治体制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首先，他重塑了俄罗斯的贵族阶级，先是革职处决了许多前沙皇的禁卫军，又设定了贵族议会，给一些有军功的平民也授予爵位。接着，他又把欧洲先进的文化引进俄罗斯。一方面，他要求民众穿着欧洲风格的服装，了解欧洲的文化；另一方面，他还积极地帮助在俄罗斯工作的外国人融入俄罗斯，让他们在这里造船、参军、教授科学、组织企业、成立工厂等等。同时，彼得大帝还派俄罗斯人出国学习，就像他自己一样。最后，他还通过法令的形式把许多改革的成果都固定了下来。他建立了一个新的立法机构，叫合议会，努力把这个立法机构和沙皇剥离开来，创造法治社会。在彼得大帝的努力下，俄罗斯也终于一跃成为了著名的军事强国，形成了独特的城市文化面貌。纵览古今中外皇帝微服私访的故事，不管是真是假，他们流传下来，其实多少也反映了百姓们的一种渴望。我们总是希望民间疾苦可以直接上达天听，总是希望微服私访的那个人是个公正的明君。毕竟那个时候，普通人寻求公道与庇护，总不是一件容易事儿。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3: 广西南宁强降雨引发水库灾情，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援，三部门向广西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2: 水利部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
3: 6月中国仓储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2: 北约峰会举行，提高防务支出成为头号议题。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3: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风吹得特别舒服，河水也很清澈，坐在岸边就能看见对面西山的山峰，
5: 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这段时间在山西省，不少游客来到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或在树荫下聚餐休闲，或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势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如今，山西溢洪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例达96.6%，水质实现历史性跨越。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宣传接待科科长郭凡：
6: 现在太原汾河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3类标准以上了。
5: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7: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5: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10,000人民携手同心，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 今年三月，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0: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
5: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前不久，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园板匠一期100兆瓦农业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增添全新绿色引擎。望谟兴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8: 依托望谟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5: 江河奔涌，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已经建成，当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越发鲜明，我国绿色低碳转型步伐正不断加快，当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环保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50%，新能源重卡销量大幅提升，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7: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2: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兴英：
9: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1: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10: 中国共产党6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责出发点和落脚点， 不断提升建英执政的质量实效。
2: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1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2: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12: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十五五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13: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2: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1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十五五”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2: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15: 九三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2: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志：
16: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荣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2: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17: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2: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18: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十五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2: 本台消息：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今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更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 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六月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回升0.6%，重回扩张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9: 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回升明显，包括新订单指数、设施利用率指数、收费价格指数等多个分项指数有所上升，升幅在0.2%到4%之间。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认为，
20: 六月份伴随全国重大基建项目集中开工，制造业供需同步回暖，仓储行业运行需求有所恢复，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19: 六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2.3%，达到较高水平，仓储业务需求加快增长。
20: 六月份制造业运行稳增有增，国内外市场需求均有提升，为仓储业务需求提供了有力支撑。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4%，显示仓储设施利用率明显提高。分品种来看，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重大工程项目开工相关的大宗商品品种，新订单指数有所回升，仓储业务活动较为活跃。消费品方面，受端午假期消费需求释放和电商促销活动推动，食品、家电等品种的新订单保持在扩张区间。
2: 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长时间滞留影响，广西多地出现超历史极值降雨，目前抢险救灾工作正全力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1: 7月4号以来，广西南宁市出现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南宁横州市宾阳县有水库出现险情。截至今天10时，横州市死亡4人，失联8人，受灾群众84700人，已紧急转移安置53808人，剩余660名群众预计今天完成转移。宾阳县应转移的8150名受灾群众已全部紧急转移安置完毕。横州市委副书记王志：
22: 目前已在横州镇、孝义镇、云表镇等乡镇设置6个临时安置点，全力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特别是针对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群体，组织网格员逐户上门排查，点对点接送撤离。
21: 在横州，目前受灾最严重的云表镇，受浸泡的部分房屋洪水已经退去，主要道路已经退水并露出地面，洪水造成沿线村屯道路、管网、光缆较大范围损毁，抢险抢修抢通作业正在进行。
22: 截至7月7日10时，经过电网隐患排查抢修，恢复停电故障台区156台，低压用户数11764户。通讯方面，云表等重灾区一度信号中断，地面队伍不间断地抢修受损光缆基站，逐步恢复村镇基础通信，应急送水车定点驻守各安置点，全天候保障群众临时饮水。
21: 今明两天，横州市宾阳县预计仍有降雨，相关部门继续做好预警校应和转移疏散，保障因灾转移人员的基本生活和就医需求。南宁市副市长韦江：
23: 全市各级医疗机构预留500以上应急床位，并组建洪涝灾害相关疾病的救治专家组，确保伤员得到及时有效救助。
3: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日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4: 这批中央救灾物资包括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共15万件，主要用于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 应急管理部救灾和物资保障司物资保障处副处长宋思聪表示，
0: 因为受灾的情况比较严重，整个道路的通行情况还是受到一些限制，所以我们呢也是分步骤有批次的安排相应的物资调拨。目前呢已经是有5.5万件的中央救灾物资运到了灾区。那么同时呢，我们还启动了应急物资的政社协同保障机制，通过协调各大基金会向灾区援助应急食品、饮用水以及一些特殊的个人卫生用品。
24: 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检救灾办派出的工作组已经到达灾区开展工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4: 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讯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其中呢，广东、湖北2架大型固定翼长式无人机、2架复合翼无人机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
2: 水利部今天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受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及其残留云系影响，预计7月8日广西沿海和东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暴雨。当前西江、豫江及广西多条中小河流洪水仍在持续演进，预计广西豫江贵港水文站7月7日晚、西江干流梧州水文站7月9日凌晨将分别出现超出警戒水位6米以上的洪峰水位，因持续暴雨冲击和长时间高水位行洪，暴雨区内水库和堤防安全面临严峻考验。水利部信息中心水情一处副处长赵兰兰表示，
6: 珠江流域的西江以及支流的豫江、柳江、桂江、贺江、桂南、粤西沿海诸河，包括长江流域的洞庭湖水系的支水沅江等主要河流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那暴雨区之内的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的洪水。
5: 水利部今天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提醒广西、广东等省区相关地区的社会公众注意防范。7月10日起，台风巴威将靠近登陆我国东部沿海，先后影响太湖、长江、淮河、黄河、海河、松辽等6个流域，持续约1周时间，登陆强度大，携带水气足，致灾风险高。
3: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红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方红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红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陕西省第14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63亿美元，降幅为0.75%。
3: 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2: 湖北东部多地昨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发生强降雨和雷暴大风，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截至目前，造成1.46万人受灾，11人死亡，1人失联，救援救灾工作正全力开展。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针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7: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方科考船在钓鱼岛周边海域活动是中方主权权利范围内的事，正当合法，无可非议。中方坚决反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2026年北约峰会本月7号到8号在土耳其举行，提高防务支出成为头号议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傅博凡综合报道。
8: 北约秘书长吕特7月6号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承诺，提高军费占比。吕特称，北约必须将其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把资金投入到导弹和拦截系统等关键领域。
9: 在安卡拉峰会上，我期望各成员国提出清晰、具体且可信的计划，来实现将国防开支提高到 GDP 5% 的目标。
8: 去年6月的北约海牙峰会上，北约成员国一致同意到2035年将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 5% 用于防务支出。据北约官网发布的消息，

0: 安卡拉峰会的头号议题就是讨论这 5% 的承诺目标。有分析称，美国方面近来多次施压北约盟友提高防务支出，而一些欧洲国家本就反对大幅提高军费开支。峰会在讨论和推进落实该目标方面还面临不小的挑战。此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说，希望美国和欧洲伙伴在北约峰会上就对乌防空支持做出有力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将讨论乌克兰问题。特朗普表示，俄乌双方均有意愿结束冲突，解决冲突将比人们认为的要快得多。多名不愿公开姓名的欧洲外交官预期，本届北约峰会期间将举行军工论坛，并将达成多份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协议。
1: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外长7号表示，伊朗人民和武装部队不惧怕任何威胁，若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
2: 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全球原油供应激增影响，沙特阿拉伯将向亚洲客户大幅下调原油售价。据称，降价幅度创下2000年以来最大纪录，远超市场预期。
1: 数据显示，本月3号到5号，共有108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2: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7号盘中一度大跌超 8%， 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6次触发熔断机制。
1: 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7号显著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下跌 2.12%， 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 0.97%。
2: 比利时队北京时间今天上午以4-1大胜美国队，晋级美加墨世界杯八强，至此三支东道主球队全都出局。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刘宇华、黄天卓、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省政协副主席张吉福在襄宁县开展调研。
4: 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岩峰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听取全市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整治等。
3: 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王岩峰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
4: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我是晋芳。
3: 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
4: 近日，省政协副主席张吉福带领部分省政协委员在襄宁县，围绕加强文物保护工作、促进文旅大省建设和推动文旅家、促进文旅文博文创文艺协同发展开展调研。市政协主席郝忠祥、副主席蔡志强

0: 一同调研。调研期间，张吉福一行深入襄宁县寿圣寺、营里千佛洞、云丘山等文保单位，实地查看文物保护及历史文化价值挖掘、文博文创文艺事业发展情况，详细了解文物保护现状、活化利用举措及文旅融合发展成效，并与基层文保工作者和文旅从业者深入交流。张吉福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深挖文物历史文化价值，明确旅游主题定位，推进文旅深度融合，形成具有辨识度的文旅品牌。要顺应旅游消费时尚化趋势，注重听取年轻群体的意见建议，不断完善旅游服务设施，提升游客旅游消费体验。同时要充分发挥企业家的积极作用，着力激发市场主体参与的活力。政协委员要持续关注文物保护利用和文旅融合发展，为推进文化强省建设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
1: 7月2日，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延峰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听取全市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整治、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生产工作情况汇报，安排部署相关工作。会议指出，自全市整治道路交通安全隐患问题工作开展以来，各级各有关部门自我加压，协同治理，推动解决了一批重点路域交通安全设施不完善、穿村过镇路段秩序混乱等问题隐患，全市道路交通事故起数、死亡人数明显下降。但也要看到，当前我市道路交通安全工作各方面还不同程度存在薄弱环节，需要常抓不懈，持续发力，加快补齐短板，不断巩固整治成效。各相关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刻汲取近期各地发生的交通事故教训，引以为鉴，举一反三，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进一步抓好道路交通安全各项工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加大隐患排查整治力度，树牢事故可防可控理念，深挖穿村过镇等隐患突出路段问题根源，加快推进减速设施亮化照明、红蓝爆闪灯、警示标志四个全覆盖，切实推动各类风险隐患见底清零。要持续提升执法监管质效，紧盯重点路段、重点时段、重点车辆和重点违法行为，加大巡查管控和执法整治力度，严厉打击各类道路交通违法违规行为，以严格执法倒逼安全责任落实。要持续抓实宣传教育引导，常态化深入沿线乡村，面向基层群众开展交通安全宣讲，多渠道普及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和安全出行知识，切实提升广大群众的交通安全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会强调，夏季气温偏高，环境复杂，是有限空间作业安全事故的高发易发时段，各级各部门要扎实开展专项整治，全面排查整改重点行业领域有限空间风险隐患，确保摸排到底，隐患清零。要严格现场安全管控，压实企业生产主体责任，加大行业部门监管力度，对井下、管网、储罐等有限空间作业场景严格落实作业审批、专人监护、通风检测等各项制度，坚决杜绝违规作业、冒险作业。要强化从业人员培训，常态化开展安全操作、风险辨识、应急施救专项培训，全面提升一线人员安全防范能力和应急处置水平，从源头杜绝有限空间安全事故发生。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3: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0: 7月2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王延峰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开展第一议题专题学习。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既是一堂追忆初心、赓续血脉的党史大课，更是一篇指引航向、领航复兴的政治宣言，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要把学习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来抓，以上率下推动全市政府系统党员干部掀起学习贯彻热潮，要认真学、反复学、深入学，在学习中感悟百年大党砥砺奋进的不易，永葆对党绝对忠诚的政治本色，在学习中感悟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自觉从党的创新理论中寻策问道，在学习中感悟实干兴邦的深刻内涵，坚定有序推进临汾转型发展，在学习中感悟人民至上的赤子情怀，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要通过学习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定践行初心使命，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今后的各项工作中去，以新作为新担当，推动全市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始终把对口援疆作为推进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载体，用心用情做好产业帮扶、人才交流、基层治理共建等各项工作，把临汾优势与受援地所需精准对接，在双向交流中取长补短、互学互促，高质量完成各项支援任务，以实际行动服务全国区域协调发展大局。会议强调，要把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与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一体学习领会，结合临汾实际抓好贯彻落实，要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严守耕地红线，扎实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守牢粮食安全底线，要立足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持续培优临汾优选品牌，做大做强现代农业，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常态化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推动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资源下沉覆盖，全面推进和美乡村建设，要树牢正确政绩观，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切实办好民生实事好事。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发展的最新成果，是新时代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的行动指南。全市政府系统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要深刻领会其中蕴含的精髓要义，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确保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要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统筹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结合起来，与完成十五五开局之年各项目标任务结合起来，真抓实干，奋发有为，以扎实工作成效推动临汾高质量发展。会议还学习了其他内容。
1: 7月5日，全市安全生产工作调度会召开，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胡晓刚出席。会上，各县市区、临汾经济开发区分别汇报有限空间作业安全专项整治、防汛备汛、高层建筑消防安全隐患整治及重大火灾隐患单位挂牌督办等工作情况。胡晓刚强调，各级各部门要认清当前安全生产工作面临的严峻形势，以实施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事事落实到位的执行力，抓实抓细各项工作。要扎实推进有限空间作业安全专项整治，对标部署要求，紧扣重点任务，逐项排查整改隐患。要抓实抓细防汛备汛各项工作，加强监测预警和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强化隐患排查，完善应急预案，严格值班值守。要全力抓好消防安全， 集中攻坚高层建筑消防安全隐患整治，紧盯重大火灾隐患单位挂牌督办，持续抓实抓牢常态化消防安全管理，常态化开展日常巡查检查。

0: 防火宣传、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工作，要持续推进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行动，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行为，坚决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震慑一片，持续保持高压严打态势。要统筹抓好各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聚焦非煤矿山、重点危险化学品、防溺水安全等重点，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持续加强安全警示教育宣传，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福山县北王镇杜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王静飞坚守基层一线，以党建为引领，以产业为支撑，以民生为根本，带领全村干群攻坚克难、实干奋进，让昔日薄弱落后的小村庄实现华丽蝶变，用忠诚与担当擦亮了基层共产党员的鲜红底色。走进杜村，生机勃勃的乡村图景扑面而来，平坦整洁的硬化路通足入户，一盏盏太阳能路灯矗立道旁，连片的县郊生姜种植基地里绿意盎然，灌溉设施整齐布设。福山县北王镇杜村村民张玉文：
2: 自从王书记任职以来，我们村一年一个新变化，不仅道路硬化了，楼灯亮了，环境也干净，最关键的是给我们找到了致富的路子，发展了县郊生姜种植，还帮我们对接了小楼，能歇还能就近务工，大家的腰板越来越鼓，生活越来越幸福，老百姓打心底的佩服他，支持他。
1: 王静飞任职以来，始终以党建为引领，从严抓实基层党建，规范党员管理，落实阳光村务。他立足实际，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创新村集体加企业加农户联动发展模式，构建多元产业格局，延伸产业链条。他争取百余万资金，完善基础设施，创新三维乡村治理模式，高效化解民生难题，同时修订完善村规民约，深化移风易俗，全方位夯实乡村发展根基。在他的带领下，杜村党员队伍凝聚力持续增强，特色产业蓬勃发展，人居环境焕然一新，乡村治理效能显著提升。短短数年，村庄彻底改变了基础设施落后、产业单一、人心涣散的旧面貌，先后获评福山县先进基层党组织，村集体经济连续四年稳定增收，成为福山县北王镇乡村振兴示范样板。福山县北王镇杜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王静飞：
3: 作为一名基层党员、村级带头人，我的初心就是扎根乡土、服务百姓。今后我会继续抗老、肩上责任，抓实党建引领，做强特色产业，办好民生实事，带着党员感，领着群众创，全力以赴壮大村级的经济，提升村民幸福感，用实实在在的成绩回报组织新人，不负群众期盼。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从守着红色资源难发展到红色产业兴村富民，安泽县两瓦镇小李村紧抓太岳文旅发展政策机遇，盘活红色资源，创新多元产业模式，在产业提质、基建完善、民生改善上实现全方位突破，趟出一条红色赋能、村强民富的乡村振兴特色路径。盛夏时节，安泽县小李村红色教育培训基地迎来了红色研学的高峰期，大家驻足旧址院落，重温入党誓词，开展现场党课，沉浸式感悟太岳山上小延安的红色精神内核。研学人员徐喜阳：
4: 整体体验特别好，旧址保存完整，讲解内容非常详细，配套的食宿非常的干净，结束后还能买到本地的连翘等特色农产品，既能沉浸式学习太岳的革命历史，又能直观看到老区乡村实实在在的变化，很有教育意义。
0: 两瓦镇小李村在抗战时期是八路军太岳行署驻地，身居太岳山区。前些年

0: 可同步满足300余人住宿、就餐及500人会议培训，已成为各类红色研学、干部培训、主题教育活动的优选地。
1: 依托红色研学主业，小李村创新推出了自主经营、合作合营、合伙联营、抱团共营4种发展模式。村集体自主运营红色研学基地，开发特色红色课程，联动县域研学平台，承接讲解、保洁、活动保障等配套服务，按约定获取收益分红，统一布局农家餐饮、土鸡养殖等业态，村集体与农户按比例共享经营收益，联合周边村落串联红色文旅点位，打通农副产品共享销售渠道。与此同时，村里同步布局光伏、连桥种植、轻化收工作等，多产业并举，拓宽致富路径。安泽县小李村农家乐经营户卢小月：
2: 现在村里干开这个红色旅游，我参与了这个农家乐，自己坐在家门口还能赚到一点钱。
1: 多元产业落地生根，彻底打破村庄仅靠传统种植的单一发展格局。2025年村集体经济收入47万元，本年度预计突破55万元。村里还硬化街巷4000米、新庄路等70盏，修缮新建文化广场2处，铺设污水管网500米，完成绿化美化3000平方米。如今村容村貌焕然一新，人居环境显著改善，群众生活品质稳步提升。这座曾经闭塞落后的革命老区，先后斩获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山西美丽休闲乡村等国省级荣誉。
3: 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进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4: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5: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6: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7: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8: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9: 开心杂货铺啊。
8: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9: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3: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0: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1: 语文课上，老师问，有一种东西浑身长满漂亮的羽毛，每天早晨叫你起床，它是什么？
12: 王美丽的小侄子站起来大声地回答，
13: 老师，我知道，是鸡毛掸子。
3: 春节后第一天上班，老王回到家满脸的不开心，老婆看到之后关心地问，怎么了老公，遇到什么事儿了呀？
10: 哎，老板今天给大家发了开年红包，而且还说财源滚滚。
3: 老婆一听哈哈大笑，我当是什么事儿呢？发红包这不好事吗？怎么你还不高兴了呢？
10: 老王脸拉得特别长，简直就要哭出来的样子。他说跟别人说的是财源滚滚，到我这儿他说的是财源滚滚滚滚滚。
3: 王美丽这两天练瑜伽，把腿给拉伤了，走路呢就有点瘸。
10: 今天下班回家的路上，遇上两个推销产品的帅哥，一个刚想要上来引荐，被另外一个人拉住了。
3: 王美丽不知道什么意思，就继续往前走，听到其中一个人说，哎呀，残疾人咱就别骗了。

0: 晚饭之前，大头对老妈说：“我帮你洗菜吧，妈妈。”
1: 妈妈摇了摇头说：“不用，你肯定有事儿要求我。”
0: 大头装作很生气的样子，老妈看了看他说：“
1: 真的没事求我吗？那你帮我削土豆吧。”
0: 大头开心地说：“好的，不过我想先和你说一件事情。”
1: 这个时候，只见妈妈头也没有抬，淡淡地说：“幸好啊，我都没买土豆。”大头小时候吧，特别调皮，在学校经常捣乱。有一天，奶奶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地来到了学校，对班主任说：“我是大头的奶奶，我想看看我家大头上课时候的样子，他一定很乖吧。”
0: 班主任愣了一下说：“您是大头的奶奶呀？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恐怕不行，他今天呢请了假了，说要去参加您的葬礼呀。”
1: 有一天，王美丽跟闺蜜去饭店吃饭，到了之后呢，便坐下来开始聊天，聊了好大一会儿，王美丽突然站起来把经理叫了过来，问道：“你们店招服务员吗？”“
0: 抱歉，我们不招。”“
1: 那你们店缺服务员吗？”
0: 经理摸不着头脑说：“也不缺呀。”“
1: 那我俩搁这儿傻坐大半个小时，怎么没人过来吱个声啊？”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3: 开心包邮，
2: 欢乐到富。
3: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4: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1: 老婆逛街回来，送给老王一条精美的皮带。“老公，这是送给你的，花了10000多呢。”
0: 老王一听，激动地抱着老婆问道：“一条皮带咋那么贵呢？”
1: 这个时候，只听老婆娇声娇气地说：“一分钱一分货，再说了，今天买的能便宜吗？还有啊，他还送了我一个漂亮的金手镯呢。”铁柱的媳妇儿问铁柱说：“失败是成功之母，那么成功之父是什么呢？”“
0: 成功之父就是每当我花钱帮你清空购物车的时候，那就叫成功之父。”小侄子正在上2年级，大头经常在他面前吹嘘：“我上学那会儿啊，那成绩老好了，你有什么尽管问我。”
1: 有一天，大头正在打游戏的时候，小侄子拿着数学题来找他：“叔叔，帮我看看这道题怎么做吧。”
0: 大头接过来扫了一眼，慢条斯理地说：“去，去给叔叔倒杯水。”小侄子去倒了水，大头赶紧趁着倒水的空隙开始网上查询。哎呀，现在这小学生的题太可怕了，真难呐。
1: 周末，铁柱一家三口吃螃蟹，吃得正香的时候，女儿拿着一只小螃蟹问妈妈：“小螃蟹回不了家了，他妈妈不会着急吗？”
0: 正当老婆还在思考怎么回答的时候，铁柱瞅了一眼说：“放心吧，女儿，他们全家都搁这儿了。”
1: 高中的时候，王美丽早恋，老爸把她狠狠地教训了一顿，之后对那个男生说：“再看见你来找我家闺女，我打断你的狗腿。”
0: 转眼10几年过去了，昨天晚上吃饭的时候，老爸突然问王美丽：“你那个初恋还单身不呀？”“
1: 我不知道呀，多少年都没联系了，你问这个干嘛呀？”“
0: 哎呀，你联系一下试试嘛，看你俩还能不能在一起，我保证不打他。”在丈母娘家换灯泡，老王叠着2张凳子站了上去，老婆和小姨子在下面扶着，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老王摔了一跤，后脑勺磕在了地上。
1: 当时耳朵嗡嗡直响，老王的脑袋一片空白，朦胧中听到一个声音说：“姐，你先把他扶起来呀，你翻他钱包干嘛？”
2: 关注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

月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们一定要明白一个道理，活在世间除了生死都是小事，失恋呢就是小事一件。当新鲜感褪去，当那份狂热降温，爱情走到终点，你可以大哭一场，细数那些不快，你也可以默默流泪，把心事在半夜想了又想。不过这些就像接下来这一首歌的歌名一样，小事一件。

为什么会说失恋是小事一件？因为你会在以后的路上遇见更多的人，遇见更值得的人。大多数的人不会完全明白你的心意，你的悲伤，你的快乐。他们有的选择离开你的生活，去寻找新的生活，有的挥手再见，不再同行。但不管怎么样，肯定会有一小部分人懂得你的悲伤，你的快乐。聚散与离合本来就是人生的常态，真的，很多时候我们想一想，彼此曾经共享过一段时光，就已经很庆幸了。如果我们不把某些东西看得太重，失望就会少很多。

0: 高山，遇见你的时候，所有星星都落到我头上。
1: 你给我了一
0: 高山，遇见你的时候，所有星星都落。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今天风特别温柔，太阳躲在云层里，周围的人都可爱了几分，橘子汽水也比平常更甜，好像全世界都知道某个人心动了。陈粒妙龄童
2: 楼下

把湿和蓝莓酱抹在荞麦面包上，用树缝里的阳光做件毛毯巾，跟猫狗还有着窗的小麻雀说说话，往深夜的咖啡杯里倒进碎星星，在心里装着自己喜欢的人。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那些关于你的一切我都记得，但我也知道你就像过去的春天一样，不会再有另一个一模一样的春天到来。人在往前走，很多东西都会是新的，那些记忆，那些美好，就留在那些冬天，雪会覆盖它们；就留在那些春天，上面会长满青草。钱正浩，我们在下肢繁

世界那么大，我们想要的无非就是柴米油盐简单的幸福，我们想要的世界真的没有那么复杂，一屋两人三餐四季，有时候就能够填满心房的空余。把云朵献给你，把河流献给你，把晚风献给你，所有光彩只为你。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在此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3: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5: 我是歌手周深。
6: 我是李佳薇。
7: 大家好，我是韩红。
8: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2: 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9: Hello， 欢迎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我们来回顾两位唱将的经典歌曲。首先走进1995年，许茹芸带着首张国语专辑《讨好》惊艳出道，主打歌《讨好》原曲是 Winter。 20岁的她用独一无二的云式气声演绎出干净甜美又疏离的质感，专辑封面以蝴蝶遮脸的独特设计成为了时代印记，也让云式唱腔首次走进大众视野，为后续爆红埋下伏笔。

紧随其后1996年的《如果云知道》成为许茹芸的封神之作，专辑由季中平量身打造同名主打，许常德执笔歌词，云式唱腔在此彻底定型，真假音无缝穿梭，气声飘渺如云雾，将爱情里的隐忍与思念唱得缠绵悱恻，独角戏、突然想爱你等金曲传唱至今。

时间来到2000年，难得好天气见证了许茹芸的勇敢突破。她不再局限于经典抒情，力邀黄耀明、林夕、李泉等音乐人合作，大胆融入电子摇滚元素，打造迷幻空灵的全新风格。同名主打歌颠覆以往苦情形象，以另类清新的曲风唱出挣脱束缚的洒脱。这张专辑是她音乐之路的重要转折，也展现了她不被标签定义的创作野心，至今仍是华语另类抒情的经典之作。

收录于《寻人启事》的《耳边风》由徐佳莹包揽词曲创作，展现出成熟的情感态度。歌曲聚焦貌合神离的感情状态，诠释爱已消散、勇敢放手的清醒透彻。歌词该说的都说了，除了说不会离开我，道尽感情尽头的无奈与释然。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3: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继谁的青春不迷茫系列之后，作家刘同酝酿10余年的新作品我在未来等你，2017年9月终于和读者见面了。一个回到过去的故事，一本指向未来的希望之书，一次3个自己编织出的真诚对话，献给所有拥有青春曾经困惑迷茫却心怀热血坚持自我的人。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打开刘同的这本《我在未来等你》。我在未来等你由磨铁图书策划出版。书中好回归是刘同的另一版人生，是作者在故事里的替身，用另一种选择想象另一种生活。而刘大志身上有着17岁刘同的种种遗憾和错过，关于亲人、恋爱、朋友，关于青春里的所有一切。好回归和刘大志的相遇是自我的对话，是互相改变的努力，也是一起去挽回遗憾的尝试。据了解，对这个酝酿10余年的故事，刘同表现出的重视超过以往所有作品。这种重视并不仅止于自我情感的专注投入和对创作激情的保持，更渗透在图书编辑的每个环节。早在书稿创作期间，他便与编辑团队对作品进行讨论，从人物性格身份的确定到故事情节的走向，再到每个字句的去留改换，都要经过反复的创建与推翻。全书字数由50万到40万，再到20万，最终定为25万。熟悉刘同的人当然知道，他从未停止书写，也从未离开。这些年他说迷茫，其实是说与其迷茫不如一路往前闯。他说孤独，其实是说与其孤独不如自己去成为一个有力的世界。他说光亮，是希望每个人能找到自己的那束光。他的内心一直在成长，他的笔一直在写他自己，他一直在与自我对话。早在谁的青春不迷茫之前，他就写日记坚持10年。在30岁的年纪看10年来的自己，一开始觉得幼稚矫情，不过如果因此而选择不看不理，那便只是不愿承认，只是逃避。所以他便想，如果能用长大后当下的心情看待从前的日记，跟从前的自己做个对话，那会是怎样？于是原本的幼稚也可以是可爱，原本的莽撞也是一种单纯，原本私密的自我对话竟引发了一整个世代的共鸣与感慨。而从那时开始，他也一直在做着假设，如果自己真的遇见了曾经的刘同，我会说些什么，他又是否会听？如果我可以陪着他一起度过一段时光，他会不会变得更好一些？这个故事酝酿了10几年，创作了300多个日夜， 终于成了形。只是这个故事里主人公叫郝回归，而那个曾经的自己叫刘大志。在时间的迁徙中，每个人多少都有着变化，有着不同选择。有时一个选择就是一生。刘同也有选择，大学毕业后他参加并通过教师考试，有资格成为一名教师，但最终他做了选择，进了传媒，加入光线，从新人刘经理做到副总裁，一干14年，于是才有了今天我们看到的刘同，一个不做职场导师，不做意见领袖，永远天真而热血的小人物，一颗在内心深处探险，真诚而不妥协的杂草。不过因为这个选择，他也错过了另一版人生，一个教书先生。郝回归正是一位老师，刘大志的老师。他们相处的那一年是1998年，刘大志17岁。17岁有阳光和天真，也有热血和单纯，也有遗憾。这一年是很多遗憾的起点。这一年我们学会面对分别，有的只是暂别不常见面，有的却是永别，一次别离也许就是最后一次。这一年每个人也都在寻找自己的坚持与方向，我们会一起在17岁的原点出发，但难以在某个终点汇合。郝回归是刘同的另一版人生，是作者在故事里的替身，用另一种选择想象另一种生活。而刘大志身上有着17岁刘同的种种遗憾和错过，关于亲人，关于恋爱，关于朋友，关于青春里所有的一切。郝回归和刘大志的相遇是自我的对话，是互相改变的努力，也是一起去挽回遗憾的尝试。如果你看过刘同的作品，那你一定会喜欢这个故事，这里有他一贯的真诚细腻。如果你没看过或不认识他，这将是少有的良机。这是刘同对自我的三重剖析，是三个自己的诚意对话，也是他对我们的一次邀请。这个故事里没有刻意的隐藏，也不会过度感伤，有的只是少年人的热血，成年人的反思，对未来的希望。这个故事既属于刘同，也属于每个拥有并珍视青春的人。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共同分享。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要一起来分享到的这篇文章是作家萧复兴的一篇散文《海边那书店》，有请陈思无声为我们演播。
1: 在海边，多有餐馆、酒吧或礼品小店。如果是书店，一般不会选择在海边，反倒会在小街深巷里，世界各地皆然。但在青岛，如今多了一家号称离海边最近的书店。当然，这多少有些夸张，离海边毕竟还有一条街的距离，能看到海还不在海边，不过这已经很不错了。北京这么多大小书店，装潢的再豪华，品种再齐整，不要说靠海了，恐怕连一家近水临风的都没有。因为靠近海，离青岛最老的地标栈桥很近，这家书店取名为栈桥书店。书本来就是连接读者和作者、外界与内心、想象。

及现实的一座桥。店名取得也适宜，朴素却也虚实相应，阴阳互补。我对他感兴趣，多于和他相距不远的青岛书房，那也是一家新开不久的书店，依托曾经住人的老洋房翻新而成。只是这样的书店在国外见过很多，并不新奇。前几年我在美国新泽西见到一家名为书虫的书店，便也是由一幢老别墅改成，和房子一样彻底的老，不像我们往往愿意化旧为新，只留下几张老照片挂在墙上，让人们遥想当年。栈桥书店是由一家专卖教材教辅的书店改造而成，从商业的角度，显然买那些书要比现在这样挣钱。栈桥书店走时尚的路子，这在全国书店新一轮的起落中并不新鲜。新鲜的是，它靠的不是大同小异的时尚装潢，它靠的是海。得天独厚的自然风景便也手到擒来，成为书店的借景，竟然形成自己的背景。尤其是一楼，迎面一张硕大的渔网，打捞上来一本本书，蓝屋顶飞翔了一只只洁白的海鸥，已经将它张扬的企图和内心的渴望彰显无疑。它打出的是海洋文化的牌，这张牌上的 logo 无需人工再来设计，它前面的海和栈桥便已经自然而然地形成。店里也有现在时尚书店卖的咖啡，有趣的是还有牛肉面之类的快餐和西式大餐，以满足不同读者的需要。可以小酌，可以慢饮，也可以久坐促膝交谈，或将朋友的聚会、商家的社交换一个书店的环境，沾一点书香。看看价格表还都适中，并非梦想着靠它贴补书店的亏空。临窗的地方大多安放了舒适的沙发，明确地昭示着来青岛游玩的人，在海边玩累了，在栈桥照完相了，可以过街到这里小憩。这里有舒适的环境，有不贵的冷热小吃。说是又逢，是因为以前来青岛多次，也曾经路过这家书店，只是未曾进去，而如今他焕然一新。世事沧桑中，让人感到读书人和卖书人在变与不变之间的浮沉、纠结与坚持。在一楼靠窗的那一排沙发上，坐着几个年轻的姑娘，手里捧着书在读。我不知道他们是青岛人还是外地游客。忽然觉得，这时候读海明威的《老人与海》，读迈尔维尔的《白鲸》很合适。那些作品写的都是海。再有，读陈梦家当年为青岛写下的《海》更合适。我与远处的灯塔，与海上的风说话。那是智慧明亮在海中的浮灯，他们在海浪上吐出一口光，是黑夜中最勇敢而寂寞的歌声。坐在这里读这样的诗句，海就在前面，灯塔也在前面，海上的风吹来，能够吹拂在每个人身边。坐在这里读这样的书，纸上黑字欺压，窗前幽深化蝶，会让每颗心绿成大海一样的澄净而辽远。甚至因为你和这家书店的邂逅，发生一段意想不到的故事。这个故事无论发生在书店里，还是在片刻的梦里，书店会是比商店和餐馆更容易变成引发故事的风水宝地。巴黎的莎士比亚书店，伦敦的查令十字街84号书店，旧金山的时代之光书店，不都是这样的场所吗？

0: 当然，最好能把陈梦家的这几句诗先刻印在书店里。
1: 非常让人陶醉的一篇文章，来自萧复兴《海那边的书店》。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通过后台留言告诉一凡。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阅读时间，我们明天再见。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这几年啊，纯电车是越来越火，续航从200-300公里飙到了700-800公里，充电速度从1小时缩短到几分钟。可是奇怪的是，车主的焦虑好像一点没少，充电和续航焦虑也成为了普遍的痛点。那么出门之前先算续航里程，节假日高速服务区排长队，老旧小区装不了充电桩，冬天充电慢的让人抓狂。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纯电车充电和续航焦虑到底是技术问题还是配套问题。我们会从家用充电桩安装、高速充电体验、充电技术发展等多个角度来展开讨论。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李荣浩的模特儿。

说到纯电车的续航焦虑，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电池技术不行。现在主流纯电车型标称续航都在500公里以上，有的高端车型甚至达到了700到1000公里，但是实际上开起来，冬天开暖风，夏天开空调，高速行驶续航要打个七八折，这都是常态。北方冬天甚至要打到五折。那么一位车主朋友跟我说啊，冬天他的车标称是550公里，实际上呢只能跑280公里，上下班通行还好，一旦要出远门心里就没底。这确实是技术层面的问题，低温环境下锂电池的活性降低，能量密度还有提升空间，那么电池管理系统的优化呢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表显续航根本不准，掉电速度比预期要快很多，这也是焦虑的重要来源。

0: 其实很多时候啊，续航焦虑不是车跑不远，而是找不到地方充电。先说家用充电桩，这本来应该是纯电车主最方便最经济的充电方式，但实际的安装难度远超想象。首先就是物业不同意，很多小区物业以电容不足、安全隐患、消防规定为由拒绝安装，哪怕是国家三令五申要求支持，那么业主呢也有固定的产权车位，物业就是拖着。其次是电网扩容的问题，很多老小区的变压器容量不够，装个充电桩要等电网改造，一等就是半年一年。也还有呢车位问题，没有固定车位的业主根本就没法申请。一位车主告诉我，他为了装充电桩跟物业沟通了8个月，最后还是靠社区出面协调才成功。这哪里是技术的问题，明明是配套和管理问题。
1: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就算家里面装上了充电桩，出了门还是焦虑，尤其是跑高速长途，相信很多纯电车主呢都有过高速服务区充电排队的噩梦。节假日高速服务区充电桩前经常是排起十几辆车的长龙，有的车主呢为了抢充电桩甚至是发生争执，而且很多充电桩还坏了，有的充不上电，有的充电速度极慢，显示快充实际上只有慢充的速度，还有价格问题。高速服务区充电费加上服务费，一度电一般要到了1.8块甚至是2.5块，比家用电贵了3-4倍，那么算下来每公里成本跟燃油车差不多了。更气人的是啊，很多燃油车占着充电车位，让电车车主无法充电，这种配套设施的不完善才是很多人不敢买纯电车的真正原因。

再来说一说充电速度的问题，现在很多车企宣称充电十分钟续航300公里，但这都是理想状态下的实验室数据，实际使用当中根本就达不到。首先是充电桩的功率不够，很多公共充电桩还是60千瓦的老桩，而现在的新车呢，基本上都是支持120千瓦甚至是240千瓦的快充。其次是电池保护机制，为了延长电池寿命，电量从 30% 充到了 80%， 速度最快 80% 以后呢会大幅降速，充满最后 20% 的时间可能比前面的 80% 还长。手机充电器也是这样的一个道理。还有呢，就是温度的影响，冬天电池温度低，充电速度也会变慢。有一位车主就说了，他的车标称30分钟从 30% 充到 80%， 实际在公共充电桩经常要在50分钟以上，遇到高峰期还要排队。

0: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来聊的是纯电车充电和续航焦虑。那么现在的情况是，纯电车的技术在快速进步，但是配套设施滞后，就像手机行业 5G 手机早就普及了，但是 5G 网络覆盖还跟不上。纯电车现在面临的是同样的困境，车的技术已经到了，但是配套的充电网络还没建好。很多人买了纯电车才发现啊，车是好车，但用起来太不方便，这就是典型的配套跟不上技术。

十多年前纯电车的续航只有100多公里，现在主流呢都在500公里以上。宁德时代的麒麟电池、比亚迪的刀片电池等等，电池的能量密度和安全性呢都有大幅提升。800伏的高压平台呢也开始普及，小鹏、理想、比亚迪都推出了800伏的车型，充电速度确实越来越快。但为什么大家还是焦虑呢？因为技术进步解决的是能不能的问题，而配套解决的是方便不方便的问题。就像你有一部能带机一周的手机，但到处找不到插座，你还是会焦虑。现在的纯电车啊，续航已经足够日常使用，但是充电的便利性还差得很远。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1: 还有就是电池寿命和衰减，开个五六年电池容量剩 50% 到 60%， 换电池呢要几万块，这也是很多消费者的顾虑。但这些技术问题呢，其实都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如果配套足够好的话，家里面能充电，外面到处随处都能快充，续航少点，充电慢点，这也都不会是问题了。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啊，纯电车充电和续航焦虑到底是技术问题还是配套问题？那么答案就是现阶段主要是配套问题，技术问题是自咬矛盾。现在的纯电车续航500公里，日常通勤一周充一次电完全够用，如果家用有充电桩根本就不会焦虑。那么焦虑呢，主要来自于两个场景，一是没有家用桩只能靠公共充电，二是长途出行高速充电不方便，这两个都是典型的配套问题。技术还在进步，但是配套跟不上，再好的技术也发挥不出来。就像是修了高速公路，没有加油站，车再好也跑不远。

技术正在快速突破，未来随着固态电池技术的成熟，续航里程和充电速度还会有质的飞跃。配套问题的解决呢更复杂，涉及到城市规划、物业管理、电网改造等多个方面。不过趋势是明朗的，政策在加码，企业在攻坚，各地在创新。对准备买电车的人来说，如果家里面能装充电桩或者附近充电方便，现在入手已经很成熟了。如果不具备条件，可以再等等配套跟上。总的来说啊，焦虑正在被一点一点的化解，虽然还没有完全消失。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事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今夜思雨时。
2: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现在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妍。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专家、心理老师袁萌老师。袁萌老师好。
3: 大家晚上好。
2: 有朋友啊曾经在后台问过这样一个问题哈，说孙妍老师啊，说您能问一下咱们节目里的老师们、专家们，怎么看待有一些人啊就好像活在自己的朋友圈里，比如说好像我记得袁萌老师在咱们节目里也聊过哈，有些人活在精致的朋友圈里，一旦关闭了朋友圈好像啥都不是了哈。因为朋友圈里显示的生活啊都是那样的生活，比如说一张很美的照片哈，这张照片可能是非常漂亮的这个一个餐布，上面有非常精美的碟子，摆着几个颜色非常漂亮的水果，旁边这个有一杯牛奶也好，果汁也好，哎呀，这个有一个牛角包，那拍一张照片发在自己的朋友圈里，这就是自己非常精致的早餐哈，还有一些人呢，可能是比如说，自己新学了一个健身的一个什么什么动作，或者说自己这个把自己在影子在这个镜子里边拍下来了一个影子，那么把这一张图片呢发在了自己的朋友圈里，那自己是一个健身达人哈，都有哈，各种各样的都有，包括什么一杯咖啡呀、某品牌的这个很贵的咖啡呀、或者说如何如何了，就是很多人啊他真的是把自己的朋友圈营造得非常有氛围，你看某一些人的朋友圈啊，你其实就知道这个人呢，你是通过他的朋友圈知道这个人啊生活得非常的美，很美好，这个吃的也很好，环境也很好，生活很有品味，是吧？
3: 对。
2: 但是这样倒没关系，但是有一些人呢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你去看他的实际生活，其实是和他朋友圈差异很大的哈，所以有些朋友呢就会问咱们说，到底怎么看这样的一类人呢？如果我们生活中我们遇到了这样的一类人哈，那么我们和他们该怎么交流？哪个是真实的他？为什么要在朋友圈里营造出不一样的自己？有些人在交友的过程中可能也遇到了这一类人，因为我们现在交往一个朋友的时候，我们往往都会去翻看一下他的朋友圈、
3: 对对对，
2: 然后我们翻看朋友圈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哎呀，这人生活的好富有啊，好有情趣呀、哎，但是实际生活一接触，又会发现他好像并不是这个样子的。那我们怎么看待呢？
3: 其实无论是朋友圈还是真实的生活的状态哈，都是他们的自己，只不过一个是目前的真实的自己，另外一个呢就是他所向往的自己。因为我们不论是在哪个地方生活，也无论

0: 是在哪个岗位上工作，或者是一个学习的状态。其实我们每个人在当下的一个状态的时候，都会有自己一个同类型状态的一个向往的自己。
1: 嗯，
0: 那无论是一顿啊元气满满的早餐，还是一个健身自律的达人，其实这些都会是从某一个方面去折射出朋友圈主人自己的一个向往。
1: 嗯，
0: 他可能会希望自己成为这样的一个人。
1: 嗯
0: 啊，比如说每天很自律啊，然后去吃一些减肥的这种套餐，给自己做一些对健康的食品，然后呢每一天固定的能够去健身房去打卡，然后去塑造自己。
1: 对，真有这样一些人。我们现在说的不是真实的这个朋友圈和人一致的有这样的人，人家就是健身达人，人就是天天吃健康餐。
0: 对对对，
1: 我们现在说的是可能平时从来都不健身，或者很懒得健身那偶尔给自己在健身房拍一个摆一个造型哈，
0: 嗯
1: 啊，可能是这样的。或者平时的生活可能我们一接触会发现，其实他生活的可能很窘迫，
0: 嗯嗯嗯，
1: 或者说并没有那么有情致，
0: 嗯，
1: 但是他在朋友圈里一定要显示的很有情致。
0: 对，因为他们这是他朋友圈里的这种生活哈，精致的生活是他们所向往的，
1: 嗯，
0: 他们渴望去达到这种生活。但是呢，如果要去达到这种渴望的生活，那和现在的境况它其实是有一段不小的差距的。
1: 嗯，
0: 也就是我们经常所听到的一句，就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那这个骨感到丰满这个距离其实也不短哈。所以呢当我们目前的状态它没有办法去实现自己的丰满的时候，那么我们就需要去用一些手段去让自己变得丰满。但在现实生活之中我不可能，因为现实的朋友，现实里面认识的人跟我是朝夕相处的，非常清楚我是什么样的状态。
1: 嗯，
0: 但是呢朋友圈里的人不一定啊，朋友圈里的人可能会来自于很多很多的途径，而这些人的话他们只能是通过网上去认识和了解我，那么朋友圈就是个最主要的一个途径。所以当朋友圈里面出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自己的时候，其实我就可以让看朋友圈的人在自己脑海里面去勾勒出我是个什么样的人。那这个人出现的时候，其实对于我来说是一种形象的加分。
1: 嗯，
0: 那么当在现实生活之中可能出现一些交集的时候，那么我自然而然就可以用自己的一些真实的一些可以达到某一些程度的一些手段，让自己变成对方眼中朋友圈的我。那么，一个是可以满足我自己内心的一个小小的诉求，第二个呢，或许在某一些程度、某一些状态之下，可以为我的啊一些自己需要的一些能力，或者是一些机会，
1: 嗯，
0: 这些都是未为可知的，
1: 嗯。
0: 但是呢，还会有一些人就是过于热切的去关注到自己的朋友圈的精致，而想尽一切办法去实现朋友圈的精致，反而忽略了现实生活中的追求和努力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往往他们会陷入到一个恶性循环之中。这个恶性循环就是我要让自己的朋友圈越来越精致，
1: 嗯，
0: 或者保持一个精致的状态，但是呢自己的生活就会每况愈下，
1: 嗯，
0: 这种情况也是会出现的。所以这种情况的时候反映出来的实际上就是人的诉求和自己当下的对自己当下的一种不满，从而逐渐拉开的距离的差距之后自己的一种自暴自弃。
1: 嗯，
0: 所以朋友圈里面的精致它会反映不同的人群不同的这种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的样貌。
1: 嗯，其实啊在朋友圈里展示美好这无可厚非，
0: 嗯，
1: 最怕的就是真的把真的也就是说我们花了精力花了功夫仅仅去展示那个美好，
0: 嗯，
1: 而我们现实生活和那个展示出来的美好如果真的有很大的差距的话，那可能我们就可能会走偏。比如说有一些人他觉得我这个朋友圈里展示出来的美好啊，
0: 嗯，
1: 我得到的结果是什么？我得到的是一片赞。
0: 嗯嗯嗯，
1: 对吧？
0: 对，
1: 大家会说哎呀你是个元气满满的少女啊，
0: 嗯，
1: 哎呀你的生活太有品味了，
0: 嗯
1: 啊，哎呀你的生活好令人羡慕啊，
0: 嗯，
1: 对吧？这个因为很多我们

0: 当发出一个漂亮的片子、漂亮的照片，或者一个很美好的生活场景的时候，
1: 嗯，
0: 比如说你坐在某一个窗边啊，这个手里边拿着一杯红酒，那对吧？这个拍了这样的片子，那别人就会说啊，你生活的好有情调啊，
1: 嗯，
0: 比如说你拍了一个所谓元气满满的早餐，那么别人就会说，哎呀，你的生活真的是好精致。

0: 10万块钱肯定这个是不合适的，但如果说拿出几千块钱甚至一万块钱来满足您爱人的这个兴趣爱好的追求和培养，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满足的。
1: 嗯，
0: 但如果您觉得您的钱一定要花在刀刃上，比如说不动用积蓄的情况下去培养兴趣爱好，那我觉得是不是您也可以接受呢？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您可以和您的爱人来啊确定几个问题。第一，就是您的兴趣爱，您爱人的兴趣爱好是否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因为这个基础很关键。比如说他已经确定了自己的基础很好，已经有相当于水准了，那么普通的基础入门的设备可能是不够他玩了，那可能就要上升一个档次了，比如说一个新手档次或者是中门档次，那这个的话可能就是好几万块钱投入。可如果您的爱人仅仅是一个零基础，是个纯纯粹粹的一个菜鸟，那么几千块钱完完全全是足够他玩了。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您可以跟他去谈这个问题啊，就是先确认他的一个基础是什么，第二呢，对他的兴趣有多浓。因为有这么一个俗话啊，就是技术不行，装备来凑。
1: 嗯，
0: 那如果您的爱人在这个水准上的话，那我觉得您可以跟他谈一谈，就是说您的现在技术啊还尚不能够去驾驭足够昂贵的高端设施，那咱们先用一些低端的设施来培养自己的技术，来锻炼自己的技术。因为摄影的话一定是要走出家门的，因为你要上山啊下海啊，然后跋山涉水啊，肯定会磕了碰了什么的，你也会心疼。所以呢咱们可以先啊用一些玩一些低端的啊一些这种好的一些低端中间的一些好品牌啊，如果你们的薪水能够达到的话，买个几千块钱的甚至于小一万块钱的设备先玩玩，我觉得是绰绰有余了。第三，个人兴趣爱好是可以共同培养的，比如说您的爱人喜欢摄影，对不对？那需要有模特啊，谁是模特呢？那可不就是你和您的儿子吗？
1: 对，
0: 所以你可以一起玩啊。
1: 嗯
0: 啊，无论是拍人物也好，拍风景也好，都可以呀。比如周末的时候驾着车或者是坐公交出去采个风，采风的时候要有背景吧，谁是背景呢？你是背景啊。那或者谁是背景呢？风景是背景啊。谁是主角呢？你是主角啊。哎，这些都是可以培养的。然后你跟他一块玩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原来当你看到您的爱人拍出来一个非常好的片子的时候，他会很希望，他会很高兴的。他一高兴起来会怎么样？希望有人跟他分享。哎，你是分享对象之一，跟着一起去分享拍片成功的喜悦和高兴，其实你也会乐在其中。因为是不是什么？因为照片中的主角是你呀、啊，所以我觉得你们两个人是可以共同去培养这个兴趣爱好的。因为我也是玩摄影的，有的时候我的爱人觉得我拍的片子不好，他也说不好看，我也会觉得不高兴。可是我一旦拍出了好片，我会问他，我说哎，你看这个拍的好吗？他说嗯，挺好看的。哎，我也会觉得很高兴。所以家庭成员的个人爱好一定要把它转换成全家人的爱好，共同培养，这个时候是可以增加家庭的共同的情趣和乐趣的。
1: 说的太对了，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婚姻生活、家庭生活，我们有些人会抱怨缺乏一些情趣。
0: 嗯
1: 嗯，假如说啊，对方真的有一些爱好，这个爱好可以把它变成全家人的乐趣。
0: 对，
1: 这个婚姻生活和家庭生活就更有情趣了。
0: 嗯，
1: 比如说你们真的大宝宝或者将来出生的二宝宝，也许他的爸爸都能拍出很好很好的这个照片来，对，
0: 你就不用去那个摄影馆了呀，这些钱就省下来了。
1: 对，所以这个事情啊是这样的，我们不能仅仅因为想省出这笔钱来，
0: 对，
1: 然后我们就说省钱是最重要的。
0: 嗯，
1: 那么你的所有的爱好，这个只要花了钱，可能都是不对的。
0: 对，
1: 啊，都是你没有考虑到我们生活的现状哈。
0: 嗯，
1: 这个就有一点点像，我们小的时候，如果我们想买一个什么东西，我们想有一些什么心头之好，爸爸妈妈会说我不给你花这笔钱。是这样，我们会委屈好久哈。甚至我们长大之后，我们都觉得父母耽误了我们的一些梦想，
0: 对，亏欠了我们。
1: 会有这样的，所以夫妻之间其实也是这样，钱呢是两个人挣的。
0: 嗯，
1: 就是圆梦老师刚才说的已经很仔细了，你真的要和对方去交流一下，比如说他只是一时的兴起，
0: 嗯，
1: 是吧？有些人是，我今天有这个爱好，明天就未见得有了，
0: 嗯嗯
1: 还是他真的觉得这个爱好在他生命中给他带来了

0: 乐趣，
1: 嗯，
0: 对他来说很重要。
1: 对，
0: 假如说真的对对方很重要，很有乐趣，
1: 嗯，
0: 你听到对方和你这样一番交流之后，我相信大多数我们都是愿意成全我们的爱人的，
1: 嗯，
0: 是吧？
1: 对，
0: 我们愿意让他高兴。真的，一个人的生命中能让我们高兴的事情，能让我们去兴致勃勃的去做的事情，有的时候真的不是钱可以来衡量的，
1: 嗯，
0: 是吧？
1: 对，而且我觉得，如果你真的很在乎钱的话，你可以和您的爱人商量，就比如说在不动大动的你们储蓄金的这个前提之下，你们把每个月的工资稍微省出来一点，其实也是可以去完成您爱人的这个心愿的。
0: 对，
1: 因为一般的一些器材啊，真的不需要太多的钱，
0: 是吧？
1: 对，
0: 就可以先从能买得了的去买。
1: 对，可以从刚入门级的这些摄影器材来选购，我觉得是绝对是
0: 可以合理的啊。
1: 对对对，绝对是可以达到的，你们。
0: 嗯嗯，好，谢谢袁蒙老师。稍后的时间是我们今夜思语时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
1: 嗯。

0: 是你，
1: 是你，梁玉，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尊严陪你今天日日。
2: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语时，我们今天节目中的嘉宾心理专家心理老师袁芒老师。有一位女生说，恋爱中一年了，但是让我现在比较忐忑不安的是，我一直没有告诉我男朋友我父母究竟在做什么。我父母呢在我们那个地方开了一个早点铺，那么一直在卖早点。这么多年呢，父母的收入还可以。但是这件事情啊，我就不敢告诉我男友。我只是跟我男友说父母在做小生意。男友呢也比较粗心，也没有问过究竟是什么样的小生意。因为男友的父母都是属于那种在比较好的单位做着比较好的工作。

0: 他妈妈在一家医院里边做财务的，他爸爸在一家事业单位工作，好像也算是一个有职级的这样的一个工作人员吧，也就是说他父母的工作都挺好的，他也一直没有特别详细的去问我，但是他父母向他问过我父母的一些工作的情况，我说的就很含糊。现在很快就要去见他父母了，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我不愿意实话实说，始终都有一定的障碍，其实就是怕他们家看不起我们家。该怎么办呢？
1: 我觉得首先是你自己在看不起自己，
0: 而是一定的啊，确实是，
1: 而
0: 他很在乎父母的这个
1: 工作性质。对，我觉得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就是儿不嫌家贫。我觉得您也说了，您的父母虽然是卖早餐的，那么他们起早贪黑的赚钱其实是一个非常辛苦的工作，那你也说他的生意的利益效益还不错，那就说明你的父母的勤劳所得是有回报的。那么我相信你的到目前为止你的生活的状态，生活所得一切的开销和支出，除开你的工资以外，很多很多的成分都是由你的父母所供给的。那么你为什么会觉得你的父母是不能够被人所提及和谈论的呢？我觉得反而是你的这种想法在困扰着你，而不是你的男朋友和你男朋友的家人是如何去看待你的。首先你自己就没有看得起自己的父母，我觉得这个思想和想法是你自己现在所需要去调整的最关键的一点。只有你自己觉得你父母的职业是高尚的，只有你自己觉得你的父母是值得被人尊敬的，别人才能够去尊敬你。因为你连自己的父母都不尊敬，那你凭什么让别人去尊敬你的父母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觉得您的父母，您去见你的男朋友的父母，那见的话，如果说你担心你的男朋友，担心你男朋友的父母会对你的父母的这个工作或者是职业可能会有一些不太好的一些想法的话，那我觉得你可以先跟你的男朋友去坦白这个事情，就直言不讳的告诉他你的父母是做什么的，而且只是卖早点我觉得没有什么关系啊，说明你的父母的厨艺很好啊。那这样子的话，那你的父母，那你的男朋友如果说不建议的话，那么其实你就等于是过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关口。当然最大的关口其实是你自己，第二个关口就是你的男朋友。因为首先你要未来生活的不是你的父母，你不是你男朋友的父母，而是他。如果他不建议你的父母的职业的话，那我觉得问题就隐去掉一大半了。而且从你的这样子一个描述之中，你男朋友是一个非常大条的一个人的话，那我觉得你的男朋友可能根本就不会太在意你的父母到底是做什么的。其次就是你的男朋友的父母好像是听上去他们一个是医院的财会，一个是事业单位里的人，似乎有着一份体面的工作，但这份体面其实也是一个相对的，因为任何一个工作他都需要有人去做。所以做生意的也好，还是卖早点的也好，还是收钱的也好，还是说是一个事业单位一个有职称的一个人也好，其实他们都是在为自己的事业而在奋斗，所以无所谓高贵低贱来说。所以我觉得你的男朋友的父母是否会去轻视你的父母，我觉得这都是一个有违可知的事情，所以没有必要说为了一个尚未发生的事情去担心焦虑和着急。我觉得更多的是你先要去把自己调整好，你先要去让自己知道你是尊重和尊敬你父母的，其次你才能去跟你的男朋友去谈这件事情。而且我觉得这个事情真的没有什么可隐瞒的，因为迟早双方家人要见面的，你能瞒得了一时，你瞒不了一世。而且未来你们要一起生活，你凭什么就不能够去让你的男朋友去接纳你的父母？你又凭什么不让自己去接纳你父母的职业呢？
0: 最重要的就是自己是不是接纳了你父母。
1: 对，
0: 有的人呢是这样的，比如说从小到大哈，比如说父母是做什么的，或者说家。

0: 里的一些情况，那么是不愿意和周围的，不愿意告诉周围的人的，因为他自己会以自己的家庭或者是以自己父母所从事的行业为耻啊，会觉得有那么一些羞耻感哈，有那么一些不愿意告诉别人的感觉，这个是一个自我接纳，自己能不能接纳的问题哈。
1: 对，
0: 但是虽然道理都像刚才袁蒙老师说的那样，虽然我们也知道这个世上其实每个行业都有人做，那么我们也应该以一颗公平公道的心去看待这些问题，道理是这样的，但是有没有人有偏见？
1: 有，
0: 你自己对你父母都有偏见。那么好，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你没有告诉你的男朋友，除了你自己有偏见之外，你的男朋友对你父母所从事的行业和你男朋友家对你父母所从事的工作有没有偏见？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
1: 对，
0: 你自己的问题你需要自己来消化。你如果真的不能够接纳你父母的工作，你其实一辈子在哪里都不开心。
1: 对，
0: 你交了这个男朋友你不敢告诉他，你交了下一个男朋友你依然
1: 不
0: 敢告
1: 诉他，
0: 你不敢告诉你单位的同事，你不敢告诉你周围的人，你以你父母供养你以前这个供养你靠卖早点供养你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维持，所以你回到家里面，你在你面对父母的时候，你可能心里都会有不舒服，这是你需要自己解决的一个问题哈。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的男朋友和男朋友家庭真的是在乎，我们虽然道理上说我们应当一视同仁，但是我们刚才也说了，偏见一定存在。
1: 对，
0: 假如说他们是有偏见的家庭，你不会愉快的。你今天就算没有告诉你的男友，没有告诉你男友的父母，有一天他们知道了，你们在一起生活很困难的。
1: 对，
0: 因为你一直会生活在你自己本来就抬不起头，你自己本来就有自卑感。
1: 对，
0: 然后你会被你假如也瞧不上你父母工作的同样的男友和男友家庭，你会更狠狠地推一把，也就是说你一直会自卑下去。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假如是这样的男友，你是不应该和他去交往的。
1: 对，
0: 当然如果是这样的男友，你就变成了和他是一类的人，因为你也在嫌弃你父母。
1: 对，
0: 你男友也在嫌弃你父母。
1: 对，
0: 但是你会因此更嫌弃你父母。
1: 对，甚至于会变成你和你的男朋友，甚至于包括你男朋友的家人一起来敌对你的父母。
0: 对，你不会愉悦的。你和他们即便站在同一个战线，你也不会愉悦的。
1: 对，
0: 是吧？你会很难受的，
1: 会非常非常难受。
0: 对，所以有两步，首先你要处理你自己的问题。我不知道这个问题该怎么处理哈，袁蒙老师，比如说怎么样能够让自己的内心对自己的父母能消除这样的一些偏见。
1: 其实这个偏见最根本的偏见就是认知观念。首先你们需要知道一个问题，就是你为什么，就是这个理由，为什么你会看不起你父母的这个职业？卖早点到底哪里会让你觉得羞耻？或者哪里让你觉得不敢去跟你的男朋友去提？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在卖给别人卖早点吗？还是说是因为他们起早贪黑？还是说因为他们在笑脸相迎所有的客人？我觉得这些东西都不是问题，但为什么他们会成为你的问题？我觉得这是你的根本。当你知道了这个你不喜欢或者是不愿意被人提到你父母是这个职业的根本之后，你才能去慢慢的调整，那就是尊敬。第二个是接纳，尊敬就是尊敬所有的职业，包括你父母的职业。第二个是接纳，接纳什么？他们是你的父母。无论你的父母是做什么的，哪怕他们是环卫工人，你也应该去接纳他，因为他们是你的父母，他们一直在用自己最无私的爱和在用自己的生命的全部去供养着你，让你长大成人成才。如果连这个你都过不去的话，那么我觉得你没有办法去面对你的男朋友，甚至于未来面对你未来的所有的一切。
0: 对，所以你得解决你自己的问题，一定要先解决你自己内心的这个问题。
1: 对，
2: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切切，携手前行，让内心深处的呢喃温暖燃。

0: 他说我老婆心思都在孩子身上，孩子是他最重要的，也是他最关注的，心思不在我身上，另外呢，我父母那边如果家里边有点什么事情，比如说我妈前一段时间摔了，腰不好，在家里边啊，这个有的时候是需要人照顾一下，需要人搭把手的，那我父亲呢又不是很会料理家务，也不大会做饭，有的时候啊，我就想让我老婆过去帮个忙，比如说给我妈哪怕是做一点好吃的东西，或者说给我爸爸做一点什么或者说在家务上帮一把手，那我老婆呢就很不愿意，我老婆是这样的，她娘家如果有什么事情她立刻就飞奔过去了，如果是他父亲高血压犯了，他马上就飞奔过去，然后安顿好他父亲，或者说给他父亲找医生、找医院等等这样的一些事情。他在对待岳父岳母和对待我家差别是很大的，态度上的差别就很大。对他父母非常上心，对孩子很上心，但是对于我父母这边的任何事情，他都觉得是给他在找事儿。如果我父母这边有事儿了，当我跟他说的时候，他都会说你又给我找事儿，你又给我添乱，你不知道我有多忙吗？拿孩子和我比较起来，他也会觉得孩子的利益是放在最前面的，那么我的利益会放在后面，甚至可以不考虑，有了孩子之后我基本上没有吃过我想吃的东西，因为每一顿饭都是孩子想吃的东西，每一次出去都是孩子想吃的东西。我喜欢吃辣，自从有了孩子之后，我们家里再没有辣的东西了，因为孩子不吃辣。就是这样的一个老婆，有的时候啊，我自己觉得挺难过的，觉得和她在一起生活，好像我也就是孩子的爸爸，最重要的是她孩子和她的娘家。而我和我这边的父母在他心里边真的是没有什么分量，在这样的婚姻关系中我们还怎么处下去啊？
1: 我觉得我们这位听众哈，在这一个短短的一些话里面透露出来很多的信息，我需要跟我们这位听众好好的白纸白纸。首先第一，你说您的爱人对你的岳父岳母家非常的上心啊，但凡有风吹草动都会第一时间奔过去，然后料理好所有的一切。那我想问，天下父母心，自己的孩子是自己的父母，是自己亲生父母，你凭什么不让你的爱人去关注他的父母呢？第二，你说您的家这边啊，你的妈妈腰摔了，行动不太方便，需要有人照顾，然后你的爸爸呢不太会做家务，甚至连饭都不会做，所以呢需要有人搭把手的时候，你会让你的爱人去去做个好吃的呀什么的。那么我想问一下，这是谁的父母？是你的还是你爱人的？如果是你爱人的父母，那么他去无可厚非，你的父母的话为什么你让你的爱人去？你呢？你作为亲生儿子你为什么不去做？那您的爱人的父母有什么事情的时候，他有没有叫过你？没有吧，都是自己去的。那你当时在哪？为什么您爱人的家里面有事情的时候，你不跟着搭把手过去呢？为什么你让你的爱人独自去奔忙呢？所以同理可证，您家里有事儿的时候，他自然而然也不愿意去搭把手。为什么？因为人是相互的，情感也是相互的。如果你对您的爱人的父母那边能够更多的倾注一些关心关爱，甚至于是照顾的话，我相信您的爱人不是无情之人，一定也会对你的父母上心的。所以对谁上心，谁就会对你上心，一样的。所以如果您连您这个亲生儿子都做不到的事情，你凭什么让您父母的儿媳妇去做这些事情呢？我觉得这个东西似乎有些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好，这是第一个，您父母之间和他父母之间的事情。第二个，您的儿子啊，您的孩子，那我不知道我们这位先生知不知道，小孩子是不能吃辣的，因为他们的味觉很敏感很脆弱，而且过小年龄去吃辣的话会对肠胃带来非常大的刺激和影响。我不清楚您知不知道，如果您知道的话，你就不会抱怨您爱吃辣，但是您的爱人做的都是不辣的。因为我在家做饭，我从来不做辣，

0: 实我是湖南人。
1: 然后就是您其实是喜欢吃辣的，
0: 对，
1: 但您会考虑到您的妻子和女儿是吧？
0: 是的，所以我从来不做辣。
1: 嗯，
0: 但是我的爱人如果给我做饭的话，他会做辣。
1: 嗯，因为他也是考虑到您。
0: 是的，而且他们不爱吃肉，我爱吃肉，所以我做饭我尽可能的不做肉，但是呢我会做大肉。为什么呢？因为我的和我的爱人愿意吃大肉，比如说鸡翅，哎，红烧鸡翅，这些都是大肉，但是放在菜里面的素炒肉他们不爱吃。可是我如果不做饭的话，我爱人一定会做炒肉，比如说黄瓜炒肉啊，什么炒肉，他们不爱吃，
1: 但是他们会对，其实夫妻之间这就是一个好状态，就是我们都是在为对方在考虑。
0: 是的，所以当你为对方考虑的时候，对方一定会为你考虑。
1: 对，
0: 所以你们夫妻之间是有问题的。问题在哪里？我相信刚才说的已经说到了。
1: 嗯，
0: 第三点，孩子。
1: 嗯，
0: 您总说，您的爱人把孩子放在了第一位，那本来就是因为他是他，因为您的孩子是从您的爱人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啊。
1: 嗯，
0: 是他亲生的呀，是他怀胎十个月历经艰辛所生下来的孩子，他能不关心吗？就如同您的母亲关心您一样，所以您的爱人关心您的孩子，这是天经地义的，把您的孩子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也是天经地义的。但是啊，您说在家里面你只是孩子的父亲而不是丈夫的话，这个我觉得你可以和你的母孩女可以和您孩子的母亲谈啊，也就是您的爱人去谈。为什么？地位是需要自己争的。为这个事情我也跟我的爱人谈过好几次，我说你是一个非常合格的妈妈，但是你不是一个称职的妻子，因为在生活上你很少关心我，在生活上你很少跟我去过二人世界，你更多的愿意去过三人世界，但是你却忽略了我这个丈夫，忽略了你妻子的本分。我跟这个事情也跟我的爱人谈过好几次啊，慢慢的他就知道了的话我需要什么呀，所以他会经常提议说，哎，现在疫情没有办法出去玩，所以经常提议晚上吃完饭之后，哪怕是七点半八点钟的，我们也会愿意出去走一走。为什么？因为这是我们的两人世界。
1: 嗯，
0: 所以夫妻两个人，您只能是您的孩子的父亲而不再是丈夫的话，你可以当面的表达出来告诉你的爱人听啊，说老婆，我觉得我现在已经丧失了丈夫的角色，因为你不再把我当丈夫了，你只是把我当孩子的父亲，我要求重新做回丈夫。你只有表达了，你只有跟你的爱人说了，他才会知道，哦，原来你被我忽略了，我需要去关心你的感受，我需要去在乎你的感受。同时当你去向你的爱人申诉和表达自己的角色和需求的时候，我也希望你能够去在意他是不是被你当成了你的妻子。
1: 对，也就是说在这个问题当中啊，是这个丈夫在诉说自己的委屈哈。
0: 对，
1: 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你们夫妻之间生活的全貌哈。
0: 嗯，
1: 啊，如果从您的委屈当中来看，其实这些委屈不知道您去做过交流做过沟通没有，
0: 嗯，
1: 又不知道您是不是换位思考了。
0: 对，
1: 我们在生活当中的确不能仅想着自己，
0: 嗯，
1: 我们还得考虑到对方。那么作为夫妻来说，有了孩子的这个妈妈，还有就是现在很多夫妻，
0: 嗯，
1: 那么双方有老人的时候，我们可能双方的老人都需要去照料。
0: 对，
1: 因为如果说上有老下有小，这种夫妻其实在现在这个社会当中正是生活的，嗯，说实话负担比较重的时候，
0: 这是爬坡的时候。
1: 对，老人呢身体出现问题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可能需要我们去关注。
0: 嗯，对，
1: 下面的孩子呢也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也是需要我们不断的去照顾，
0: 嗯，
1: 去关注的。所以有朋友在这样的时候啊，真的是说过这种话，说这种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这样的夫妻哈，特别怕老人生病，
0: 对，
1: 出点什么问题，
0: 非常怕。
1: 嗯，因为双方老人一有什么事情，那你自己必须要跑过去照顾啊。
0: 嗯，
1: 所以在这样的时候，其实是需要夫妻两个人相互都要体谅对方的时候。
0: 对，
1: 嗯，我们怎么样能够在我们的生活中尽量的帮对方去扛对方要扛的那些事儿，
0: 嗯，
1: 少给对方添乱，然后我们怎么样共同搭着伴儿，把这个生活能过得稍稍轻松一些。
0: 对，
1: 嗯，还有就是更多的站在对方的位置上去考虑。
0: 对，你为对方做得多了，对方也自然而然会为你开始去考虑。
1: 对，
0: 嗯，
1: 如果能这样思考的话，看看你们的感情是不是又和现在不一样了。

0: 可能会更深一点。
1: 对，好，谢谢袁孟老师，今夜思雨师和大家分享交流婚恋伴侣关系情感问题。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就这样，我们明天节目再见。
0: 再见。

0: 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0%，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0%，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富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呀呼，春风若有莲花意，可否许我再少年。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3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
0: 全国政协召开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0: 极端天气影响广西、甘肃等地，各方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印发，未来5年旅游普惠性将进一步凸显。
0: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系列打击。
1: 国际奥委会暂时恢复俄罗斯奥委会会员资格。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险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的保洁阿姨会在头上戴一个头环，她边干保洁活。
4: 从商超场景的分拣。

0: 冬银到实验室场景的化学试剂实验，再到表演场景中的舞蹈或武术动作，在北京亦庄的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数据训练基地内，机器人正在采集包括家居、商超、办公、工业在内的六大领域30多个典型场景的训练数据。基地负责人夏华林：
1: 这个数据我们还要做标注、做质检，最后形成高质量的数据集，再给到我们的算法大模型去训练，再部署到我们机器人身上，就可以进入到各种场景，千行百业。
0: 科技引领发展，创新赢得未来。今年2月，15五开局之年的首次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年我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速发展，从国内首款实现产业化应用的工业巨身质检机器人在河南洛阳正式批量下线交付，到四川成都推动脑机接口前沿技术产业化，聚力打造西部脑骨，创新活力正持续释放。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
2: 坚持任务牵引，以老带新，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普宣传，激发青少年的想象力和探求欲，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
0: 目前，青年科技人才已成为我国科研主力军和创新生力军，在北斗、探月等国家重大科技工程以及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不少项目团队成员平均年龄仅30岁左右。天津通过重塑科研评价体系，为青年科研人员潜心钻研、松绑减负，从源头夯实了未来产业创新根基。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蔡涛：
3: 一系列深化科研人才评价改革的政策呢，持续出台，不再只看论文、职称、奖项这些帽子，而是考核我们最终解决了什么问题。科研体制这种改革呢，我的感觉是盘活了整个科研氛围。
0: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15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科技部二司司长吕静：
4: 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5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0: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15五开局之年，我国不断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努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2: 现在，历史的接力棒已经交到了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我们要树立雄心壮志，鼓足干劲，发愤图强，团结奋斗，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5: 105载砥砺奋进，105载成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以宏阔的历史视角，从5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105年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的伟大成就。 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从乡村振兴的广袤舞台到科研攻关的一线，新时代的广大中国青年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星火党员志愿服务队队员陈子培，
7: 回望105年前，正是一群青年把自己的青春无悔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洪流中，用热血铸就了新中国的诞生。而身处新时代的我们，要扛起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在学思建悟中淬炼初心，在知行合一中扛起使命。
6: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多吉旺久。
8: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无比激动。正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西藏固边兴边复民行动一年比一年扎实，日子越过越有盼头。我们打心眼里感恩总书记，感恩党，一定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以青春朴实命，以实干固边关。
6: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队员宝音，
9: 一代代治沙人扎根沙海，接续直旅。我们邓口县的林草覆盖度已由初期的0.04%提高到现在的41.4%，实现了人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充分印证了坚持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作为青年党员，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党建为引领，践行对党忠诚、互利为民的责任担当。
6: 航空工业沈飞标准件中心前工杨国新，
10: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自觉将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的航空强国事业，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精益求精，践行工匠精神，聚力攻坚关键领域卡脖子技术难题，以实干成就青春理想。
6: 攻城为志，业广为勤。习近平总书记在发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的同时，深切寄予激励广大青年，坚定信念，笃定目标。大家表示，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西安交通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研究生牛炳尧，
11: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青年学子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听党指挥，跟党走，把个人科研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局，持续锚定国家能源安全，潜心钻研，勇攀高峰。
6: 中国农业大学曲周科技小院研究生梁文婷，
12: 我们常年驻村实践，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更加坚定了扎根大地、服务三农的理想信念。我们将把青春理想融入农业强国乡村振兴战略，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6: 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成员刘毅，
13: 总书记对广大青年的期许，让我们更读懂了背后厚重的时代责任。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扛起身上的使命，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6: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高峰，
14: 作为青年党员旗手，我深切地体会到青年人干事要有志向，扎根于岗位，脚踏实地。我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配送一线，继续带动身边的每一位旗手踏踏实实地送好每一单，服务好每一位街坊邻里，在平凡的岗位上扛起党员应有的责任担当。
15: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下午召开2026年度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特别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性成就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认识坚持统一战线是党长期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深刻认识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政协事业和多党合作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 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的重要论述，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要切实把专门协商机构职能履行好，作用发挥好，发挥建言资政作用，发挥凝心聚力作用，发挥民主形式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沈月月、王勇、周强、何厚华、梁振英、巴特尔、苏辉、邵红、高云龙、陈武、贤辉、王东峰、江信志、蒋作军、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出席并发言。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更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15: 各地举行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活动，引导社会各界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汲取奋进前行的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昨天上午，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胜利广场气氛庄重，社会各界代表低头默哀，向那些为国捐躯的英烈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活动现场，不少青少年代表手持鲜花，在纪念碑前驻足凝视。学生代表王以婷：
18: 我们不仅要铭记这段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历史，更要把这份爱国情化成报国情，学好本领，强健体魄，把伟大抗战精神融入到我们的成长中，这才是我们对先辈最好的告慰。
19: 向革命先烈行三鞠躬。
20: 在江西，百名军地代表、中小学师生、志愿者等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纪念广场开展主题纪念活动。南昌市朱氏学校教育集团云飞路校区学生胡明成：
21: 一张张珍贵的老照片，一件件斑驳的革命文物，让我对伟大抗战精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正是无数革命先辈挺身而出，顽强抗争，才换来了我们如今的和平盛世。
22: 在吉林通化，各界群众走进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参观历史展陈，缅怀革命英烈。吉林杨靖宇干部学院学员刘佩：
23: 看着馆内锈迹斑斑的枪支、破旧的棉衣，还有抗联将士浴血奋战的史料，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这正是我们锤炼党性最好的鲜活教材。作为一名党员，我们要立足本职岗位，攻坚克难，为民办事，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践行党员使命。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通知，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防汛救灾工作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提出要求。通知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广泛动员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让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15: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五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
5: 近日，极端天气影响我国多地， 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增加调拨 3.2

0: 6万多件中央防汛物资，前期调拨的16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已运抵广西。应急管理部已对甘肃陇南探昌县山体滑坡启动了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截至昨晚8点，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广西仍有超汛县水库341个，豫江、浔江、黔江等41条河流56个站超警戒水位。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常务副主席蔡允格介绍，
2: 目前一些水库和江河堤防长时间高水位浸泡，发生管涌、滑坡、垮塌的风险很高。南宁、钦州、贵港一些灾情严重地区，饮用水、道路、电力、通讯设备等受灾较为严重，尚未完全恢复正常。
3: 记者昨晚11点左右抵达贵港市，看到部分路段的积水较深，沿途仍有些小区是断电状态。贵港市水利工程管理站站长蒙阳玉介绍，巡堤人员昨天下午3点左右发现豫江一条长约2-3公里的小支流涵闸处出现缺口。
4: 这个险情有一个5级标准的防洪堤，平时堤内部的水是通过涵闸流到堤外的，外面大江水位上涨了之后，它是内江水位堤有个压力，可能就从涵管壁那里形成了一个穿透的通道，形成了一个小缺口。等到两边水位持平之后，我们从缺口的两边同时倒入钢筋石笼，再抛填一些石块，最后再把缺口给封堵起来，水退了之后再彻底的加固。
0: 针对灾情，应急管理部还采取系列措施，强化应急通信保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5: 会同工业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信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保障了指挥调度，并为受困群众提供了紧急对外联络渠道。
0: 此外，应急管理部调派的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和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抵达现场后，持续开展人员搜救转移、运送救灾物资、安置被救人员、排查堤防险情等工作。
1: 珠江防总已经于昨晚7点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珠江委同步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6: 昨天上午，甘肃省陇南市岷江林业总厂一支33人清林队伍突遇山体滑坡。截至昨晚10点，救援人员已累计找到31名被困人员，含遇难人员。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总队长陆军介绍：
7: 我们现在是人员呢，相对的气筒和挖掘机北上面，还有消防员站上面，配合机器边挖边观察。机器呢一直挖到这个硬土层，还有前面搜救犬，尽量的把它搜救出来。
6: 甘肃省卫健委紧急调配甘肃省紧急医疗救援中心4组急救车辆，含重症、创伤、儿童救治车组13人赶赴探昌县，实时线上线下指导前方现场救治。
8: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红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方红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方红卫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 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

0: 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鸿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陕西省第十四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的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这是有关规划首次提出旅游普惠性的目标。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其中，新订单指数回升明显，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基建相关的大宗商品仓储需求表现较好。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目前，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普及率已超30%，人工智能正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增量。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美军已开始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强力打击，以回应伊朗针对国际水道中由平民船员操作的商业航运实施瞄准和袭击。美方声称，这是对伊朗袭击3艘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做出的回应，并认为伊朗的行为没有正当理由、危险，且明显违反停火协议。
2: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他说，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制裁，并将就 F-35 采购问题做出决定。土耳其2019年采购俄罗斯 S-400 防空系统后，特朗普政府随即禁止土方采购美制 F-35 战机。
0: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从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这一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
2: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阿根廷队3-2战胜埃及队晋级8强。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第25届中国互联网大会今天起到10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聚焦智能体、多模态交互、产业 AI 落地等前沿领域，全方位呈现数字科技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的新活力、新图景。今天是第14个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养老金融、防灾减损等线下科普公益活动将在各地开展。国际方面，今天北约峰会收官，这次峰会于7号和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举办，各成员国针对防务军费、对乌援助、中东安全等议题展开磋商，但在军费分担、区域政策等问题上有很大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当地时间8号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重点商谈对乌防空武器援助、俄乌冲突停火方案等。体育方面，今晚8点半，2026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中国女排将迎来首场比赛，对手是加拿大女排。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钟成、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雨欣、尹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是青春。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省政协副主席张吉福在襄宁县开展调研。
4: 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岩峰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听取全市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整治等。
3: 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王岩峰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
4: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我是晋芳。
3: 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
4: 近日，省政协副主席张吉福带领部分省政协委员在襄宁县，围绕加强文物保护工作、促进文旅大省建设和推动文旅家、促进文旅文博文创文艺协同发展开展调研。市政协主席郝中祥、副主席蔡志强一同调研。调研期间，张吉福一行深入襄宁县寿圣寺、营里千佛洞、云丘山等文保单位，实地查看文物保护及历史文化价值挖掘、文博文创文艺事业发展情况，详细了解文物保护现状、活化利用举措及文旅融合发展成效，并与基层文保工作者和文旅从业者深入交流。张吉福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深挖文物历史文化价值，明确旅游主题定位，推进文旅深度融合，形成具有辨识度的文旅品牌。要顺应旅游消费时尚化趋势，注重听取年轻群体的意见建议，不断完善旅游服务设施，提升游客旅游消费体验。同时要充分发挥企业家的积极作用，着力激发市场主体参与的活力。政协委员要持续关注文物保护利用和文旅融合发展，为推进文化强省建设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
3: 7月2日，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岩峰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听取全市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整治、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生产工作情况汇报，安排部署相关工作。会议指出，自全市整治道路交通安全隐患问题工作开展以来，各级各有关部门自我加压，协同治理，推动解决了一批。

0: 重点路域交通安全设施不完善，穿村过镇路段秩序混乱等问题隐患，全市道路交通事故起数、死亡人数明显下降。但也要看到，当前我市道路交通安全工作各方面还不同程度存在薄弱环节，需要常抓不懈，持续发力，加快补齐短板，不断巩固整治成效。各相关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刻汲取近期各地发生的交通事故教训，引以为鉴，举一反三，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进一步抓好道路交通安全各项工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加大隐患排查整治力度，树牢事故可防可控理念，深挖穿村过镇等隐患突出路段问题根源，加快推进减速设施亮化照明、红蓝爆闪灯、警示标志四个全覆盖，切实推动各类风险隐患见底清零。要持续提升执法监管质效，紧盯重点路段、重点时段、重点车辆和重点违法行为，加大巡查管控和执法整治力度，严厉打击各类道路交通违法违规行为，以严格执法倒逼安全责任落实。要持续抓实宣传教育引导，常态化深入沿线乡村，面向基层群众开展交通安全宣讲，多渠道普及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和安全出行知识，切实提升广大群众的交通安全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会强调，夏季气温偏高，环境复杂，是有限空间作业安全事故的高发易发时段，各级各部门要扎实开展专项整治，全面排查整改重点行业领域有限空间风险隐患，确保摸排到底，隐患清零。要严格现场安全管控，压实企业生产主体责任，加大行业部门监管力度，对井下、管网、储罐等有限空间作业场景严格落实作业审批、专人监护、通风检测等各项制度，坚决杜绝违规作业、冒险作业。要强化从业人员培训，常态化开展安全操作、风险辨识、应急施救专项培训，全面提升一线人员安全防范能力和应急处置水平，从源头杜绝有限空间安全事故发生。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7月2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王岩峰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开展第一议题专题学习。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既是一堂追忆初心、赓续血脉的党史大课，更是一篇指引航向、领航复兴的政治宣言，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要把学习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来抓，以上率下推动全市政府系统党员干部掀起学习贯彻热潮，要认真学、反复学、深入学，在学习中感悟百年大党砥砺奋进的不易，永葆对党绝对忠诚的政治本色，在学习中感悟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自觉从党的创新理论中寻策问道，在学习中感悟实干兴邦的深刻内涵，坚定有序推进临汾转型发展，在学习中感悟人民至上的赤子情怀，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要通过学习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定践行初心使命，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今后的各项工作中去，以新作为新担当，推动全市高质量发展。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始终把对口援疆作为推进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载体，用心用情做好产业帮扶、人才交流、基层治理共建等各项工作，把临汾优势与受援地所需精准对接，在双向交流中取长补短，互学互促，

0: 高质量完成各项支援任务，以实际行动服务全国区域协调发展大局。会议强调，要把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与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一体学习领会，结合临汾实际抓好贯彻落实，要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严守耕地红线，扎实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守牢粮食安全底线。要立足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持续培优临汾优选品牌，做大做强现代农业。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常态化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推动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资源下沉覆盖，全面推进和美乡村建设。要树牢正确政绩观，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切实办好民生实事好事。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发展的最新成果，是新时代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的行动指南。全市政府系统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要深刻领会其中蕴含的精髓要义，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确保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要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统筹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结合起来，与完成十五五开局之年各项目标任务结合起来，真抓实干，奋发有为，以扎实工作成效推动临汾高质量发展。会议还学习了其他内容。
1: 7月5日，全市安全生产工作调度会召开，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胡晓刚出席。会上，各县市区、临汾经济开发区分别汇报有限空间作业安全专项整治、防汛备汛、高层建筑消防安全隐患整治及重大火灾隐患单位挂牌督办等工作情况。胡晓刚强调，各级各部门要认清当前安全生产工作面临的严峻形势，以实施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事事落实到位的执行力，抓实抓细各项工作。要扎实推进有限空间作业安全专项整治，对标部署要求，紧扣重点任务，逐项排查整改隐患。要抓实抓细防汛备汛各项工作，加强监测预警和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强化隐患排查，完善应急预案，严格值班值守。要全力抓好消防安全，集中攻坚高层建筑消防安全隐患整治，紧盯重大火灾隐患单位挂牌督办，持续抓实抓牢常态化消防安全管理，常态化开展日常巡查检查、防火宣传、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工作。要持续推进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行动，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行为，坚决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震慑一片，持续保持高压严打态势。要统筹抓好各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聚焦非煤矿山重点危险化学品、防溺水安全等重点，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持续加强安全警示教育宣传，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福山县北王镇杜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王静飞坚守基层一线，以党建为引领，以产业为支撑，以民生为根本，带领全村干群攻坚克难、实干奋进，让昔日薄弱落后的小村庄实现华丽蝶变，用忠诚与担当擦亮了基层共产党员的鲜红底色。走进杜村，生机勃勃的乡村图景扑面而来，平坦整洁的硬化路通足入户，一盏盏太阳能路灯矗立道旁，连片的县郊生姜种植基地里绿意盎然，灌溉设施整齐布设。福山县北王镇杜村村民张玉文：
2: 自从王副局任职以来，我们村一年一

0: 要新变化，不仅道路硬化了，楼栋亮了，环境也干净。最关键的是，给我们找到了致富的路子，发展了鲜教、生姜、种植，还帮我们对接了小楼，能歇还能就近务工，大家的腰包越来越鼓，生活越来越幸福，老百姓打心底儿的佩服他、支持他。
1: 汪静飞任职以来，始终以党建为引领，从严抓实基层党建，规范党员管理，落实阳光村务。他立足实际，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创新村集体加企业加农户联动发展模式，构建多元产业格局，延伸产业链条。他争取百余万资金，完善基础设施，创新三维乡村治理模式，高效化解民生难题，同时修订完善村规民约，深化移风易俗，全方位夯实乡村发展根基。在他的带领下，渡村党员队伍凝聚力持续增强，特色产业蓬勃发展，人居环境焕然一新，乡村治理效能显著提升。短短数年，村庄彻底改变了基础设施落后、产业单一、人心涣散的旧面貌，先后获评福山县先进基层党组织，村集体经济连续四年稳定增收，成为福山县北王镇乡村振兴示范样板。福山县北王镇渡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王静飞：
2: 作为一名基层党员、村级带头人，我的初心就是扎根乡土、服务百姓，今后我会继续扛牢建上责任，抓实党建引领，做强特色产业，办好民生实事，带着党员干，领着群众闯，全力以赴壮大村级的经济，提升村民幸福感，用实实在在的成绩回报组织新人，不负群众期盼。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3: 从守着红色资源难发展到红色产业兴村富民，安泽县两马镇小李村紧抓太岳文旅发展政策机遇，盘活红色资源，创新多元产业模式，在产业提质、基建完善、民生改善上实现全方位突破，趟出一条红色赋能、村强民富的乡村振兴特色路径。盛夏时节，安泽县小李村红色教育培训基地迎来了红色研学的高峰期，大家驻足旧址院落，重温入党誓词，开展现场党课，沉浸式感悟太岳山上小延安的红色精神内核。研学人员徐喜阳：
4: 整体体验特别好，旧址保存完整，讲解内容非常详细，配套的食宿非常的干净，结束后还能买到本地的连翘等特色农产品，既能沉浸式学习太岳的革命历史，又能直观看到老区乡村实实在在的变化，很有教育意义。
3: 两马镇小李村在抗战时期是八路军太岳行署驻地，身居太岳山区，前些年村内道路破损，配套设施缺失，革命旧址年久失修，宝贵红色资源长期闲置，为破解发展瓶颈，村里主动争取专项资金，系统性修缮革命旧址，升级红色研学基地，全面补齐展厅、会务、食宿等文旅配套短板，红色阵地硬件承载力大幅提升。安泽县小李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尤成生：
5: 我们稳步建设小李村红色研学基地，可同步满足300余人住宿、就餐及500人会议培训，已成为各类红色研学、干部培训、主题教育活动的优选地。
3: 依托红色研学主业，小李村创新推出了自主经营、合作合营、合伙联营、抱团共营四种发展模式，村集体自主运营红色研学基地，开发特色红色课程，联动县域研学平台，承接讲解、保洁、活动保障等配套服务，按约定获取收益分红，统一布局农家餐饮、土鸡养殖等业态，村集体与农户按比例共享经营收益，联合周边村落串联红色文旅点位，打通农副产品共享销售渠道。与此同时，村里同步布局光伏、连桥种植、轻化收工作等多产业并举，拓宽致富路径。 安泽县小李村农家乐经营户

0: 卢小月。
1: 现在村里干开这个红色旅游，我参与了这个农家乐，自己坐在家门口还能赚到一点钱。
0: 多元产业落地生根，彻底打破村庄仅靠传统种植的单一发展格局。2025年村集体经济收入47万元，本年度预计突破55万元。村里还硬化街巷4000米、新装路灯70盏，修缮新建文化广场2处，铺设污水管网500米，完成绿化美化3000平方米。如今村容村貌焕然一新，人居环境显著改善，群众生活品质稳步提升。这座曾经闭塞落后的革命老区，先后斩获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山西美丽休闲乡村等国省级荣誉。
2: 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晋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来吧，北京时间的7:35，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这里呢是早安每一天特别版的世界杯版本啊，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在这里呢为世界杯喝彩，更多朋友呢可以打卡到我们早间节目的时光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播卓然，卓然天成，理所当然。

0: 车带杯车唱着歌弹着斑鸠不远出沙漠我们菜刚刚吃过路量胖子弹掉掉颜色举个重两块的欢乐我还记得
1: 来吧北京时间的2026年7月8号的早间7:30欢迎来到早安每一天节目啊这里呢是卫视街杯喝彩的特别版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播卓然卓然天成理所当然问候出行的每一位朋友们时刻呢也欢迎更多朋友呢可以互动到我们节目当中互动方式非常之简单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听见林坟或者是在我们的抖音听见林坟当中下方评论区留言就可以看到你了一声早上好早安早安开启今天早上不一样的好心情同时呢有没有一些喜欢球的朋友啊喜欢看球的朋友的话可以在我们早间的评论区当中啊跟我们来聊一聊昨天晚上踢球的盛况了首先要欢迎我们节目组的第一位朋友老猫哎呀这么早哎，这么早其实我当时开播的时候想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来着就上一首歌曲我就特别的喜欢啊迷人的危险为什么最迷人的最危险为什么爱会让人变残缺但是不知道就刚刚那个音乐可能没有播放出来啊我们再听一下回归一下来吧好听的音乐呢开启今天不一样的好心情先跟大家来盘点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哇哦这个太热了我早前出门我就想说啊上早期啊户外的温度如果是这样的话我都不敢想我的天呐一会儿中午它该有多热昨天呢也是跟我们家这个邻居啊在乘坐电梯的时候有一个小小的讨论说哇哦今天这个夏天好热啊它热的会比较晚一些啊但是最热的时候最轰轰烈烈的三伏天还没来呢啊咱别着急这点卡的可真好正好副歌正好播出来啊让大家好好听一下副歌卓然就不跟唱了来吧翻查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啊今天呢是会有雨水的降临啊 80% 的雨水降临的几率那么最高温度呢会达到37摄氏度最低温度呢也有24摄氏度啊我觉得这个现在的体感温度啊就会这个比较炎热一些今天呢是小雨转多云的一天啊所以呢在这个凉爽的同时啊也要提示各位出门的时候要携带雨具虽然呢是有这个雨水的降临但这个温度啊真的是不会差太多明天呢也是啊会有80%雨水降临的几率明天是小雨转多云的一天最高气温会达到38摄氏度最低气温是25摄氏度紫外线是偏强的当然最近湿度也会比较偏涨一些啊48%左右那么日出的时间呢是在早间的5:24我的天哪日出好早啊然后日落会比较晚一些啊就是昼伏夜这个昼长夜短这夏天的基本规律为什么最迷人的最危险为什么爱会让人变残缺好吧非常开心啊又带了一批不是很听话的听众朋友们啊就是很多人

爱看，但是就是没有人说早上好。来吧，早上好，再次要问候大家，来跟大家来集中盘点一下我们路面上的最新的通行情况。首先来关注一下市区啊，说实话，早间的孩子们只要不上学之后，你会发现这个市区情况会好的很多啊。可能早高峰呢会来的稍晚一些，那么鼓楼环岛呢只有一个方向，车队压力会比较大一些啊，但是不影响我们的正常通过，也是可以缓慢通行的。其他路段的话，我说实话啊，就是没有看到特别拥堵的情况出现，没有关系啊。这个早间早起的鸟儿有虫出吃啊，如果说你已经行驶在上班的路上了，或者是已经行驶在早高峰的期间了，有特殊路况消息，也欢迎各位可以第一时间段互动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我们在广宣街中段这边呢，是有一小段的距离啊，是由北自南车多缓行了，我估摸应该是这个医院停车场的附近啊，提醒各位慢慢等吧，别着急啊，这个因为停车场嘛，它这个入车会比较慢一些，慢慢走慢慢等待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啊，再次要提醒各位要注意安全。来吧，早间呢就不得不跟大家来播报一下来自于我们高速方面的最新通行消息和情况了。更多朋友呢会比较在意，在这个夏季呢雨水比较充盈的时刻啊，我们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呢会有想到说，哎呀，高速这边可以正常通行吗？有哪些路段有特殊的这个情况出现呢？来跟大家盘点一下，离我们最近的这个地方啊，确实呢有五条需要我们来集中关注到的消息和资讯内容。首先是两条拥堵的资讯，因为夏季暑假期间也是我们出行旅游的高峰期，在平遥到榆社这边呢去汾阳吕梁方向，因为交通管制啊，东吕高速的平舆段去往汾西吕梁方向分水岭收费站呢至平遥南收费站之间宝塔山隧道的隧道中段625公里至626公里处的第一车道第二车道交通中断，长度约为1公里。平遥去往榆社这边呢也是啊，去往这个汾阳和吕梁方向呢，在早间呢更早时间段呢也是发布了来自于我们这边的拥堵情况的出现啊。早间呢是在7:15的时候后拥堵情况呢是有2公里长啊，现在呢已经是逐渐可能慢慢的缩短了拥堵的路段，提醒各位这边呢行车呢一定要注意了。还有呢是来自于我们三起的事故消息，跟大家来集中盘点一下。就为什么平遥这边它会拥堵啊，我现在看到了啊，因为平遥这边它是有这个事故发生的。在早间的6:12的时候呢，东吕高速的平舆段去往上行汾阳吕梁方向呢分水岭收费站至平遥南收费站之间宝塔山隧道的中段啊，是因为发生了交通事故，占用了第一车道第二车道，所以要提示各位路过这边的话请注意避让。以及呢来自于我们太原到原平这边去往太原广州方向二广高速段的原太段上行去往太原广州方向新州收费站至高浦收费站之间发生了交通事故，占用了第一车道，同样呢也要注意避让。以及在早间6:40的时候是在济源去往晋城这边二广高速的晋冀段下行去往晋城二连浩特方向天井关收费站至晋济段起点，然后也是在泽州枢纽南之间1058公里加476米处呢发生了交通事故，占用了第二车道路肩啊，请各位注意避让。然后再次要跟大家重复呢，这里呢是早安每一天的特别版节目为世界杯喝彩，稍后时间段呢将会跟大家去分享来自于我们世界杯在昨天晚上有没有哪些盛况的出现。喜欢看球或者喜欢听球的朋友呢可以留在我们节目当中啊，下一个时间段呢我们也会邀请到我们的另外一位主播永刚做客直播间，跟大家来畅开的聊一聊昨天晚上关于我们踢球那些有意思或者是激动人心的时刻。因为刚刚早间我也看到永刚哥呢是在我们这个导播间啊，把昨天晚上的这个重播又重新的去看了一遍，重新的去温习了一遍。作为一个老球迷，说实话昨天晚上埃及这球踢的永刚哥看起来好像挺生气的啊，哈哈哈。所以呢如果你也对这个足球有研究或者是有一些这个麻辣评论啊麻辣观点要发表的话，就可以在我们下方评论区留言了。来吧，欢迎这位朋友，表情早早早了，早上好，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在这里跟主播打卡一声早上好，时刻等待大家。

然节目当中啊，除了我们这个要说到我们昨天晚上的足球生活之外呢，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来自于我们节目当中的内容啊。刚不是说了吗？

0: 度持续走高，不管今天还是明天啊，都是小雨转多云的一天，但是这个气温呢确实下降的不够明显啊，都是最高温呢会持续到37到38摄氏度啊。然后呢今天早上就看到我们央视网呢是发布了一条新的推文啊，说哎呦这半夜被热醒，再清冷的人也破防了。就说实话，我们现在互动一下，你们家会整夜的开空调吗？会的朋友扣一个会字啊，就不会的朋友就打一个二就可以了啊。你们家会不会整夜去开空调？真的最近好热啊，尤其是这个晚间时间段，你会发现哦哟，一想到这个小暑之后啊，还有大暑，还有三伏，这天还没入伏呢，人好像已经快热成小肉干了，就是好像快蒸发的那种感觉已经要到来了。
1: 火车等着人，
0: 当然随着我们这个天气越发炎热啊，大伙儿就是吃啥都不香了。哎，这倒是没有影响我吃饭，我吃饭还挺香的。睡不好也没影响我睡觉，可能最近比较累啊。但是热汗直冒啊，还有这个满头卡油，尤其是爱化妆的小姐妹们，这事儿我太有发言权了。因为昨天早上呢，我们也是带大家在这个室外直播了一场啊，这个温度确实会让人觉得哇，太阳下面你待三五分钟的感觉太煎熬了。那这苦日子呢别着急啊，还在后面呢啊。1000多年前有个北方人啊，在今天的这个湖南之南半夜被热醒，就倍感苦涩。他说苦热中夜起啊，就是人形的汉字已经留在这个床上了。相传啊，这首诗呢是唐代诗人柳宗元在元和九年所写的。当时啊他是刚刚过40岁啊，曾经呢人生巅峰的跌落，在历经了一些生活潦倒啊，亲人离世等等这样的事情打击之后啊，他就本来就处在这个漫长的苦热当中，然后又在这个夏季，对吧？所以呢就是有一些诗句呢会带给我们一副清冷的印象啊，但是在南岭的地界啊，有一个千古公认的清冷男神也被热麻了。因为今天晚上呢他是为了去纳凉啊，去这个井边去打口水啊，水是热的啊，所以呢就有这个登高没有不胜寒，反而是热得满头大汗，一通折腾之后终于也破防了啊，终于也破防了，然后也是有这个诗句的诞生啊。看到这个推文之后，我突然间发现真的就是再清冷的人，平常再高冷的人，好像在这个炎炎夏日也无法做到可以平静的坐在每一个夜市摊儿，或者是坐在每一个烧烤桌，或者坐在每一个火锅桌前。很想知道这么热的天气啊，大家这个晚间聚餐的时候还会选择火锅吗？还会选择那种就是带小热炉的烧烤吗？就坐在那个位置上裤子会沾粘身体吗？就汗液大概会出到什么地步啊，都可以来跟主播互动一下。我发现早上大家这个就是不是早上，人别的主播上早上节目的时候那互动刷屏呢，然后卓然每次上节目那流量蹭蹭往上涨，但是没有人说话，是因为我话太密了吗？记住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啊，就是互动小调查，你会整夜开着空调睡觉吗？会的朋友一定要把会打在公屏上啊，这样看起来我不是一个不一样的人。当然说到这个热呢，可能跟人的心情也会有一定的关系啊，比如说心情不好愤怒啊，吵架争吵的时候，哇哦也会很热啊。说上班心情不好，这事儿这算工伤吗？这也是近期来自于我们工人日报啊，在7月3号呢发布的一条推文，说工伤这个词儿大家其实都不陌生，但是情绪工伤这个字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啊。这个词儿简单来说就是长期的工作压力比较大，导致了心理健康的问题，他看不见又摸不着，但是又实实在在影响着无数职场人的身心健康。近几年啊，这类认定呢开始有了这个突破性的案例，听听看什么叫情绪工伤。正好在周三行驶在上班的路上，俗话说这一过礼拜三越过越心宽，因为周三可能是周内嘛，也是我们这个工作强度和工作压力最大的一天啊。那么什么是情绪工伤，听好了。
1: 如果
0: 首先我们来认定一下这个事件啊，我们来回顾一下2023年9月份的时候呢，天津某公司的销售总监崔某被公司指派奔赴杭州去参加商务的宴请，期间呢是遭到公司实控人的这个侵犯啊，就是身体的侵犯。那么后面呢是被确诊为创伤后的应激障碍。在24年12月，时隔一年多，天津市的津南区人社局那就认定其为工伤。25年7月，这个真的时间很长啊，2年的时间，法院呢是依

审驳回了公司的起诉，维持了认定。同年12月的时候，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评定其构成了伤残事迹。这事儿听着让人心情就是怪不好的啊。那这一判决呢，也是刷新了大众对工伤的传统认知，也让情绪工伤这一个议题进入到了公众的视野当中。那么此后的多年啊，纯粹由于工作压力大啊，跟这个侵犯没什么关系啊，职场环境呢引发的神经障碍啊，也精神障碍，在工伤认定当中几乎是寸步难行的。比如说在18年的时候，最高人民法院呢在一份这个裁定书当中明确就指出了精神分裂症和躁郁症均为内源性疾病，发病呢主要是决定于自身的生物学素质、工作环境恶劣与之不具备直接的因果关系，所以不能被认定为工伤。那么后面啊，新规也出台了。一看这时间是离我们26年越来越近了。24年底的时候呢，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呢是联合发布了新版的职业病分类和目录，新增了职业性精神和行为障碍类别，将创伤后的应激反应啊，应激障碍也纳入到了法定的职业病范畴当中。突然感觉这个话题应该在下一个节目当中啊，民生派里面跟大家好好的聊上一下啊。所以今天早上礼拜三了啊，不知道大家就是心情如何啊，大家这个上班的路上怎么样呢？然后好彩头他说，昨晚看球了吗？我说实话昨晚没有看，但是大家都知道我今天早上不是要上世界杯节目嘛，大家纷纷的就把昨天晚上这个盛况就发布给我了，跟大家来集中盘点一下啊。等一下啊，那咱们先把这个情绪工伤这个事儿给聊完啊。所以说呢，在我们这个新规发布之后呢，有一些内容呢也是重新呢进行了一些划分。那么公司能否和抑郁症患者解除劳动关系呢？这是大家这个特别期待知道的一个问题啊。公司呢是不得与处于医疗期内抑郁症的员工啊随意解除劳动合同的。二呢是对于医疗期满的抑郁症的员工，要这个证明其不能从事原有的工作，是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但是用人单位需要支付补偿金。这是以上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啊，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最新纳入的情绪工伤啊，也会有了最新的新规进行明确的划定。根据我们劳动合同法的第40条的第一款呢，以及第46条的第三款之规定，医疗期满解除劳动合同需要支付相应的经济补偿金。所以还是要跟大家就是亮明啊，不论是这个工作还是生活，我们还是要合理的去运用这个法律的武器去保护自己的一些合法权益啊，不要认为这个伤心难过啊，精神方面的一些问题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它会大大让我们的生活质量打折扣。还有呢，就是要跟大家说到我们昨天晚上看球这事儿啊。昨天晚上这个4:13的时候，有朋友给我发消息啊，给我发来这个比分的截图。因为他看这场呢是我们阿根廷呢对埃及啊，最后阿根廷呢是3-2。获胜了，然后也是详细记录了一些数据啊，关于各个球星啊他们进球的情况。上半场呢是埃及先进了一球，下半场呢是又进了一球，然后在2-0的情况下是有一个无效球的判定是吧，本来都已经踢到这个3-0左右了，我觉得这个阵仗和这个阵势和这个气压还是呈碾压状态的，这不下半场就重新翻新了一下赛局啊。那么后来呢，这个阿根廷呢这个2-0啊，这个成绩呢是被追了啊。同时呢罗梅罗、梅西还有费尔南德斯啊是一人进了一个球啊，就非常的均衡。然后呢以及也说到了我另外一位朋友呢，也是在早间的时间段呢，我看了一下啊，他是在早间的6点钟左右啊，然后发来微信的消息啊，告诉我说啊，那阿根廷赢了3-2对埃及，加时赛头球绝杀，然后19分的时候梅西点球没进还落后啊，15分钟埃及就进了个球，哎，你说对吧？看来还是有很多爱看球的朋友，他们会熬夜看球，然后也会把最新的消息啊跟资源告诉我，非常感谢大家。因为球类这个确实我不是特别的懂啊，所以点评这事儿就不归我管了。马上再过5分钟呢，我们会进入到我们本期节目的整点广告的时间。广告过后呢，我们会有请我们比较懂球的主播永刚走进直播间啊，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昨天晚上大概的这个情况。然后看到我们娇娇他说二哦，就是晚上
不会整夜开空调，一般会选择定时开呢，还是会就是家里面凉快之后就换风扇呢？其实我跟你说啊，这个纳凉这个事情，我觉得每个人的行为习惯是不太一样的，随着科技的发展呢，可能大家的这个习惯

那也会跟这个科技发展是有一定的关系啊。就比如说我们家人啊，我们家人，你像我是一个打开空调之后我就不会再关了，就哪怕是我今天晚上就是冷到不行了，哇好冷啊啊，但是我也不会去想着去关空调啊，比较懒的一个人。然后你像我的爱人啊，人家不知道怎么那个手机里面人是能调温度的啊，人家还能开关空调，所以他热的时候或者他冷的时候他会躺床上就把空调打开或者就关闭了。然后还有一些朋友，就比如说晚间可能是不是很能够吹风的朋友，我见过啊，尤其是一些长辈，他们习惯打开空调待温度慢慢下降之后把空调关闭，然后循环吹风扇，好像这样的这个风比空调风要稍微舒服一点。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来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啊，就是为什么要把这个空调关掉然后开始转风扇来吹。OK， 再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来自于我们节目里面的最新消息和最新内容啊。小小他说，上班路上听广播啊，早上不是你播就不想听，只有下班才会开广播。谢谢我们小小呀，这话说的我成爱听了，我太开心了，感谢大家的喜欢啊。以及我们好彩头呢也是发来最新的消息，好彩头我应该知道你是谁你是一千万哥哥是吗？是你吗？如果是的话请扣一，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然后说尼罗河的水不会干枯啊，埃及五千年的文明史啊还是不够长。也没有啦，其实我觉得埃及每年还是会给我们一个这个小的反转，一个小的惊喜啊。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每年其实还是比较期待可以看到他们的球赛啊。当然我也不太希望，现在是淘汰赛吗？那埃及输了球之后他是不是要回家了？快补充跟主播去科普一下啊，特别想知道有关的这个信息。然后下面呢我们也会跟大家去分享一小段好听的歌曲啊，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哇我太喜欢听这首歌了。好听的歌声呢在这里呢跟大家来共同分享，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发来有关于世界杯的最新消息。